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女子遇到诈骗电话，损失超过25,000元。卡加里一个女人在上个月5号收到一个男人来电，声称是银行的防诈骗部门职员，指出受害人的信用卡出现可疑交易，并已经为她冻结户口。骗徒要求受害人展览信用卡，放入去一个信封，并且交给一个驾驶银色本田 CRV 的速递员。骗徒其后再打电话给受害人，要求他确认旧有的信用卡密码，又声称稍后会邮寄新信用卡给他。到了第二日，受害人就发现自己的信用卡出现多宗未经授权交易，总金额超过25,000元。他主动联络银行之后才发现受骗，于是报警。卡加里警方说，由于受害人迅速报案，有助警方锁定疑犯。警方在上个月底搜查西南 15 Avenue 一间住宅，检获一支仿制气枪、一支伸缩警棍、一个装有 .22 口径子弹的背囊、身份证明文件和银行卡等，并且发现两部布室的电单车。警方其后拘捕四个卡加里男人，他们面临多项控罪，包括诈骗、使用伪造文件等罪名。警方呼吁任何人士怀疑自己遭遇诈骗或者个人资料可能外泄，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省府承诺公布卡加里垃圾堆填区大火的空气质素。卡加里东南区一个垃圾堆填区由今个月6号开始起火，火势原本已经受控，不过近日再次死灰复燃。消防员正是利用泥土和水覆盖燃烧中的物料以压制火势。不过消防部门说，垃圾堆填区的火灾往往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扑熄，引发附近居民担心火场一带的空气质素。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和市议员 Rob Watt 联署去信亚省政府，要求省府公开火场一带社区的详细空气质素检测结果。亚省环境厅长 Grant Hunter 的办公室回应说，会在可行情况下尽快公开详细的空气质素数据。省府上个星期已经派出流动空气监测实验室，并且将火场一带的空气样本送去实验室分析。有居民就说，过去的周末空气质素很差，只要留在家附近就觉得头痛，他的小朋友出现喉咙痛和咳嗽，妻子亦都出现胃痛。垃圾堆填区负责人说，起火的垃圾堆填区内只有木材和石膏板等的建筑材料。亚省政府有信心永久下令时间能够顺利推行。亚省政府决定今年11月起不再调整时钟，并会永久实行下令时间，有信心可以顺利推行。由今年11月1号凌晨起，大部分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会将时钟拨慢一个钟。不过亚省与及邻近的两个省同一个地区到时将会不再调校时钟，改为全年采用下令时间，即是所谓的亚省时间 Alberta Time。 传媒透过资讯公开法取得亚省政府的内部文件，显示省府在去年3月曾经收到至少11个持份者团体的意见，其中亚省卫生服务厅和亚省建筑安全协会都支持全年采用标准时间，两者都提到对健康的好处。 Oilius Entertainment Group 就没有明确支持任何一个时区，不过指出永久下令时间可能影响亚省冰球赛事的时间安排。亚省服务厅厅长 Dave Lenny 说，外界普遍同意停止调校时钟，不过对于应该采用下令时间定是标准时间，省内仍然存在分歧，并且指出这个议题永远都不会有共识。Nelly 重申永久下令时间日后仍然可以重新检讨，现在应该先给新制度完整运作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需要改变。卡加里大学心理学家 Michael Antle 说，标准时间比较符合人体自然生理节奏。他以俄罗斯做例子，说当地在2011年改行永久下令时间之后，当地的精神健康问题增加，最终放弃安排。省府研究为使用电动越野电单车制定新的安全规例。爱文顿上个星期有两个男童揸电动越野电单车嗰阵同汽车相撞，分别11和12岁的男童受伤，要送院治理。省长戴思敏亦都关注到近期发生的多宗涉及电动越野单车同埋其他高功率电动电单车的意外。他指出，部分年轻人驾驶呢类电单车嗰阵冇佩戴任何

0: 保护装备。大斯敏指出，新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越现有监管制度。他在几日前已经同交通及经济走廊厅厅长讨论有关问题，预计稍后会将新制定的安全规例提交省议会审议。建议包括考虑是否需要将电动越野电单车和其他单车以及行人分隔开，亦会研究是否需要全面禁止使用电动越野电单车，又或者为这类电动单车设定车速上限和限制可以行驶的地方。省府亦会讨论驾驶这类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最低年龄和必须佩戴的保护装备。省府正是向公众收集意见，希望最终可以在全省各个市政府之间实施一致的规例。亚伯达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就说，人类大脑负责评估风险的能力要去到25岁左右才完全发展，所以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那阵，未必能够充分理解相关危险。不过现在这类电动单车越来越便宜，而且速度亦越来越快，学者亦发现这一类电动单车在亚省非常受欢迎，情况令人担心。智库报告说，公司型医疗执业双轨制合法。亚省在今个月1号起生效的第11号法案，放宽医生同时在公营和私营医疗体系执业的限制。智库机构满地可经济研究所表示，亚省在公司型医疗双轨制并不违反联邦加拿大医疗法。智库指出，真正阻碍医疗执业双轨制的是各省的法例和行政做法，而现在灰省亦都正是讨论实行类似的制度。不过有反对者批评新制度破坏加拿大医疗法的基本原则，令有能力付费的人士可能因此更快获得医疗服务。有退休医生亦都指出，新政策可能诱使医生流向私营市场以赚取更高收入。智库指出，加拿大医疗法的关键在于确保公营医疗制度保持全民和可负担。只要医生在私营诊所提供的服务并不属于公共医疗保障范围，同时同类服务在公营医疗系统仍然可以免费提供，就符合加拿大医疗法的要求，认为是外界错误解读法例中不存在的禁令。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一项研究亦都指出，采用公私营医疗执业双轨制的医生，每个星期平均在私营医疗机构额外工作 5.2 个小时，反而可以增加整体医疗服务的容量。卡加里明年2月将会举行 X Game 滑雪和单板滑雪赛事。X Game Lead 网站表示，卡加里奥林匹克公园将会在明年2月举办一连三日的滑雪和单板滑雪赛事，到时将会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运动员，现场亦会提供美食和娱乐活动，夜晚亦有现场音乐会带动气氛。这个是首届 Moonhay X Game Lead 冬季赛季的第二站，联赛一共有四支男女混合队伍，会分别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卡加里和芬兰对赛争夺总冠军，亦是全球首个以队伍形式组成的极限运动联赛。冬季项目包括单板滑雪和滑雪。卡加里单板滑雪运动员 Brooke DeHaan 预计会参赛，他曾经代表加拿大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另一个卡加里运动员 Noah Bowman 就会参加滑雪项目，他曾经在 X Game 的比赛取得银牌和铜牌。有单板滑雪运动员形容，到时将会是一场媲美卡加里牛仔节的盛会，亦会是卡加里自1988年冬季奥运会以来举办过规模最大的冬季体育运动。Tourism Calgary 预计这项赛事将会为本地商户带来大约2500万元的经济效益，而今次卡加里成功争取举办 X Games 有助进一步巩固卡加里作为世界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的地位。卡加里市政府原本计划连续三年举办 X Game 冬季赛事，不过省政府其后撤回承诺提供的1350万元拨款，令到计划被迫叫停，认为 X Game 的开支应该由企业赞助商承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

0: 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今日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府公布季度财政报告，预计赤字是138亿，而未来三年的赤字将会继续超过100亿。梁春荣报道。
4: 今个财政年度预计赤字是138亿，比二月份预测高出4亿5千万，更加预计未来三年赤字会继续超过100亿。省府表示，因为今年夏季山火，消防管理支出比原先预算高出6亿1400万，预计今个财政年度由纳税人资助的资本支出将会达到129亿，到年尾省级债务总额是1809亿。报告都指出，虽然省民薪酬有所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锐减，年初的零售额增长都乏力。而受美国关税、中东冲突和联邦移民政策收紧等外部的经济波动影响，省府预计今年实际人均生产总值 GDP 只是增长 0.9%， 略低过今年财政预算案当中预测的 1.3%， 但省府预计2027年的 GDP 将会增长至 1.9%， 到2028年至2030年期间 GDP 年平均增长率将会达到 2.1%。 另外，今年7月通胀率增加至 2.9%， 省府就预计明年会回落至 2%。 省府又预计今年的财政收入是863亿，比今年2月份公布财政预算案时高出了7亿8900万。省企业对于非美国目的地的出口增长 16%， 截至7月 BC 省商品出口总额年增 4.2%， 对中国、韩国和印度等在内的市场都有出口增长。对于赤字和通胀都增加，为什么省府还是预计省经济会变好？财政厅长奥祖儿强调， BC 省的经济一直都变好，只是现在受到外在因素影响出现经济波幅，但省府仍然继续帮助省民。
5: That our economy is relatively resilient, that we are experiencing pressures, and that we are adapting and making the changes that need to be made in order to support people. Again, it is important, it has always been a goal of this government to put people first.
4: 奥祖儿补充，经济的情况是要从长远来看，省财政厅已经运用多项的资料推算出省的经济数字会在未来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3: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其中租金和旅游价格都上升。黄亮润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八月的年度通胀率维持在 3%， 同七月相同。汽油价格升幅放缓，但租金和旅游团价格上升，抵消了部分影响。统计局说，八月汽油价格持续上升，不过增幅放缓，按季度计算增加 22.8%， 低过上个月的 25.7%。 中东冲突持续对油价构成压力，撇除汽油价格，上个月消费者物价升 2.4%。 统计局又说，上个月食品杂货价格增幅录得超过两年以来首次低过整体通胀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就升 2.8%。 乳制品是增幅放缓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芝士和乳酪等价格升幅由7月的 3.1% 放缓至8月的 0.7%。猪肉、调味料、香料同醋的价格升幅亦都有所减慢，衣物价格就下跌 1.1%， 其中男装价格下跌 2.3%， 童装价格就下跌 1.9%。 统计局说，燃油附加费上升，加上航空公司为了应对去年本国前往美国旅游人数大幅下降而调整营运，消费者在旅行方面的费用亦都增加。另外，八月租金按年计增加 2.8%， 高过7月时的 2.5% 增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3: 边境服务局表示，已经驱逐了超过100人，涉嫌同包括 BC 省垃圾和有组织犯罪有关。黄晓明报道。
7: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在全国打击涉嫌与垃圾及有组织犯罪活动相关的外国公民行动中，至今已经将111人驱逐离境。行动主要针对过去一年发出的100

0: 三人已经被遣返。边境服务局资料显示，去年共有23,160名不符合入境资格的人士被遣返离境，其中1,010人因涉嫌严重犯罪而不符合入境资格，当中包括涉嫌战争罪行、侵犯人权及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边境服务局局长 Erin O'Gorman 表示，超过100名与勒索活动有关的人士被遣返，反映局方持续识别、调查及处理对社区构成威胁人士的工作。相关结果亦显示，边境服务局与全国各地执法伙伴紧密合作，以及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承诺正发挥作用。联邦公安部长 Gary Anadasangari 阿南达桑加里表示，联邦政府致力与地方执法机构合作，打击及瓦解勒索犯罪网络。相关犯罪活动主要困扰卑斯省及安省的南亚裔社区，当局透过识别及遣返涉及犯罪活动而又不符合入境资格的人士，将加强公共安全。边境服务局表示，目前有530名专责移民执法工作的官员，并正招聘1,000名新官员。渥太华在去年财政预算案中已经拨款3,040万用于扩充边境服务局架构。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省律政厅推出新的措施，支援 BC 最高法院民事和家庭案件及早解决，无需诉诸法院。黄亮润报道。
2: 省府今日表示，从10月1号起 ,BC 最高法院民事及家庭申请的新程序将会适用于育儿安排、小孩赡养费、财产纠纷或者欠款等事宜。新程序将会鼓励涉及 BC 最高法院家庭及民事案件的人士及早解决纠纷，而不使诉诸法院。有关改动预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聆讯及延期，令司法服务更可及，并腾出法庭时间处理需要司法仲裁的案件。省府表示，由10月1号起，提出申请的人士需要在排定聆讯日期前先将相关文件送交另一方，等对方有时间回应。根据现行程序，提出申请的一方需要先向法院提交文件，然后才将文件送达另一方。由2026年10月1号起，这项次序将会改变。根据新的先送达后提交的程序，申请人会先将申请文件送达另一方，另一方将会有时间审阅和回应。如果纠纷未能透过文件交换解决，就会安排聆讯日期，其后双方需要按照既定时限向法院提交文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重申相信加美两国可以达成互利贸易协议。陈正仪报道。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过去周末表示美加两国可能于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总理卡尼今日对此表示欢迎，并重申相信双方仍然有望达成互利的协议。卡尼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强调，谈判不涉及尊严问题，加方态度务实，在维护国家主权、文化机构和自主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上设有清晰底线，并形容美方目前可能已经更清楚理解相关的红线。两国在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后互相加征新关税。卡尼补充，美方的嘲讽言论不会影响正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气氛，重申加方已经准备好随时重返谈判桌。
1: 世界消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签署谅解备忘录，指英国政府管治走向终结。陈清仪报道。
3: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今日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英国政府对三地的管治正走向终结，无权阻挠三地的民主进程或者破坏人民自决未来。苏格兰首席部长斯荣礼和北爱首席部长奥美雪都呼吁举行脱英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杨伟斯拒绝为举行自决公投提出时间表，但就说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英国的管治已经失效，权力要更贴近人民和社区，威尔士应该拥有作为一个国家所需的权力、资源和公平待遇，以建立民众应得的未来。英国政府回应说，首相贝安德仍然坚信联合王国的统一。

0: 一，并致力在四地推行改革。惠安德下个月将与三地领袖会面。
1: 伊朗表示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触碰水雷爆炸。卢晓山报道。
2: 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
3: 美国总统说俄乌同意不袭击对方能源目标。卢晓山报道。
4: 联邦移民部表示，因为发现可能存在诚信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停火。泽连斯基向传媒表示，乌克兰对于与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他希望今个月21至23号访问纽约，到时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
3: 中法外长通话谈及国际问题，卢晓山报道。
2: 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
1: 继续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黄大仙医院爆发甲型流感。
5: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下周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名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元。警方表示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持卡人确认即可完成，令到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卢子清报道。
8: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机。

0: 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
1: 调查重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追查信用卡资料泄漏的源头，包括分析受影响市民是否曾经在共同平台提交涉案的资料，以及他们过往是否曾经堕入钓鱼诈骗。第二，调查涉案人士的身份及其数码足迹，以识别实际使用被盗资料进行网上预购的人。
0: 被问到保安责任问题，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警司张巧仪话，正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能够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
2: 我哋其实都继续同有关机构咧检视紧个情况嘅，全方位咧我哋都想优化同埋睇下有冇一啲空间咧可以提升个保安措施嘅，无论响个人啊、机构啊方面嘅责任。咁所以我哋响度咧再次呼吁市民啦，应该定期都会检查自己信用卡嘅交易记录啦。如果有發現有可疑的交易咧，應該要盡快通知發卡的銀行同埋有關的商户同埋報警，咁都係一個保障自己的有效方法嚟嘅。
0: 張巧儀又話：已經將報案資料交俾銀行同蘋果公司作即時跟進，以便佢哋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的個案，取消有關的可疑交易，避免損失。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消委会指出，在超级市场就个别货品提供促销优惠，例如买一送一的时候标示单件售价或较非促销时段明显为高，而与某个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比较可能并无优惠。消委会表示，如果商家在推出优惠前提高价格，可能打击消费者对促销价吸引力。任浩峰报道。
4: 超级市场不时做推广，推出买一送一促销优惠，不过实际是不是平到，优惠是不是达到消费者预期，要仔细留意。消委会早前分析三间大型超市网上价格和促销安排，选取超过200件一般家庭会购买的货品作分析，结果发现部分促销优惠实际折扣未必好似消费者预期那么吸引。以一款150毫升装麻油，有超市曾经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期内单件售价是20元或者22元，高过优惠前的10至14元。按优惠折算之后的单件售价和优惠前比较，折扣幅度最高达到 29%， 未必符合消费者对相当于接近五折预期。另外，有超市就一款豉油做促销，但是促销期间标示售价亦都较非促销时段明显地高。总干事沈昭辉话：有超市的确在某些时段提供到五折优惠，但都提醒商家推出优惠前调高价格的话，要留意消费者观感。
5: 虽然我哋知道咧，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啦，咁铺头亦都是商店可以自由去定价啦。但是咧，如果在短期内是去喺优惠前去提高价钱咧，其实对消费者嚟讲咧，都会有个打击到佢哋去相信所有促销优惠嗰个吸引力。
4: 消委会建议公众使用消委会的格价资讯通平台，内容会每日更新，了解超市货品的价格变化。又说澳洲和英国等地都有要求超市列明每单位单价的做法，期望本港超市可以考虑采用，提升价格透明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医学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处于高水平，开学初期学校可能出现爆发个案。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星期四展开，暂时有大约80间学校本月内举行外展活动。医学会表示50至64岁人士接种率仍然偏低，需要提高他们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的意识。陈晓君报道。
6: 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开学之后截至今个月9号就有73宗学校爆发的个案，共涉及大约400人。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今年临近开学，流感病毒较为活跃，导致一开学就有不少

0: 学校出现爆发。
1: 今次嗰个开学或者系近期个高峰咧，其实可以话杀我哋一个措手不及。流感佢嗰个传播咧系好睇好多因素，第一环境因素啦，第二个流感病毒嘅种类啦，第三佢流感病毒喺嗰段时间里边会唔会夹啱佢就系高峰。今年咧就有少少唔系咁好彩嘅问题，啱啱喺大家开学嘅时候嗰个周边嘅时期咧，就比较活跃个菌。大家可能交叉传染嘅机会大咗，造成呢可能一开学我哋就见到啊比较群组爆发嘅情况。
0: 医学会表示，上个年度儿童及青少年流感疫苗接种率有所上升，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嘅接种率较过去三个年度平均值高出13%。不过50至64岁人士嘅覆盖率就仍然偏低，只有5%人打咗针。郑志文认为有需要提高佢哋接种疫苗嘅意识。
1: 屋企即唔会有啲初生婴儿啊、小朋友嘅顾虑，佢嗰个诱因咧可能就减少咗，多啲提醒一啲本身系可能身体健康但冇长期病患，但系又唔系好纳入高危群组嘅人士咧，要留意一下保护自己啦。第二，会唔会得闲去探下孙仔啊？或者佢另有高堂，可能爸爸妈妈都仲系同自己一起生活，佢亦都系需要受保护嘅群组。咁我哋希望大家多啲宣传呢个意识。
0: 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星期四展开。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预计学校的外展工作将会在12月中前完成，较上年提早大约2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体坛快讯，
3: 9月14日嘅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系卡加里呢一个城市，来年2027年2月19日到21日将会举办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嘅极限运动会 X Games。項目當然就是包括了不少的滑雪的比賽，包括 Big Air、Knuckle Chuck、Slope Style 和 Super Pipe 這些活動，也都要配合音樂演出，盡顯就是參賽者的創意和能力。而在比賽之前一個星期，亦有另外一項世界盃的 Snow Rodeo 雪地的競技比賽。卡加里亦都是刚刚加入 X Games 联盟，联赛的冬季赛站是三站之一，另外两站分别在 Aspen 和芬兰的 Ruka 就是举行的。转到 NBA 方面的消息， Kawhi Leonard 重返多伦多猛龙都是机会很高，今次亦都是完结了较早前的一个调查， NBA 联盟就是重判洛杉矶快艇上次班主，下次就是行政人员，甚至乎 Kawhi Leonard 都要是被罚款的，这件事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的了。所以球会七年之后再次就是用几位的球员就是交易，將卡威蘭就係帶翻嚟多倫多，究竟今次嘅賭注能否咧就成功咧，都要拭目以待噶。咁睇下咧就冰球方面嘅消息，咁加拿大嘅滿地可國民隊教練 Martin St. Louis 正式同球會簽下續約，包括咗咧就係3年噶，而且咧未來嘅時間可以繼續就係率領球隊。圣路易2022年接手，亦都就是帮助球队，包括就在选秀方面球员的栽培和其他的事项就是表现得非常之好的，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讲下加拿大男子轮椅篮球方面，他们在16强的男子队65-79输给波兰，结果被淘汰出局。亦都讲下台维斯杯，阵中其中一位主力 Gabriel Diallo 将要就因伤之下就退赛的。较早前呢就已经被入选，而且被认为的 poster boy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名球员，不过呢就面对着伤患无奈呢需要呢就退出今届的赛事的。最后讲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今晚将会在主场迎战底特律老虎，他们同时就是看另外一场的赛事，就是克利夫兰的 Guardians 主场迎战就是芝加哥白袜，暂时两队波在外卡争夺战只是相差一场，克利夫兰76胜，多伦多就是75胜，两队已经打了150场赛事，剩余的常规赛数目就是大家同一样了，有12场波。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0: 月十四号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喀格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六成机会有雨，吹每小时2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6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3度。预测星期三日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6度。展望星期四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7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就是特别嘉宾亚省注册社工叶洁晶博士 Dr. Conita Yip， 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就是青少年情绪健康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我们一开始可以讲一下一个数据，就是亚省一个非牟利机构Kids Help Phone 最近就是获得求助的电话和短信，这些求助的个案就是暴升 29%。 Conita， 其实这些数据令人都挺担心，但是我们在宏观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过是生态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呢？
3: 是啊，当我们一讲到精神健康或者精神疾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倾向去标签咗系一个个人病理嗰个嘅问题嘅，或者佢个人嗰个性格嘅软弱嘅。其实我哋去睇呢一个嘅精神健康嘅疾病或者挑战呢，其实我哋可以系从一个嘅心态环境或者一个社会结构嘅方向嗰个嘅向度去睇呢一件事嘅。即系话今日有呢一个结果嘅出现呢，并唔系单一一个性格软弱嘅因素，而系好多好复杂嘅因素互相交织而衍生出嚟嗰个嘅唔系咁理想嗰个嘅结果啦。
2: 现在嘅社会其实都变化好大啦，青少年嘅问题啦，咁都系一个其中我哋需要关注，咁亦都宏观少少，好似Conita 所讲一个生态嘅情况嘅。咁呢一种嘅问题，或者我哋放诸响呢个华人嘅社区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弱势社群等等啦，会唔会有阵时我哋都会听到可能会更加严重咧？即系会令到呢一件事系个睇法啊，会有啲唔同咧。我哋点样去用正面嘅正向嘅思维去睇呢一件事，对于华人社区嘅嘅现实意义咧？
3: 系啊，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如果我哋唔用一个标签、负面标签个人嘅睇法去睇嘅时候咧，我哋就比较会愿意或者冇咁怕去面对个问题。特别喺家庭里面，譬如家长去愿意去为小朋友寻求协助啦，又或者小朋友即系或者系青少年人，当佢觉得自己有呢一个嘅困扰嘅时候，佢都唔会觉得系一种羞耻或者一种 stigma 去寻求协助。
2: 咁我哋除咗讲呢一个生态嘅情况啦，大家要关注之外咧，我哋都会讲下社会资源嘅配套。咁其实咧系有资源噶，咁大家咧都要寻觅，而社区都需要咧系多啲协助。转头继续同 Conita 咧就倾偈。
4: 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5: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4: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咁啊，请嚟咧就系亚省注册社工啊 ，Dr. Conita Yip 叶洁晶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关于咧就系青少年嘅心理啦、情绪健康啦，同埋而家面对住啊数码嘅生活啊呢一种嘅生态咧，点样影响翻咧我哋青少年，甚至乎咧就系各界嘅人士噶。最近呢我哋喺新聞呢会见到一啲嘅资料啊，咪睇返呢一个机构叫做 Kids Help Phone， 咁我最近呢就係讲到嚟自亚省求助嘅联络呢啲电话数目呢增加咗 29%， 咪相当于大约每90秒左右呢就有一名嘅年轻人要展开一个新嘅求助嘅方案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呢可能用选择以手机短信求助，亦都有唔少嘅求助呢响深夜嘅时候呢就係发生㗎。对于好多嘅年轻人嚟讲呢，而家可能佢哋都会用即係打字啊 ,SMS 啊短信嘅形式，比起呢就係打电话呢就係一个选择呢就係多啲。咁但係估唔论点都好呢，就係综合呢一个数字增加咗 29%。 Conita， 你睇到呢一个数字

0: 有啲咩感觉啦？
1: Brian 你好，当我睇到呢个数字嘅时候咧，可以咁讲，一方面系觉得都即系有啲嘅难过啦，因为即系睇见我哋青少年人嗰个嘅精神健康咁样系会可能系更加唔系咁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回应翻，其实政府喺前几年咧做过两个好大型嘅一啲嘅同青少年、儿童及青少年一啲精神健康嘅调查嘅，咁嗰个数据都真系可以话不谋而合啊吓。咁或者我哋即系讲下第一个先啦。咁第一个调查就系加拿大政府咧喺2019年同埋2013年。分别咧向63000几个嘅儿童及青少年由1岁讲紧至到17岁啊，做咗一个叫做加拿大儿童及青少年健康调查啦。咁当然如果即系年纪比较轻嗰啲，其实系可能系父母帮佢哋去答嗰啲嘅问题啦。吓，嗰个结果系点样呢？就系话啦，喺2019年啊，嗰班嘅青少年，佢哋去觉得自己嗰个精神健康系一般或者系比较差，即系或 fair 或者系 poor 嘅，系有成12% 嘅，系啦，12至17岁嗰个嘅群组吓，咁样咧。但去到2023年，即系4年后，其实系同一班人接受嗰个嘅访问咧，竟然系递增到咧26%，即系我哋讲紧咧系 more than double 啊。超過一倍咁樣升到 26% 㗎，咁都即係其實我哋睇見嗰個情況都令人真係好好擔心㗎。咁另外一個呢，政府做過嘅大型調查呢，就係喺2022年啦，叫做2022 National 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嘅一個嘅調查，即係話係全國嘅一個嘅學童健康行为嘅一个调查。大家留意到啊，这个时段呢其实是当时是 COVID 正在发生紧的。而他们这一班的 Grade 6 到 Grade 10的学童呢，当中男童啊有 23%， 而女童有成 50%， 亦都是 more than double 呢，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开心，同埋甚至是觉得冇希望冇盼望的。Okay? 而再对比翻，即系之前呢一个嘅访问咧，喺2010年，即系讲紧12年前啦，2010年同2022咧，讲紧12年间嗰个变化咧，女童咧觉得自己即系生活唔开心同埋冇希望嘅咧，系由2010年嘅27% 递增到2022年嘅54%，而男童就系由2010年嘅15% 递增到25%，所以呢啲嘅数目真系可以咁讲，系即系令我哋都好值得关注同埋好担心嘅。嗱，如果我哋其实讲返除咗一般嘅学童或者青少年呢，特别我哋知道呢，喺青少年里面有一啲嘅群组呢，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嘅关注。譬如讲緊一啲跨性别嘅青少年群组啦，又或者一啲原住民嘅青少年群组啦，又或者即係我哋都好熟悉嘅就係、是、移民社区里面嘅青少年群组啦。如果特别讲返呢一啲嘅报告，呢啲嘅研究报告呢，提到呢跨性别青少年群组呢，其实每4个就有一个，即係讲緊成 25% 呢係有自杀嘅念头㗎。相对一般青少年係 5% 左右。而超过一半，即係讲緊 56% 呢，呢一啲嘅跨性别青少年群组呢，佢哋係有一个精神健康嘅疾病或者药物滥用嘅情况嘅，相对返即係一般青少年係讲緊都成 29% 嘅。所以可想而知，即係呢一个青少年儿童及青少年嗰个健康精神健康状况呢，真係好值得我哋关注。
0: 我哋一般讲青少年又或者系面对嘅挑战啦，除咗情绪心理健康而家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最初可能会想象返即系传统上一啲学业嘅压力啊，又或者系人际关系啊，朋辈嘅压力啊，甚至乎原生家庭嘅一啲冲突啊，亦都有焦虑同埋一啲潜在嘅抑郁嘅结果啦。咁但系而家去到2026年呢个世代，包括咗科技啊同埋人工智能咁样啦，而家嘅青少年其实再定义返佢哋所承受緊嘅压力，我哋系咪应该了解更加多？因为似乎情况更加复杂。
1: 冇错啊 ，Brian， 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我谂，我相信而家呢一个世代嘅青少年人咧，佢哋面对承受嗰个压力咧，系可能比起早20年前咧，系更加多嘅。除咗一般我哋所讲嘅一般嘅，即系跨代嗰个嘅，即系代沟啦，或者压力之外啦，咁样而家呢一个 AI 嘅世代啦，或者呢个互联网嗰个世代。

0: 系啦，其实青少年可以想象到，其实用咗好多好多嘅时间啦。其实唔止青少年嘅小朋友已经系吓用咗好多嘅时间喺网络上面去游览啊，咁样即系除咗一啲嘅 social media 嘅platform 之外啦，可能我哋明白到会有唔少嗰个嘅网上欺凌啦。吓，另外亦都有一个其实都几普遍发生，就系一个我哋叫做 social comparisons 啊，即系话好多时咧呢啲嘅儿童及青少年咧，佢哋当佢哋去使用呢一啲嘅 social media 嘅时候咧，其实点解会成日睇到点解人哋嘅生活永远都好似好过自己？点解成日人哋 post 嘅嘢都系好开心咧？其实已经喺美国做咗不少研究咧，就系话其实使用得social media platform 越多嘅青少年人咧，其实佢嗰个自我形象咧，或者嗰个情绪状态咧，系比较少使用嘅，系冇咁好嘅。
1: 咁呢个情况我哋复杂咗啦，大家都要正视呢一个问题啦，或者即系社会上面嘅讨论固之然重要啦。喺前线嘅工作啊，亦都要明白呢一个嘅问题。咁如果即系讲公共政策，其实都系即系好重要嘅其中一个话题之一。咁啊，对于增加咗啦，使用手机啦，现在我哋嘅所谓嘅法例啊，又或者我哋讨论嘅空间里边，我哋明唔明白咧？即系政府又明唔明白？我哋家长又明唔明白？学校即系几方面，我哋都要共同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嘅。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当我哋去讲到青少年嗰个嘅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单一去从一个个别或者个人嘅病理嘅角度去睇。如果你净系睇呢个细路仔佢自己有病，或者呢个系佢嘅弱点，咁样变咗我哋变到好负面咁样去标签个别人士佢面对嗰个嘅压力或者困难啦，取而代之咧，其实我哋应该系去用一个我哋所谓叫做生态环境啊嘅观点去睇成件事嗰个嘅演变啦。即系举个例，咩叫做生态环境嗰个嘅观点去，究竟同精神健康有啲咩嘅关系咧？其实就系话我哋喺一个大环境里面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因素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而衍生咗出嚟嗰个嘅结果。咁我哋会谂得到嘅，其实当学童佢哋面对佢哋成长里面各种唔同嘅压力嘅时候，嗰啲嘅压力其实系可以来自自己原生家庭嘅压力啦，同父母相处。头先我哋都讲及，即系嗰个跨世代嗰个本身，即系啲嘅代沟啦。另外仲有学业嘅压力啦，吓，又或者嗰个嘅本身嗰个医疗体系里面嘅配套系咪足够咧？即系社会嗰个公共健康、公共卫生嘅政策系点样咧？其实呢啲全部都影响紧青少年佢嗰个嘅心理健康或者情绪健康嗰个嘅发展同成长嘅。
1: 咁啊，Conita，我哋一啱喺第三节咧都会讲下，其实我哋今日所讨论嘅问题，对于华人社会有啲咩影响啦，喺公共政策上面有啲咩现实意义啦。我都明白咧，Conita 都介绍过，近年加拿大都推动紧一个咧叫综合啊 （Integrated Youth Services），咁啊，其中一个亚省嘅 Kickstand 咧，都系一个正在扩展嘅一个计划。究竟呢一个所谓一站式嘅帮助，会唔会咧系能够接轨同唔同嘅社区，尤其是华人社区啦、弱势社群啦、新移民啦，甚至乎系原住民等等咧，系可以帮到佢哋咧。第三节我继续同阿 Conita 深入探讨。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三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特别嘉宾咧，就系 Conita Yip 系叶洁晶博士，亚省注册社工。我哋讨论一下亚省嘅青少年面对情绪嘅问题，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整体嘅社会可以点样关注啊？唔单止咧，即系青少年啦，可能呢一个只系一个群组，但系同时亦都反映咗咧，系可能整个界别啊、弱势社群、新移民等等啊、华人社区咧，面对嘅不同嘅挑战，咁相信大家都要留意噶。头先第二节完结之前啦 ，Conita 我就介绍咗呢一个叫 Kickstand 啊，呢个所谓一站式啊，帮助青少年心理健康或者将来咧发展系有一啲嘅好处啦吓。咁不如你介绍一下呢个 Kickstand 个使用系点样嚟嘅咧？边个去支持啦？同埋佢个功能咧系？边一度咧？
0: 系啊 ，Brian。

0: 其实咧，即系正如头先我哋都所提及啦，其实政府当即系睇见一啲即系儿童及青少年嗰个精神健康嗰、那个可以话系deteriorate 咗之后咧，咁其实都系政府都有一啲嘅回应嘅。咁其实佢哋就响2024年尾嘅时候咧，成立咗一个叫做 Youth Mental Health Fund 青少年精神健康基金啊，政府系拨咗成5亿啊，5亿。俾全国加拿大嘅机构啦，即系唔同嘅城市啦，系去动用呢一笔嘅基金咧，去帮助青少年可以去即系接触到呢必须要嘅精神健康嘅服务等等啦。而呢个基金咧，嗰、那个拨款嗰个期间系由2024年尾去到2029年嘅吓。咁、而我哋亚省咧，咁据我所知咧，就系一个机构叫做 Kickstand Network， 咁佢就系攞咗成10 million， 即系讲紧1000万嘅拨款啦，咁就展开咗呢一个嘅 not for profit， 即系一个非牟利嘅社会服务机构咧，系专系提供俾青少年，特别关注到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啊、成瘾嗰个嘅问题啊，或者就业嗰个嘅问题等等啊，吓，咁但系有趣嘅就系咧，我见到啦，因为佢哋有一啲系动用呢一笔钱咧，其实系成立咗一啲我哋所谓叫做实体嘅服务嘅，一啲嘅实体嘅地方咧，俾一啲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可以去 drop in 入去，即系使用嗰啲服务噶。但系我见到 Edmonton 有咧，或者我哋亚省嘅沙省有啦，我哋亚省嘅 Strathmore 有啦，但系咧系Calgary 我系暂时系未睇到噶。咁呢一个我都觉得即系有待去了解，其实究竟即系嗰个衔接上，即系城市同城市之间，或者甚至即系主流同我哋华裔社群嗰个嘅联系，其实系点样嘅咧？有待去继续去了解同发掘。
1: 社会有好多嘅资源啦，咁我哋大家都好忙啊，翻工、翻学或者系有其他嘅情况出现啦，尤其是弱势社群啦，都有好多嘅情况需要处理噶。咁喺寻求资源里边咧，我哋都经常听到咧，就系话哦，其实啲资源喺边嘅咧，咁啊，其实啲资源有噶，只不过揾唔到啊，或者系冇人去正式嘅公布啦。其实喺个非牟利机构一个界别，或者系得到政府嘅资助嘅同时啊，阿 Conita， 其实你会见到除咗政府俾咗钱之后嘅下一步咧，呢啲机构都要做下一步嘅，就系要 implementation， 同埋咧就系做 community outreach。你见到呢一种嘅空间系咪依然存在咧？你觉得将来政府嘅分定如果更加有效帮助到，尤其是华人社区同埋嘅要弱势社群嘅时候，仲有啲咩应该要做，令到咧系大家最终系可以用到资源，而资源亦都可以帮到人咧？
0: 系啊 ，Brian， 你讲得好啱啊，钱就喺度啦。其实头先我哋讲紧呢一笔叫做青少年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基金咧，其实嗰个数目系5亿啊。其实可以话系我哋加拿大有史以嚟咧政府拨款最大笔嘅基金去做青少年嘅精神健康服务嘅。而头先亦都所讲啦，即系我哋亚省即系其中加拿大一个好重要嘅省份啦，吓只系攞咗1000万。只系攞咗1000万，咁而更加奇特嘅就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华人社区咧，好多人其实系听都未听过有呢一个嘅基金或者呢一个嘅叫做 Kickstand Network 嘅服务嘅。咁而即使 OK， 如果知道咗啦，而家咁下一步其实系点咧？下一步咁究竟我哋系坐以待毙，即系我哋系等人哋嘅机构去联络去了解我哋华人社区嘅需要啊，定话我哋作为华人社区里面前线嘅医护人员或者社福界嘅专业人士，我哋其实能唔能够主动咁样去接触呢啲嘅机构，同佢哋有相关嘅合作呢？因为我觉得我哋好难期望，有时真係好难期望主流嘅专业人士能够完全掌握或者明白了解我哋族裔嗰啲青少年佢哋嘅特性、佢哋嘅特质或者佢哋特别嘅需要。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哋作为即係教育界或者社福界嘅专业人士呢，其实应该系行前一步去主动去联络呢一啲嘅机构，甚至去了解政府呢啲嘅基金。其实我哋可以为我哋族群嘅青少年人，甚继而就系佢哋嘅家庭，可以做多啲乜嘢嘢咧？
1: 咁你将几支筷子，甚至乎好多筷子摆埋一齐咧，先至有个力量啦。咁而家睇翻即系 在原住民啦，或者是华人社

0: 社区啦，我哋会见到有啲新移民啦，其实都有社工嘅背景噶。我亦都好明显睇到咧，就系青少年嘅失业率问题咧，去到15%至16%之间啦。呢一个亦都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咧大家嘅情绪咧就出现一啲嘅问题。咁所以其实几方面应该系寻求到一个价值喺度。咁啊，Conita 你讲得好好啦，即系期望就大家会有一个嘅对话啦，而且呢一件事亦都系多方面咧能够赢到啊呢一个嘅结局。不过真系得翻2029年啊，上月啦，好几年。唔係好多嘅時間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快馬加鞭啦。咁其實講到呢一個嘅情況，我哋作為家長喺面對住話家長或者 caretaker 啦、caregiver 呢一方面啦，點樣去了解呢一個情況？我哋有陣時會講話知道問題存在，可能有資源喺度，但我哋要識得問一啲啱嘅問題，去識得去揾到一個資源嘅配合。你會有啲咩鼓勵嘅辦法，令到我哋華人嘅家長咧，尤其是去了解個情況，然後尋求幫助？
1: Brian，头先其实你啱啱所讲嘅嘢咧，就系我哋所谓讲嘅叫做嗰个嘅term 叫做就系 mental health literacy 啊，即系如果中文就译做叫做心理健康嘅素养啦咁样。虽然我觉得嗰个嘅中文译法咧有待改善，系啦，其实嗰个 mental health literacy 嗰个意思即系话咧，我哋首先其实要了解乜嘢系精神健康，乜嘢系情绪疾病，乜嘢系精神疾病吓，继而咧，我哋除咗掌握呢啲基本嘅知识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可以从乜嘢嘅渠道啊去寻求协助啊吓，可以讲系由发现问题嘅开始，aware 问题嘅开始，去到我哋懂得去揾资源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呢个系我哋嗰个嘅叫做所谓嘅，即系mental health literacy 咯。咁我自己觉得好重要嘅就系话，我哋响我哋自己嘅华人族裔社区里面咧，其实无论家长，无论青少年人，佢哋都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平台俾佢哋去了解明白，其实究竟乜嘢系精神健康，乜嘢系精神疾病，同埋好重要嘅就系话嗰个嘅影响其实系有几咁深远嘅，即系响佢哋唔同嘅范畴，譬如话响佢哋嘅人际关系啦，当然包括家庭关系啦，响佢哋嘅学习领域上面嘅影响啦，即系学业啦，甚至响佢哋嘅青少年嘅工作啦。吓，又或者即系本身佢哋嘅情绪健康同埋身体嘅健康，其实各方面咧都可以有唔同嘅影响嘅。当佢哋知道咗其实点样影响自己嘅时候，佢哋就要去识得去有一个方法去寻求协助。但系当佢哋愿意去，如果假如佢哋愿意去寻求协助嘅时候，咁我哋嘅社区里面其实系有冇一啲嘅配套系能够配合我哋嘅族裔，譬如嗰个语言嘅需要啦，文化背景嗰个嘅需要咧，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响公众教育上面咧，mental health literacy，我哋系需要做多一啲嘅工作嘅。我谂无论系响学校啦，无论系响社区里面，或者响传媒上面。
0: 冇错，咁啊最尾啦，30秒，其实呢一件事唔系话单单系家庭啊、parenting 啊、自己社区 community，甚至乎喺教育、医疗啊、社会。甚至话文化、公众政策、学校等等，即系呢方面系Conita 你最后嘅 call to action 对大家启蒙，想有边啲嘢说话想讲？
1: 我谂首先如果喺家庭里面咧，我哋唔好去忽略、低估或者去逃避，即系问题已经出现咗啦。而喺嗰个专业层面上面，我谂我哋作为教育界或者系社福界人士，我哋要行出一步啊，主动去行出一步，去联络政府或者联络，好似头先咁讲，类似 Kickstand 呢啲嘅机构，一齐去共同合作，去 coordinate 好呢啲嘅 service，去即系帮助我哋有需要嘅群体。
0: 咁啊喺呢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好似话素养啦、认知啦，同埋要主动吓，唔系寻求呢个办法，令到咧呢一个情况咧得以咧就系缓和。咁啊，多谢晒 Conita 叶洁晶博士喺亚省注册社工，同我哋分享咧呢一方面嘅一啲精要噶。我哋下一次再倾偈，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1: 多谢。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ul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d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餐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

0: 答科。
1: 美国举行纳瓦霍密码员纪念活动，有退伍密码员同家属喺亚利桑那州出席。纳瓦霍系美国原住民部落之一，二战期间约400名纳瓦霍人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召，利用佢哋嘅母语编成军事密码，协助美军喺太平洋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纳瓦霍密码系统主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嘅纳瓦霍族士兵负责。他们利用纳瓦霍语本身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特点，再配合特别设计的代码，将军事信息快速而秘密地传送。这班士兵后来被称为纳瓦霍密码员。纳瓦霍族是北美原住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美国西南部。纳瓦霍语和英文有很大分别，文化结构复杂，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非纳瓦霍人可以流利掌握这种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非常重视军事通讯的保密问题。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虽然方便，但敌人有可能截取信息再尝试破解密码。美军因此想到可以利用纳瓦霍语作为通讯基础，令敌军更加难以理解。1942年，海军陆战队开始招募纳瓦霍人加入部队。最初纳瓦霍士兵除了要熟悉军事术语外，还要学习一套特别设计的代码，将普通英文军事词语转化成特定的纳瓦霍军事用语，例如不同雀鸟代表各类型的飞机等。除此之外，对于英文字母本身，纳瓦霍密码员亦设计了一套对

0: 应系统，部分英文字母会有多个南亚霍词语代表，令密码更加难以透过频率分析破解。南亚霍密码员参与了太平洋战场多场重要战役，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的战役。在1942至1945年间，传送数千条军事秘密电报，挽救数以千计盟军生命。二战结束时，约400名密码员中有13人牺牲，他们的工作对外保密多年，直至1968年才被公开。1982年，时任总统列根将每年8月14号定为南亚霍密码员日，向20个透过密码通讯参战的原住民部落致敬。2001年，美国政府向仍然在世的南亚霍密码员颁授国会金章，并向其他参与计划的南亚霍密码员颁发银章，以表扬他们的服务。这项荣誉亦象征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1: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吃回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 403-295-6820 403-295-6820。

0: 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开车系啦，咁啊 Happy Monday， 咁虽然咧出边嘅感觉就带点啊 cloudy 啊，有少少云层，咁啊而今日出门口个角嗰个状况都好似凉少少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有着多件衫保重下身体啊，咁啊尤其是真系转天气咧，咁啊身边都有唔同嘅朋友同事都系有少少唔舒服，咁啊大家都真系要注意下啦。学生哥都要注意一下啦，系啦，真系千祈唔好俾呢种嘅天气感觉影响你嘅心情，系啦，继续去求学啊！咁我哋翻工嘅都系继续拼搏，去一个新嘅星期。系啦，今日星期咧，我哋就做一个主题，一早都同大家可以讲定先。咁你可以先咧攞呢一个嘅表啊。今日星期我哋回归翻一个嘅 Google Form。咁做咩呢？我哋校长有演唱会，我哋今个星期有校长。

啱都有听众分享啊，系啊，佢身边都有一啲朋友啊，都系啊伤风感冒啊，啊大家都真系要注意一下。虽然今日就冇呢种好啊热嘅感觉，但唔知道透过呢首歌曲有冇嗰种 heat 嘅能量出现。嚟听我哋就 Jin Lee 嘅 Overheat。好懒洋洋啊！头先系 Jin Lee 嘅歌啊。

上首歌都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都几啱今日的天气的。懒洋洋的节奏，或者我们都需要这种懒洋洋的节奏，令到你慢慢开始进入状态。听我们有 DJ Snake、 Ozuna 和 Megan Thee Stallion 和 Blackpink。

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何雅诗。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啊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 Ka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

0: 咁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 Stephanie 唐雅思。
1: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盲盒
2: 音乐。今日星期咧，我哋做一个嘅校长篇啊，咁但系就唔系啊乐迷话事榜咁嗰个嘅形式啦。咁啊，做咩呢？就是因为其实校长咧喺香港咧就仲系举行紧佢嘅演唱会嘅。就是这个谭咏麟与李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咁啊，上个星期其实佢都系做紧嘅，咁而嚟紧呢个星期就最尾，总共有十场嘅。咁啊，其实咧都有，当然啦，佢嘅演唱会有好多啲一啲朋友嚟支持啦。咁而咧今次其实咧睇到有啲分享讲紧咧超多 encore 歌，咁啊所以咧通常做演唱会咧我都会鍾意啦，睇下有冇歌单喺度，咁同大家一齐又拆解一下呢次成四十几首嘅歌曲里面，又系啦叫大家揀十首啊，校长嘅歌你只可以揀十首啊，睇下你会揀边十首，令到我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呢个乐迷话事榜嘅 special 篇啊，咁啊，睇下边十首会出现啦。咁需要呢个 Google Form， 你记住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612323。呢个 format 都有一段时间冇玩下啦。我哋又系玩法就系需要用 Google Form 嘅。咁啊，你 send 个 WhatsApp 嚟，我 send 条 link 俾你。咁你揿入条 link 里边咧，唔需要填入任何嘅 email 嘅。咁啊，你可以斋拣你想拣咗十首歌得噶啦。但系其实咧，你睇嗰个嘅，你睇呢个 list 其实非常之困难嘅。太多歌你想点，咁啊大家又试下啦，睇下十首可唔可以揀到十首出嚟啦，咁啊过程系痛苦嘅。好啦，星期一我有盲盒音乐，咁我就已经抽咗啦，我哋有编号呢、這个 number 出过嘅，但佢冇讲第一第二页，咁我哋嚟个第二页啦，我哋有曾傲飞。
3: 行到终于都扭对了寂寞长夜，
2: 编号3421。

Ivan 曾傲飞，由呢个编号3421第二页嘅 FM520。之前其实我哋都出过3421嘅，但系咧佢就系指明第一页啊。咁啊，而嗰首歌系边首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就系、是、邓建宏嘅《心寒》啦。嗱，通过 number 第一、第二咧两种感觉。好，继续落去啦。我哋有首国语嘅歌曲，咁啊编号5201，我哋有范日晨《Love Story》。

有嚟自范日晨编号201 Love Story。好，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4545，我哋有郭力行啊，完美爱情。

0: 爱情，
1: 职场开箱，盲盒音乐，盲盒音乐，盲盒音乐。
0: 系啦，头先有听众话咧，问要做啲乜嘢，咁啊，佢话可能讲清楚个玩法好啲。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印象咧，去亲啲 concert 个时段咧，咁啊，用出 Google Form 咧，个玩法都好简单嘅啫。咁啊，你唔需要提交任何歌曲，你只要揿落条 link 里边咧，咁你就会有晒啊喺 so far 头五场嘅演唱会里面嘅一个歌单嘅。咁啊，头先有听众分享啊，佢话诶，点解有几首歌冇嘅？因为咧，其实我估咧，其实可能系有另外一组嘅歌单有机会系今个星期出现，睇下会唔会系？因为咧，大家睇睇，即系如果你入去个 Google Link 里面，你会睇到有讲两篇嘅，即系有一个叫做无言感激，同埋一个情不变啊，即系一个着白色西装嘅校长，另外着黑色西装嘅校长，会唔会系真系有两组歌单咧？咁啊，令到咧可能啊啲歌迷啊睇完第一个星期，梗要睇埋第二个星期啦，但系啲阵会变都唔定啊，唔知系咪？所以但系咧呢一组嘅歌咧就嚟自于头一个星期嘅，咁所以其实收到呢个 Google Form 咧，你就只系需要做嘅嘢就系、是、喺里边拣十首啊，你觉得啊呢个演唱会里边啊，真系唔可以唔听嘅，一定要有嘅，咁你就喺嗰度揿十首之后就 submit 就得噶啦，非常简单。系啦，咁啊，其他呢几日咧，即系头三日咧，啲歌就我自己拣嘅，咁我尽量都系会拣咧，就唔会喺呢个演唱会嗰啲啦，又或者好似头先听众 suggest 嗰啲，都可以谂下嘅，睇睇情况。

好啦，要抽首歌出嚟啊，有王海芹啊。平常心。

我哋有编号1021，黄海芹嘅作品《平常心》。好啦，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1088啦。佢想要第二页嘅，但系冇，我哋净系得第一页。唔系，佢想要第一页啊，但系冇，我哋有第二页。我哋有天堂了，冒险岛。

嚟就有编号1088，我有天堂了 BOP 冒险岛。好，继续落去啦，我有编号8835啊，林宥嘉嘅作品。

0: 啦，今日抽到住咁多先啦。我哋啱啱由编号8835林宥嘉嘅作品《坏与更坏》。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0: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1: 哎，又出错个 jingle 添，挂住同大家倾偈。Anyway， 好啦，嚟到最尾一 part 啦，慢慢带嚟校长嘅歌曲。首先我哋有妹姐曼珠沙华。

上星期听众话想听呢首歌啊，我哋有哥哥嘅片段，好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作品，亦都系唔喺演唱会歌单里边嘅，我哋有校长。酒红色的心，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抽 number 噶啦，希望可以快啲抽到多啲听众嘅 number 啦。我哋下个星期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唔系下个星期啊，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加拿大八月年度通胀率维持在3%，与七月份相同。就价格升幅放缓，但租金和旅游团价格上升，抵消了部分影响。统计局说，八月汽油价格持续上升，不过增幅放缓，按季度计算增加22.8%，低于上个月的25.7%增幅。中东冲突持续对油价构成压力，扣除汽油价格，上月消费者物价升2.4%。统计局又说，上个月食品杂货价格增幅录得超过两年以来首次低于整体通胀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8%。乳制品是增幅放缓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芝士、奶酪等价格升幅从七月的3.1%放缓至八月的0.7%。猪肉、调味料、香料及醋的价格升幅也有所放缓。衣物价格则下跌1.1%，其中男装价格下跌2.3%，童装价格下跌1.9%。统计局说，燃油附加费上升，加上航空公司为应对去年本国前往美国旅游人数大幅下降而调整运营，消费者在旅行方面的费用增加。另外，八月份租金按年计增加2.8%，高于七月时的2.5%增幅。CIBC 经济师认为，虽然整体通胀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核心通胀显示，能源价格上升暂时没有广泛推高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该行预计，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可能维持利率不变，原因是美国贸易政策仍为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在多伦多迎接出席加拿大首次投资峰会的各地投资者。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宣布吸引外资新措施，数百名企业高层及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出席一连两天的投资峰会，了解加拿大能源、基础建设、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投资机会。渥太华宣布新措施，凡计划投资10亿加元或以上的海外及大型投资者，可优先获加拿大税务局提供提前所得税裁定。换而言之，投资者在落实大型项目投入资金前，可以先知道有关投资在税务上的具体安排。

0: 并取得具约束力的裁定。政府希望借此减少税务不确定性，为大型投资项目提供更大保障，增加投资者在加拿大落户和推动项目的信心。这项措施配合卡尼政府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元投资的目标。卡尼今天也会见澳洲麦格里集团及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行政总裁，并连同沙省省长宣布一项涉及加拿大数据主权的重大投资。这次投资峰会也引发连串示威，工会、原住民团体及气候和房屋倡议人士反对政府过分依赖大型企业和投资者，担心公共服务、能源项目及军工发展受到影响。本地方面，BC 省府公布今年第一季财政报告，这个财年的预计赤字为138亿元，比二月份预测高出4.5亿元，更预计未来三年赤字会继续过100亿。省府表示，因今年夏季山火，消防管理支出比原本预算高出了6.14亿，可退税税收抵免支出也增加了4.58亿元，预计这个财年由纳税人资助的资本支出将会达到129亿元，到年末省级债务总额为1809亿元，预计纳税人支持的债务是1411亿元。之前省府高估了天然气收入，所以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减少5.31亿，其中包括约3.06亿用于修正预算差额。报告也指出，尽管省民薪酬有所增长，但消费者支出锐减，年初零售额增长乏力。受美国关税、中东冲突和联邦移民政策收紧等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省府预计2026年实际 GDP 只增长0.9%，低于预算中1.3%的预测。但省府预计2027年 GDP 将增长1.9%。到2028至2030年间 ，GDP 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2.1%。另外，七月通胀率增至2.9%，省府预计明年会回落至2%。省府又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为863亿元，比今年二月份公布财政预算时高出7.89亿，主要来自所得税和税收收入。省企业对非美国目的地的出口增长了16%。截至七月 ，BC 省商品出口总额年增4.2%，对中国、韩国和印度等在内的市场有出口增长。对于赤字及通胀都增加，为何省府仍预计本省经济会变好？财政厅长周吉奥斯本奥祖仪强调 ，BC 省经济正在变好，只是受外在因素影响，出现经济波幅。而省府急省民所急，先做好必要的公共服务，继续重大投资，增加工作机会。
1: That our economy is relatively resilient, that we are experiencing pressures, and that we are adapting and making the changes that need, to be made in order to support people. Again, it is important, it has always been a goal of this government to put people first.
0: 他又补充，经济情况要从长远来看。省财政厅已运用多项资料推算省的经济数字会在未来上升。 BC 城镇联会一年一度城镇领袖大会这个星期在温哥华会议中心及附近酒店宴会厅召开，将持续至星期五。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说，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未来走向成为接近2000名与会代表最为关注的问题。城镇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多年来一直致力与原住民建立关系。Corey Ramsey 来自 Prince George， 他说法院最近裁决带来不确定性，包括原住民成功挑战 BC 矿产所有权制度的案例。 BC 上诉法院去年解释 BC 原住民权利法案 DRIPA， 认为应该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立即纳入省级法律，令省府发现执行上两项法律会有冲突，一度提出暂停或修改。但省长 David Bean 大卫在四月由于众多原住民领袖强烈反对，放弃暂停或修改上述法案的计划，引起极大争议。 BC 保守党就呼吁彻底废除法案。 Corey Ramsey 说，与会者同时会要求省府撤销对社区住房的拨款削减，解决 BC 省各地社区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及庇隐问题，还有尽早恢复增强应对日益严重山火能力的防火智慧项目的拨款。大会今天会讨论 BC 省警务、房屋建设、原住民社区、医疗政策等议题，其中省卫生厅长柯一伦会出席下午的会议。另外，省律政厅长尼克沙玛丽沙玛及原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赫伯特会在明天参与讨论原住民权利法案 DRIPA 的会议。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会在周四出席会议，省长尹大卫就会在周五压轴到场。

0: 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表示相关攻击造成柴油短缺，正在伤害全世界。另一方面，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靠近波兰边境地区，击中一列客运货车。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谈过，乌克兰还有很多其他目标可以攻击，但不要攻击柴油设施。乌克兰近几个月以长城无人机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国燃料产量下降。乌克兰则主张，由于俄罗斯也持续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因此俄国炼油厂是合法的军事目标。根据价格追踪机构 GasBuddy， 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上周首度突破每加仑6美元，创下新高。川普声称，目前全球柴油短缺不是中东造成，而是和俄乌战争有关。在此同时，俄罗斯无人机周日攻击了乌克兰西部距离波兰边境大约2公里的雅霍丁，击中一列客运货车的火车头，所幸乘客事先撤离，没有人员伤亡。乌克兰铁路公司表示，英国前首相强生和多名欧洲安全官员稍早才搭乘另一列火车经过了同一个路线。俄罗斯则证实攻击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声称这些设施被用来运送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佩斯科夫回应指，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攻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行动都值得欢迎，但俄方认为全球能源市场恶化主因是波斯湾地区局势不稳及新一轮冲突升级，并指俄方禁止柴油出口应有助提振国内市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下旬到纽约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商讨俄乌海上停火以及停火攻击能源设施。另一方面，川普也在社交平台接连发文，指濒临崩溃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他会决定是否与伊朗接触，对此持开放态度。川普又指，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没有帮助美国的国家将在冲突结束后偿还美国。美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人而并非自己。他希望所有人明白，美国物价上涨是前总统拜登以及拜登政府造成，而不是他。即使拜登执政的时候，油价也比现在高。他强调已经阻止伊朗拥有核武，除了油价暂时上涨，其他物价都正大幅回落。当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就会暴跌，距离这一天不会太远。而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当地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一天就折返伊朗德黑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指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没有正面回应美国有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其他国际消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周一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签署谅解备忘录，寻求举行自决公投，认为英国政府对三地的管制正走向终结，无权阻挠三地的民主进程或破坏人民自决未来。苏格兰首席部长施荣里与北爱首席部长奥梅雪都呼吁举行自决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杨伟斯拒绝为举行自决公投提出时间表，但指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英国的管制已经失效，权力要更贴近人民和社区。威尔士应拥有作为一个国家所需的权力资源及公平待遇，以建立民众应得的未来。施荣里形容首相贝安德将是联合王国最后一位首相。与会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形容会议具历史意义，指三地有权举行公投决定自己的未来。英国政府就回应指，首相贝安德仍然坚持联合王国的统一，并致力在四地推行改革。当大家为了共同价值观及解决问题而团结，并非分裂的时候，联合王国才能展现最佳状态。贝安德下月将与三地领袖会面。
0: 中国新闻。
1: 巨神机器人现场分拣快递包裹，中欧班列再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今年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上，物流跨境出海数字交通转

0: 转型，城市出行升级一系列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集中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二号馆的二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巨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袋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2: 它一小时可以分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异形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1: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走越远。在河北鹿港集团的展区，货架上就摆放着从中欧中亚班列上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凭借着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的全链条服务，北京制造正搭乘着一趟趟班列源源不断地驶向海外。河北鹿港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国际鹿港总经理王传萌说，
3: 我们中欧班列现在呢是辐射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最初的一些制造性的产品，逐渐的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也是出口比较多的。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这些葵花籽、亚麻籽。
1: 今年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
4: 开始的话，你就按这个按钮就行。
5: 终点站建国门。
1: 走进北京地铁展区，一台模拟驾驶舱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这次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共有2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50%。
0: 中国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说，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保护主义提升不了欧洲竞争力，发挥让消费者失去优质价美商品，推高通货膨胀，拖累绿色转型进程。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6: 台湾新闻。
0: 高雄前镇渔港81亿元改造被爆出有诸多问题，市政府海洋局局长紧急澄清，改善经费从3000万增加到81亿元，并非同一工程预算追加。中广记者报道。
7: 高雄市海洋局长石庆峰说明，原本3000万元的改善经费是指旧设施的维护和例行性的疏浚，而且海洋局108年韩宝渔业署相关港区建设经费为13亿元，但韩国瑜109年担任高雄市长期间，前镇渔港的改善经费就已经扩大到40亿元，后续又增加了深水码头、运销中心、雨污水下水道、船员服务以及周边环境改善等项目，认为部分人士用3000万元变81亿元，指控工程预算暴增是刻意的误导和扭曲。石庆峰局长进一步指出，前镇渔港启用已经超过了57年，是我国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但渔获处理环境不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蟹鱼切割、搬运以及贩售空间混杂，透过中央渔业署推动这次整建，导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以符合外销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至于摊商关心的租金问题，是否已经协调渔业署和高雄区渔会研议各项优惠方案，减轻摊商的负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有民众最近发现国道10号末端高雄齐平路附近一面针对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的大型匿名抹黑看板，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当地14号前往桥头地检署提出刑事起诉。中广记者报道。
7: 对于近日出现在国道10号末端高雄旗山齐平路附近的大型抹黑看板，国民党14号下午由高雄市议会党团总召黄湘淑等人前往桥头地检署地状提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告诉，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立委柯志恩对于抹黑看板一事接受媒体联访时做出了回应。
8: 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文宣，然后挂在那么显

0: 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40%。星期三天晴，最高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7: 音乐国道。

奇怪，为何心跳不停？

0: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大共此事，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 音乐国道。

帅帅帅，请帅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帅个午觉。嗯，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2: 就早点休息吧，今日饮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动，
1: 本客我公主持要天宣誓天下，本客我公主叫

多了，应是善良。

0: 嗱，你附耳埋嚟，我话俾你知啦。嗱，咁咁啊，公主咪定然发笑咯。
1: 小马通正史大人不肯照办啊。
0: 你说是公主嘅旨意，她哪有不依呀、
1: 啊？又怎能忍得公主亲上五凤楼呢？
0: 我天公自有办法嘅。
1: 如此说，公公是后公主。
0: 嗱，咁你知会通正史，及早安排咯噃。

0: 了，你绝不可登上去五凤楼啊。
1: 此话怎讲？
0: 五凤楼下边是上朝御道啊嘛。
1: 上朝御道又如何啊？
0: 公主你是玉叶金枝，不可抛头露面。
1: 你认输了咩？
0: 我同公主你。

0: 呀。
1: 天福子料所不及了，啊，如何是好呢？
2: 什么如何是好啊？
3: 大建公主，方才两国使臣说道，我们弃了外邦使臣回去要兴师问罪，皇上知道，下官怎能担当得起？

0: 吹鼓浪琴，有何本将上奏？
1: 神州主上，西戎不敌兵犯三万，孟元仲可敌琴将，接夫回朝，五门后旨，
0: 千箭万飞鸿上殿。
1: 主上有旨，万飞鸿上殿。

0: 兄打方才兵部就款，外兄破敌擒将，报国安邦，功劳不少，上前请奉。
1: 主上，为国得科乃是武臣本分，臣今番回朝面主，必为应罪功勋。已因朝内有人满腹即事，自挑外人。
0: 哪一个？
1: 就是通定使易小秋。其龙西勇不敌梁波是一神，
0: 通政使这般无礼吗？

0: 红正喜，
1: 红正喜上的
0: 殷少成和举足惊心啊，参见主上。
2: 你
0: 谢红正喜上，
2: 与你戏弄外邦士臣，
0: 自招边关兵刃，臣自知有罪，那是奉公子义旨而行
3: 啊，
0: 是公主的旨意啊，
3: 哎，
0: 万元岁行咁就难办咯。
4: 主上既是责有所归，有何难审问？
0: 卿有所不知也。孤王呢位刁蛮公主，父王母后都怕佢良心。

0: 话虽如此，到底都是金枝玉叶，岂可变前对岸变了也罢。
1: 孙氏我法，将是离心，神者不语。

0: 啊，王爷平身平身坐。王爷呀，皇宫御苑多少游玩之地，五音百气，多少洒落之邦，你偏要戏弄外邦士臣，自有邻邦幻境，行得孟非雄元帅破敌擒将，保国安邦。如今孟元帅回朝，要将王爷，要将王爷你审问啊。
1: 哦，竟有人如此斗胆要审问哀家我。
0: 这也怪不得孟元帅，论起国法，王爷当有一个失礼外邦之罪啊。只怕当着本帅，公主在上，臣孟飞鸿有礼。
1: 有礼有礼，真个岂有此理。
0: 哦，莫非公主还有道。

0: 拜天子万岁
1: 万万岁，
0: 插
1: 香云中。
2: 罢了，你们可爱，为何兴兵犯我国邦？
0: 只为李国通政事，故意用卑婆之人为礼宾。
1: 公主在乌夫楼上，嘻哈大笑，羞辱我邦使臣，故意欺侮。

0: 这个公子果然厉害，我们用心被他一猜就破。公主高论，爱神心服。
1: 那就归步李主，此后轮帮相交，应该互相尊重，才能长久相安。
0: 咁不如命。
2: 大花门下开。

0: 其人之道，还自有平也生。二公主说来，见到好笑的事情，就应该嘻哈大笑咯。
1: 当然啦，见到好笑而不笑，岂不是目石外人啊？
0: 哈哈，哈哈。

0: 道，然好笑而不笑，就是木石外人噃。
1: 呀，
2: 孟非王欺弄神儿，你要发张卡罪文。
1: 公子，
0: 你笑人不管人难过，别人笑你，你就晓得难堪啦。
2: 知故嘛？
3: 孟元帅破敌安邦，就应该功劳一等啦。
2: 他说是一等功劳，咁神儿该是得等功劳啦。父王，你快封赏神儿才是。
0: 不问你罪，也还罢了，还说功劳，还要封赏。
3: 王儿讲得有理，该上该上。诶，咁睇嚟就要先上王儿啦。
2: 当然系先上王儿啦。
3: 好，咁王儿要上什么？快说上来。好，传旨皇后上殿。

0: 为咱披着。你快告知母后要想什么啦，
1: 皇帝，你要想什么？公公父王就是了。
2: 臣儿就是要告知母后。
1: 哦，母后替你做主。
2: 哎呀，真收拾人了。
0: 皇帝要想什么啊？
1: 皇帝
0: 要乜嘢啊？啊，好啊，孟兄啊，
3: 外兄安邦破敌，立下不世功勋。又是年少英才，应受皇恩。

上虚我一言，神方答化云，卿且到来，叫夫妻和信。

起走，岂看柱石神，沐恩天地厚，攀得瑶台花，结来鸾凤偶，居马都快临门，堂前来恭候啊，陛下到。

0: 列公亲临，担大不弃呀！
1: 驸马爷佳期，理应封贺啊！
2: 拜见驸马爷，
0: 罢了。
2: 鸳鸯福禄全奉和命，公主驾到，驸马贵迎。
0: 你是什么？
2: 公主驾到，驸马贵迎。
0: 这是谁说的我？
2: 哦，难道我天福有此斗胆咩？

堂前跪接，分明有意刁难。

0: 驸马爷，公主到了，赶快跪迎。
1: 咁烦公公
0: 啊，
1: 回报公主
0: 哦，
1: 冯家临门理应迎接，
0: 为
1: 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0: 哦，回禀公主，驸马言到凤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2: 不须
0: 啊，
2: 你告知驸马，君臣乃五伦之首，倘若他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跪接。以后百年偕老，驸马每天见到哀家，首先就是要跪下叩头。
0: 哎呀呀呀，吱吱喳喳，把天福都弄得糊涂了咯。驸马爷啊，驸马爷，公主说道，倘若你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跪接。以后百年偕老，你每天见到公主，都要先下跪叩头。

一惊。

0: 啊！
1: 跪也不跪，
0: 跪！
2: 边个话？
0: 跪啦，公主，你当跪先王之王金简嘅。

0: 步一跪、啊、一叩首哈、啊啊、
1: 三步一跪一叩首、啊、
0: 第一步
1: 行咗啦，行咗啦，
0: 喂喂喂喂，系啊，做乜咁大步噶？
1: 啊，系啊，公主呢啲金莲步系咁大步噶。
0: 贵为公主就应该系金莲步，细细步，慢慢行吓。
1: 阿、啊啊、公主咁就细细步，慢慢行啦、啊。
0: 大哥，第一步，
1: 第一步，行咗啦。
0: 第二步
1: 行咗啦，
0: 第三步跪
1: 啊跪，咁咪跪咯，
2: 阿姐。
0: 烈公大人失礼了啊！
3: 驸马果然威风，正是彪马公主啊！
0: 列位包涵包涵，后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财政厅发表的最新季度报告预测，省财政赤字会增至138亿，引发反对党及其他人士的批评。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Kevin Drew 形容赤字预测增加是一场灾难。他同时批评新民主党在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及支出计算错误。财政厅长奥祖儿说，BC 仍在应对包括美国关税及全球经济不稳定等挑战，以及同今年山火季节相关的成本。大温贸易局主席亦对预测赤字增加发表意见，他认为 BC 财政出现结构性失衡。本省一名记者在抗议者在他住所外连续几星期毫无根据地指控他是中国特务后，获取275,000元诽谤赔偿。事主姓名亦金高炳神，抗议者将网络霸凌由网络搬到他住所门口，同时透过网络向全世界直播他们的行动。他赢得针对来自白石镇一名抗议者的诽谤诉讼。这位姓名亦因朱云飞的抗议者在2020年9月直播上述抗议活动。BC 最高法院裁定诽谤性言论对原告造成严重精神痛苦，损害他在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声誉，以及迫使他考虑离开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会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出席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的加拿大首个国家投资峰会。卡尼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元新投资，而有原住民领袖、环保团体和工会领袖就批评这个峰会，他们说担心到本国的公共服务、输送管道和武器制造的未来。另外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下周4:00启程前往法国斯特威斯堡，之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卡尼在法国期间会应邀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状况之文，以及同欧洲议会成员会晤，寻求加强加拿大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的联系。至于在利物浦期间，卡尼会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以至是关键矿产等领域。
2: 国际新闻方面，英伟达行政总裁王银芬在洛杉矶一个活动期间收到总统特朗普来电，在大约5分钟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心是骗局。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4: 英伟达行政总裁王银芬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关于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峰会，提到早前有人工智能公司的研究员辞职，并公开示警说人工智能可能在2030年前导致人类灭亡。王银芬说吹哨人勇气可嘉，但认为有关预测缺乏科学根据。

0: was obviously not grounded on science, and so I take issue with that. But obviously the whistleblower part of it,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just a whole bunch of stuff. Pausing, pacing, those are all voluntary things that they could do if they feel that their company is out of control.
1: 黄仁勋在对谈期间接到一个不听不得的来电，他即场接听之后开扩音和用麦被观众听到他们的对话。
0: Mr. President, you're now talking to the planet.
1: 特朗普认为有人不想美国经济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受益，又批评有关人工智能将会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言论是骗局。
2: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that could be political people.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Now, with that, we have to be a little bit careful. We have to do things, and we have to do them prudently. But tha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stop an industry.
1: 黄仁勋就回应说，会确保美国每个产业、每间公司、每个州以至每个人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受益。近日美国多个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科技。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连环发问，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控制和防护措施是一个强大而聪明的总统，强调美国会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又认为业界领袖冒着企业破产风险呼吁政府监管人工智能并不合理，形容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讲法全部都是一场骗局。
3: 香港新闻方面，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计划星期四展开，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4: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说，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5: 咁香港现时呢就是处于流感季节啦，整体流感的活跃程度是持续攀升，并且是处于甚高的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的人数大幅增加，严重的个案亦都随之上升。咁我哋都担心啦，咁嚟緊去到冬季嘅时候，流感活跃嘅程度可能会更加高。我喺度呼吁全港市民，尤其是系高风险嘅群组，应该尽快去安排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现时嘅夏季同埋可能出现嘅冬季流感高峰期一并做好准备。
4: 陈定邦又说，疫苗需要两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以持续6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的市民及早接种。
5: 接种疫苗之后呢，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而这些抗体免疫力是可以持续至少6个月的。那市民如果在接下来的9月至10月期间去完成接种的话，正好有时间给身体去产生抗体。咁样当将来去到圣诞节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游啊，或者聚会嘅高峰期嘅时候呢，大家嘅身体就已经拥有足够嘅免疫力。
4: 医管局又话，会为定期喺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嘅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无需预约，只系需要按原定嘅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而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
3: 新闻报道完毕。
6: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0: 早晨，应该话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咧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4，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6:48，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时间喺晚上7:26。听日星期三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Thursday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阳光好天气咧，起码去到Friday星期五。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有这个密云啦，间中咧系有雨，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7度。
1: 你做咩咁赶啊？去边啊？
2: 边同你咁熟，偷偷地话你知一个内幕消息啊！今个星期四上昼11:30，张雨晨会去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录音访问啦、
1: 啊。呢啲算咩内幕啫？电台广告都出晒嚟啦。
2: 吓、啊，系咩？咁我都要早啲去电台嘅玻璃直播室霸翻个靓位先。要穿什么衫好呢？我部相机摆在哪呢？
3: 星期四上午11:30，阿海开心大本营，张雨晨约定你。

0: 权。
1: 早晨，早晨，九月十五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唔知道昨晚大家有冇喺美国电视台睇一年一度嘅艾美奖啊？系表扬电视节目嘅颁奖礼啦吓，咁啊有好多嘅明星都出席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感动位啦，同埋哇带俾我好多嘅回忆咧，就系呢一套剧集啊，系 Charlie's Angels 啊，仲记唔记得呢一？一个嘅剧集啊，系1976年嗰阵时候咧播出咧，总共播出咧5个季度嘅。当然啦，寻晚咧就有其中嘅三位嘅女主角咧就出席咧系颁奖，包括咗 K Jackson 啦、Jackson Smith 啦，同埋咧系 Shirley 嘅。咁当然咧最怀念咧就系呢一个Charlie Angels 嘅 Farrah Fawcett 啦。可惜咧佢已经咧系离世。咁其实咧当年咧呢一个嘅电视剧集咧做咗。第一季咧，阿 Farrah Fawcett 咧就已经系退出啦，因为佢想咧系转去咧其他嘅发展啊，甚至系拍电影啊等等啦。咁所以由第二季开始咧，就由 Charlotte 咧就系换咗佢嘅角色嘅，咁一路咧演出嘅总共咧系5个季度嚟嘅，成为好多朋友嘅回忆啊！哇，寻日咧佢哋三位女主角一行出嚟嘅时候咧，好多咧系在场嘅观众咧都感觉到咧系惊喜。Yeah.

0: 辉志多么感激，亦都多谢咧，寻晚美国艾美奖咧大会啦，能够邀请到啊当年嘅三位 Charlie Angel、神神探赵娇娃嘅 K Jackson 咧、Chuck Smith 啦，同埋 Shirley 咧系出席呢个颁奖礼，令我咧勾起咗好多嘅回忆。应该咧当年我就应该仲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每个星期都会追睇呢一个 Charlie Angel 嘅。咁当然咧，好可惜嘅 Farrah Fawcett 咧，当年只系做咗一季就。冇做落去啦，但系咧佢嗰把秀发嘅形象啦，我相信当年有好多嘅男士们咧都将佢嘅 poster 咧就贴咗喺房间嘅墙上边嘅。唔知道 Charlie Angel 就会唔会带俾你好多嘅年幼嘅时候嘅回忆啦吓。
1: 一年激醒梦中人。
0: 独自旅游嘅好处系俾自己完全自由，让自己静下心来，聆听自己嘅想法。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佩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而家住咗喺我哋加拿大嘅邓建宏歌曲《今天需要你》。平时星期二嘅早上咧，七点半嘅新闻之后有车淑梅出现，但系淑梅姐咧今晚咧喺香港睇谭咏麟嘅演唱会啊，咁所以咧会睇得嘢亦都咧会比较嘈一啲啦，所以咧佢听日早上会在空气中同大家见面。

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系下昼咧间中应该有阳光，最高气温嚟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主要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星期三嘅主要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20%。阳光好天气应该延续，起码去到咧系 Friday 星期五。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6摄氏。14度，湿度是88%。咁啊，至于卡加里咧，今日咧就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3度。明显咧 ，Calgary 咧就气温下降咗好多啊！呢个星期，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7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陈柏宇嘅歌曲《没有你，我什么》。

0: 石坚报道新闻。省议员 Peter Melba 话，佢嘅新政党正在同 BC 选举委员会合作，以便获得正式嘅政党地位。不过目前一切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今个月26日 Apple Submission 选区补选后，先至会有进展。他说新政党仍在按计划进行，目标在10月5日省议会复会之前做好准备，同时定出正式名称。上述仍未命名的政党由前保守党成员组成，他们不满党领冯杰尼的领导。冯杰尼正寻求在 Apple Submission 选区补选胜出，以便获取省议会议席。美国针对本国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美国官员说对于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和厕纸。
0: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目的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较早时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10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拣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10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盛智苑单位。
3: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们长者我们间烧到烂晒，乜都烧晒的了，现在只是要求能够在今年上楼。
2: 当局说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是大约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

0: 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
1: 新闻报道完毕。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Emily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咧早上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下昼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48，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7:26。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只系得1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周四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阳光好天气，应该起码延续去到 Friday 星期五。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14，湿度系88%。至于加加利今日咧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只得10度，晚间最低气温有3度，落雨嘅机会今日有6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有7度。
1: 晨光活泉温哥华，何活泉。
0: 今晚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呢，时间来到是6:36啦。我们加拿大的统计局呢 ,Statistic Canada 就宣布啊 ,2026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的回应率呢达到 98.4%, 非常之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回应率之一的。那么过 88% 的加拿大人呢选择以网上的方式来到填写呢是问卷啦。都是网上填报的比例最高的一次的。人口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问卷的内容涵盖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语言使用等等这些资料。所收集到的数据将会用在划定选区选票的地图，规划社会的计划和确定市政府和省政府的资金拨款，很重要的。而今年的春季部分的市民在社交媒体发布将问卷是标注为退回寄件人的照片，亦都说问卷的问题侵犯了私隐权。而自由党的议员 Mark 其后亦都公开呼吁是市民来到填写的。原来根据的法例，拒绝填写人口普查可以被罚款是$500的。而统计局就表示已经开始就收集到的数据是进行整理的工作，将在明年2027年的2月开始分7批公布相关的资讯。

0: 即日先。
1: 咁我又睇到咧，日本嘅厚生劳动省咧，星期二公布最新嘅调查显示到咧，直至到9月1号啊，日本百岁或者以上嘅老人咧，已经达到107,677人啦，系史上咧首次咧系突破100,000人。下星期一咧系日本嘅敬老之日啊，日本咧将喺每年嘅九月嘅第三个星期一咧定为假日，对长者咧系表达感謝，並且咧係祝賀係長壽嘅。日本政府咧，自從1963年開始咧統計百歲嘅老人啦，咁啊過去嘅56年來，這個數字咧持續係保持正增長嘅。咁而日本啊100歲嘅老人當中咧，有大約90%咧都係女性噃。咁啊根據咧世界銀行嘅數據咧，日本人口中位年齡咧係49.9歲，僅次於摩納哥，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的。而同一时间呢，日本的总和的生育率呢是持续是创新低，社会高龄的少子化呢带来是劳动力的短缺，社会呢保障呢是支出不断地增加，还有呢是税收的基础萎缩等等这些问题，对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是构成长期的压力的。不过我们自己加拿大呢都要想想，因为呢我们的老龄化呢也都呢是非常之呢是严重的，也都希望呢年轻的一代的朋友都能够咧系生育多啲啦，咁啊可以咧系对我哋整体嘅社会嘅运作咧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听过芬妮嘅《每当变幻时》之后，接住落嚟有恩妮嘅呢一首《明日话今天》。
2: 晨光忽然温哥华，Have a one。晨光

啦，前后听过有芬妮嘅《每当变幻时》啦，呢一首系欣妮嘅《明日话》。今天娱乐之夜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小凤姐嘅。

0: 即日先。
1: 台湾第61届金钟奖今日公布了入围的名单，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的竞争非常之激烈，包括了我们与恶的距离二的周渝民，都市开机组的庄海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陈泽耀，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曾敬华，另外还有零日攻击蛇仔的谢张永是入围的。戏剧类的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呢是曹瑞元导演呢，讲到未能够入围的沧海遗珠的时候，透露了呢郑伊健未能够凭住百万人推理入围的原因。他们表示这个剧呢因为对白呢采用了后制的配音，让到呢专业评审认为在原音呈现上面少了一些表演的魅力。他就认为呢虽然每位的评审的标准不同，但是配音确实是成为影响表演感染力的关键之一。而杜汶泽有份演出仅得两项提名的剧集《零日攻击》以十个单元剧组成，金钟奖将戏剧节目和迷你剧集的分水岭从总时长480分钟改为10集，多年来持续引发起报奖的争议。而《零日攻击》的编剧透露剧组报名的时候已经陷入两难了，因为每一集的风格和导演不同，原本想报名迷你剧集，但文化部解释10集而且幕后团队为同一组人就必须是报名长剧的。曹瑞元就表示杜汶泽、戴立忍，另外还有潘慧如等人的演技都是获得评审高度的肯定，这个剧是输在报名的规章。他就说因为将短剧集放在戏剧节目长剧集的类别之中来到竞争，评审在比较角色的张力和表现的绵密的程度的时候就极为吃亏，甚至引发在评审内部是诸多争议的。由郑宝瑞监制，杨乐文Lockman 谭善言同埋邵美琪领衔主演的电影《被杀的那天》入选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展望亚洲竞赛单元，并且将会在电影节期间举行世界首映。导演林乐轩将会联同主演的杨乐文、谭善言同埋邵美琪亲身去到釜山出席世界首映。咁而《被杀的那天》呢，既是第七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大专组得奖作品，亦是林乐轩首度执导的剧情长片。作品以一宗是埋藏多年的家庭死亡事件为起点，透过是悬疑叙事是探索创伤记忆和人性的复杂。随着世界首映的日子临近，电影今日公开了预告和海报，揭开故事之中是父亲堕楼疑案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我入到出席的首映，杨乐文就表示这一次前往釜山出席的世界首映，最期待就是了解观众对这一部电影的感受，能够入围电影节的竞赛单元绝非是容易事，因此心情是有些兴奋。这次能够同制作团队一起到海外和不同的地方的观众齐齐看首映，对他来讲竟是惊喜，也是一份特别的回忆。谭善言就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再次陪同新作这套电影《被杀的那天》参与釜山电影节，记得上次参展的是《苦读笔》的世界首映，当时深刻感受到韩国观众对电影的热烈支持，十分期待这一次和各位电影的爱好者一起

上首映。邵美琪亦都话咧非常开心能够入围咧，并且同大家一齐参展，同时亦都系佢首次到釜山，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呢一部嘅作品。康2022年同模特兒咧係郭思琳係結婚啦，同年9月誕下咗兒子。為咗照顧家庭啊，結婚後除咗演藝事業，更加放下藝人光環，投身地盤工作。後來更加自立門户啦，開設棚架工程公司，獲得網民同埋公眾咧封為職安真漢子同埋負責任嘅父親典範。近年咧，結不除咗照顧妻兒，更加咧係繁忙咁係演藝嘅同行啊幫忙。佢哋介绍地盘嘅工作机会啊，令到佢哋追梦嘅同时，亦都能够维持生计。阿迪咧同阿郭思琳个仔咧近日啊迎嚟4岁生日啦，一家三口旅行庆祝。郭思琳咧喺社交平台发布一家三口喺酒店房间里面拍摄嘅庆祝短片啊，阿迪咧亦都有转发。佢太太就话4年前嘅今日咧，诶，宝贝出世啦，睇住你成长，我同咧爸爸都觉得咧，你比我哋咧系细个时候叻叻，你咧系唔怕丑啦，系够胆咧讲数啦，系敢作敢为啦，勇于尝试啦，系敢于咧表达等等噶，而令到咧父母都睇到你好多嘅可能性。亦都咧系多谢你咧系带俾我哋好多嘅欢乐，希望咧今个生日咧你会觉得咧难忘同埋开心啦。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吴浩康嘅歌曲《繁星流》。

0: 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八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十五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KLB Shaw 立法会议席补选昨晚顺利完结。根据亚省选举局的非正式结果，亚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Kyle Campbell 取得7461票，大约 47% 的得票率，以582票之差击败取得6879票的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今次是亚省新民主党自从2015年以来再次赢得 Calgary Shaw 的选区。这个议席被评为长期属于蓝色阵营，由保守派占优。联合保守党就在2019和2023年的省选守住这个议席。今次补选是因为前联合保守党省议员、前省内阁厅长 Rebecca Schultz 今年较早前辞职而触发。新民主党党魁南斯表示，结果显示卡卡里已经没有任何保守党可以视为必胜的安全议席。省长戴斯敏就祝贺 Campbell 当选，表示政府会同新任省议员合作处理该区的需要。预计亚省选举局在9月24号会公布正式官方结果，并于宪报刊登。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2: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亚省按年通胀率高达 3.8%， 高于全国平均的 3%， 住屋成本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亚省居民除了住屋开支较高之外，外出用膳、理发及汽车维修等服务亦都是最昂贵。能源成本同样增加，包括了汽油的价格持续上升。全国方面，中东的冲突持续影响了能源价格，相关的价格按年升幅为 22.8%， 较上个月 25.7% 有所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指出，柴油价格仍然持续上升。满地可的 Concordia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 Rochelander 表示，加拿大央行的通胀目标范围是 1% 至 3%， 目前全国的通胀仍然处于目标的上限。他指出，柴油价格上升的影响不单止局限于运输业，由于运输是加拿大经济的重要一环，成本最终会波及食品及家居供暖等范畴。班夫国家公园在上周再有两名行山人士死亡，令到今年园内涉及行山死亡的人数增加到七人，其中一名死者是来自卡加里。皇家骑警表示，一名33岁的卡加里男子在星期六与朋友前往 Big Bee Hive 及 Devil's Thumb 行山。男子经验丰富，步速较同行的朋友快，回程的时候决定独自改行一条难度较高的山径，朋友则选择较常用及安全的路线，双方约定在终点会合。男子其后没有现身，亦都没有接听电话，朋友之后报警。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派出了直升机搜查，从空中发现该男子相信从悬崖堕下当场死亡。骑警与公园管理局其后合作将遗体运走。另外一宗事故就发生在上个星期三9月9日，一名24岁即时拍的男子在 Recondite Peak 堕

0: 下身亡。他在星期一开始进入偏远的山区徒步，期间一直透过卫星通讯装置与亲友联络，最后一致的讯息是在星期二9月8日傍晚约6点钟发出。第二日家人仍然未收到消息，并发现他的卫星定位装置位置一直没有改变，于是报警。公园管理局派直升机到 Wickendy Peak 一带搜查，发现那名男子从高处堕下。皇家剧警表示，连同这两宗的事故，班夫国家公园今年至今已经有7宗涉及行山死亡的事故。卡加里警方经过3个月的贩毒调查，拘捕了2个人，检获总值超过88,000元的毒品及现金，并搜出多支枪械。警方表示，调查至今年6月展开，源于2宗吸毒过量死亡的事件，其后锁定了1名怀疑毒贩，并于8月31日将他拘捕。警方随后搜查 Alban Bay 及 Mackenzie Lake 2处的住宅，检获46,640元加元及180元美金现金、1支步枪、2支散弹枪、6个弹夹及148发子弹。毒品包括约1.98公斤可卡因、569克果钙固素、207克甲基安非他明、593粒可代因、127粒 Adderall、49片 LSD、麦角酸二乙胺以及7粒吗啡，另外有6200支私烟同埋电子棒、包装物料等贩毒工具。警方亦都检获咗11公斤不明嘅粉末，已经送往化验。警方准备搜查 Open Bay 嘅住宅期间，发现一名女子正在屋内搬走物品，随即将佢拘捕。2名34岁嘅疑犯 Ryan Allen Sinclair及 Bridget Conchita Peters Palmer 被落案起诉，定于在星期三9月16日出庭。警方表示，今次的行动接获了大量的非法毒品，而毒品与枪械同时被搜出，反映贩毒的活动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的风险。卡加里东南部的私人堆填区大火踏入第二周之际，亚省法院裁定营运商 Eco Recycling and Energy Corporation 长期违规在回收设施堆积大量的废料，违反了卡加里市土地用途的附例发展许可及市政府法。法官 James Amon 于9月11日下令 Echo 清走回收场内所有的废料。法官指出，证据显示 Echo 明知道有关的规定，仍然拒绝遵守停工令及相关的法例，长期公然漠视要求。不过法庭拒绝了卡加里市政府要求禁止公司进入场地以及按日追讨违规的罚款。今次的裁定只是涉及 Echo 的回收设施，与目前发生火灾的堆填区属于不同法例的程序。市政府仍然就堆填区采取另外2项法律行动，包括要求 Echo 停止营运干废料的堆填区。 Echo 行政总裁 Alice McDougall 表示，会遵守法庭的命令，并继续24小时配合消防部门扑救堆填区的火灾。消防部门在周末出动了重型的机器，翻开了燃料中的废料，再以大量的泥土覆盖灭火。市长 Farkas 表示，火灾受控之后必须要全面调查事件及是否有人违规。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3: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4: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

0: 25号星期五上昼11:30到下昼1:00，地点卡城华人祈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啱啱开始翻学嘅儿童，要请家里生准备份防疫注射记录，确保你接受过适当的防疫注射，包括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肝、小儿麻痹和 B 型血杆菌的六合一混合疫苗，肺炎球菌、丙型脑膜炎球菌、麻疹、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的混合疫苗，加上水痘疫苗。有一遗缺的可以补返注射，外生6年级引入预防 HPV 病毒感染的疫苗，可以减少 HPV 病毒导致的子宫颈癌、肛门、口腔、咽喉等等的癌症病变，同埋生殖器官的皮肤油。在每年10月可以接种预防流感的疫苗，多啲洗手可以减少接触同埋传播感染。健康的体魄可以减少疾病，年幼儿童每晚需要10到12小时的睡眠，青少年亦都需要8到10小时的睡眠，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所以有效地学习。温情为年幼儿童阅读，讲下故事同埋陪佢哋，可以增进亲子关系。鼓励儿童参与运动，每日1小时中量到剧烈嘅运动，例如跑步、跳绳、打波，有助于控制体重，强化心肺功能、筋骨同埋肌肉。运动产生嘅多巴胺不只能够纾解压力，仲可以提高海马体嘅运作，增进记忆力。外山部分学校提供免费餐俾有需要嘅学童，能够食一份营养早餐，可以俾儿童温饱，有足够精神同埋体力应付学习。为儿童选择适当食物，可以减少肥胖倾向，多啲食新鲜嘅蔬果、低脂肪奶类产品同埋水，减少高糖分嘅饮品同埋高脂肪食物。好多肥胖儿童长大之后仍然过重。我是施明奇医生。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曾说过，
5: 给你一个新的家。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6: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利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5: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7: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8: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照料嘅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五朝早嘅8:15。今日咧星期二啊，落雨湿湿嘅9月15号啊。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啦，为你送上呢一首近期嘅热播作品，属于 Archie 冼正峰。有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时间咧未到咧，朝早嘅8:18啦。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8:18啊，系星期二，今日咧9月15日嘅早上，喺卡卡里方面咧，今日咧继续咧系落雨湿湿，同埋咧都几冻下噶。而家录到嘅室内气温咧只有摄氏嘅-7度，相对湿度92%，咁吹紧咧每小时6公里嘅西南风。根据咧我哋环境部嘅预料啦，今日咧一整日都会系密云，同埋咧继续咧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2度，最低4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日落时间咧，今晚嘅7:51。不过咧，似乎咧过咗今日之后咧，嚟紧听日啦，甚至乎咧一直咧去到周末啦。

咁将会咧越嚟越暖和。听日会系阳光普照，最高会有18度，最低6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咁星期五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咁至于咧星期六方面咧，都系阳光普照啊。咁到时咧最高23度，最低8度。埃文顿、红绿市两个地方咧，今日咧都俾我哋好天啊。两个地方咧今日咧都系天晴啊。埃文顿最高15度，最低4度。Redeer 天晴，最高12度，最低3度。不过咧喺两个国家公园，仲有咧南部嘅城市列比树咧，今日咧都系阴晴不定，同埋咧会有落雨机会。喺列比树最高11度，喺 Banff 最高9度，即是柏林最高17度，30%机会咧会落雨。接下来市内咧，都有好几宗嘅交通意外。最新收到嘅喺 Jeffrey Trail 嘅北行，近住咧东南嘅130 Avenue 啊。换言之系南边嘅，喺 Jeffrey Trail 咧往呢个市中心北行嘅方向啦，近住咧东南130 Avenue 嘅路口，嗰度咧有冲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咧系受阻。另外咧，东北区嘅一街近住咧 Edmonton Trail， 咁仲有咧东南嘅9 Avenue， 介乎喺四街去到咧六街呢一段路咧，今朝早咧继续。都会有整路工程。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我知道咧，今日咧上咗飞机啦，好快将会嚟到我哋卡卡里。今日咧晏昼3点钟，亦都会嚟到电台呢度咧，有个现场嘅访问添啊。

相信咧，冇多啦。咁之前咧，一早啦，咁经已买咗飞嘅听众同埋咧观众朋友，都为咧期待住咧，我哋听晚啊喺波兰嘅加拿大文化中心嗰度啦，咁将会咧有我哋28周年台庆，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咧明月星辰贺中秋，系张雨晨嘅音乐晚宴卡加里站嘅日子。记住，唔早少少到，我哋5点半咧会开门，6点钟咧会准时开 show。

我知道啦，张雨晨啦，今年啦喺三个城市多伦多，仲有啦我哋卡加里，同埋咧系喺过两日啦喺温哥华方面嘅演出咧，啊每场嘅歌单咧都唔同噶。卡加里方面嘅歌，哇好多好多首，有广东话嘅歌，有佢自己嘅歌，有国语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啦一啲英文作品添啊。相信我的听众都听到我们的宣传声带，听日将会有最佳衣着奖，有两位的观众可以赢到，就是有联邦拍卖行赞助送出两份很名贵的礼物。另外听日除了有雨神很精彩的演出之外，

0: 全接触呢、这个呢就是直播嘅访问。大家呢记住要留意住电台呢度啦，同埋呢咪都呢要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啊 ,947YYC, 到时呢咪都开 Facebook Live 做直播㗎。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太。
0: 早晨早晨，8:26，星期二朝早呢，目前气温系摄氏7度，相对湿度92%。今日呢落雨丝湿镜星期二早上啊，一整日继续会有60%机会落骤雨，晏昼最高只系得12度，咁今晚呢都几凉几冻啊，咁最低会回落去到4度，日落时间7:51。不过要期待住嚟緊听日开始呢，将会呢会系转暖喎，同埋呢会有阳光喎，咁听日呢最高会有18度，在星期四最高21度，星期五最高21度，最低8度。
3: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还有少量卧胶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29，星期二朝早呢喺直播室呢如常呢都有我嘅出现啦。我个名字呢叫做卢子俊。我知道呢喺呢几日呢多伦多方面呢好热闹。唔单止呢尋晚呢有张雨晨。我知道呢好多啲嘅商家啦，仲有呢我哋嘅卡呢下呢总理卡尼呢亦都呢喺多伦多。因为呢有第一届加拿大嘅投资峰会呀。我知道呢系咪呀，大家呢相信呢喺左轮呢都听到呢有消息啦，唔知道咧 ，Meta 啦，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喺我哋亚省咧，将会起一个咧好大型嘅 AI 人工智能嘅数据中心。系啊，因为咧而家咧，我哋话生成好多嘢咧，都要咧靠好多啲嘅数据，好多嘅 memories 啊，同埋咧要储存呢啲嘅数据嘅时候咧，需要咧好多嘅电添啊。喺亚省方面会有 Meta 啦，不过咧我哋另外一间咧嚟自加拿大嘅公司贝尔公司 Bell 啊 ，Bell Canada。昨日咧咪都宣布啦。

将会咧喺我哋隔篱嘅省份啊，沙省咧亦都会投资一个咧高达525亿元，哇，都几多钱、啊？会兴建一个咧人工智能 AI 嘅数据中心嘅枢纽啊，将会咧创下咧沙省哇咁多年以嚟历史上最大规模嘅投资纪录。哇，525亿对于呢一个省份嚟讲咧系好多钱啊，同埋咧亦都预计咧会创造咧4500个咧高质素嘅职位。相信咧，而家呢个世代咧，好多嘢咧，我哋都话咧，人工智能啦 ，AI， 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用 AI 咧去帮助你咧，去写文章啦，去解决一啲唔同嘅问题啦，去整图、整片等等啦，好似开盲盒咁样噶，诶，俾咗啲指令佢，唔知道咧，你会有啲乜嘢嘅，可能会同你谂嗰啲咧，会有啲唔同，会有啲出入啦，可能咧第一个嘅一啲嘅提示俾咗佢，指令俾咗佢嘅时候咧，就已经咧做到咧一啲你想得到嘅结果。无论点都好啊，系啊，贝尔方面啦 ，Bell 方面呢一个咧就系沙省投资嘅人工智能嘅数据中心枢纽啊，唔单止咧会有4500多个唔同嘅职位啊，亦都会提供咧高达900兆瓦嘅新嘅一个咧就系运算嘅容量、啊，推动咧当地建立咧总容量去到1200兆瓦，系全国咧一个好大规模嘅 AI 基建中心。有关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记得仲有一轮细节的这个就是要做机舱房服务员找人罢工，不过之后平息了。加航方面旗下的 JAS 就是 JAS Aviation 爵士航空，亦都讲到原来已经跟他们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了临时的集体合约协议。不知道你平时坐飞机的话会不会有留意呢，加航方面其实有啲航班咧系 Jazz 去营运嘅、哦，令到咧今次咧呢一个咧叫做工业行动嘅威胁啦，机舱服务员嘅罢工咧可以话暂缓咗。总部咧位于哈利法斯嘅爵士系 Jazz Aviation， 负责咧为 Air Canada 咧营运咧好多啲地区嘅航线噶，飞到去咧北美洲有65个唔同嘅目的地。爵士航空指出，临时嘅合约协议当中嘅细节其实都仲未公布嘅，都有待咧工会成员咧要投票做最终嘅确定。每朝早咧都要咧同你咧 update 下咧就系特朗普 Donald Trump 嘅举动。特朗普嚟自美国方面嘅总统，咁今日咧在佢自己嘅社交媒体咧提到美国同埋伊朗嘅局势，亦都再次表示咧伊朗咧其实好渴望咧可以达成咧协议，而美国方面咧对嚟紧嘅谈判咧系持开放嘅态度。特朗普咧咪都将咧美国咧物价上涨咧咁归咎翻咧前总统拜登政府，咁佢话咧除咗油价之外，其实而家好多嘢咧都大幅回落噶啦，咁只要美伊战事、美国同伊朗嘅战事结束，油价咧就会下跌。特朗普咧咪都提到啦，美国咧帮咧唔同国家嘅一啲运油轮通过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各个唔同国家应该咧喺战事结束之后咧要补偿翻俾美国。运动嘅朋友咧，都会留意咧嚟紧嘅亚运会。今年咧，将会咧喺日本方面嘅 Nagoya 就系咧名古屋咧举行。早前同你讲过，我哋熟悉香港队方面会派好多咧好劲嘅剑击嘅选手啦。咁寻日咧咪都讲过啦，有单车嘅选手啦。咁至于咧今日咧，面同你咧睇睇咧就武术方面，香港队今年咧会派出咧6男4女啊出战咧名古屋亚运，有两个唔同嘅赛事，包括咧就系武术套路啦，仲有散打嘅赛事，当中原来喺呢6男4女里面有唔少人仲系第一次出战亚运会添。最后咧，同你咧睇睇恒生指数方面，港股恒指今日咧一度咧跌咗260点，咁收市报24667点，咁跌咗250点。咁主板成交今日1872亿元。美国咧今日开始咧一连两日咧都会议息啊，咁所以港股嘅金融分类指数咧都跌咗2%，汇控跌咗3%，中银香港跌咗咧接近有5%收市。早晨早晨，星期二朝早8:34。
更加多啦，我哋本地全国中港台方面。

0: 嘅新闻，九点钟会有详细新闻，九点搭三啦，亦都会有社会观点噶。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相信咧，好多嘅女士们或者女粉丝咧，都好喜欢咧一啲颜值高嘅男艺人。啊，佢公认靓仔嘅，公认颜值高嘅，冇错，佢叫做魏晋生 Jeffrey。

0: 得咧，早两日咧有听众咧点唱，佢话咧好中意咧就系黎天王黎明啊，中意佢唔同年代嘅作品，佢够型啦，够靓仔啦。不过咧今时今日咧未到咧2026年啊，唔知道咧一班嘅女 fans 咧会唔会转咗口味啊？中意咧就系 Jeffrey 魏晋生咧呢一首咧嚟自咧佢最新嘅派台作品，今朝早咧介绍俾你，叫做《已出之物》。咁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早上嘅8:39嘅啦。
1: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 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A&W Don Zhe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
1: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晨，早晨，8:41，目前嘅气温系摄氏7度，相对湿度92%，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密云，六成机会咧继续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4度。听日咧会转为阳光普照，最高18度，最低6度。展望星期四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
3: 美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食返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3: 9月16日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1: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3: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与神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冇错，今日咧晏昼嘅3点钟啦，系啊，平时嘅咏音风暴将会咧扬怒一天。因为咧国语新闻之后咧，系啊，张雨晨咧将会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

特别咧，对于一啲咧系中年好声音嘅 fans， 特别咧会爱上同埋咧中意咗张雨晨。好快啦，系啊，今日晏昼将会嚟到电台呢度，听晚就会见到佢噶啦。再次提提你，五点半我哋咧会开门，六点钟咧会准时开 show。地点方面啊，系波兰文化中心嘅宴会厅啊。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交通消息。早晨，8:48嘅啦，喺 DF Trail 嘅北行近住咧，东南130 Avenue 嗰度啦，有宗两车相撞意外，两条嘅右线咧目前咧系受阻。重复一次 ，DF Trail 嘅北行方向近住咧东南嘅130 Avenue 啦，咁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两条嘅右线咧系受阻。另外咧，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甲一 Avenue， 东南嘅九 Avenue 介乎咧喺四街去到六街，东南嘅九 Avenue 介乎咧五街去到八街。咁仲有咧，就系西北区14街啊，咁介乎咧喺8 Avenue 一直咧去到16 Avenue 啊。呢几段路今日咧继续咧会整路，大家咧要留意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系加拿大嘅法定联邦节日，定喺每年嘅9月30号，亦都系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目的系悼念喺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边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和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屋企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6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 恤，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4: 加拿大中文电

0: 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2: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化》今日话从前。
3: 朝早8:50，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15号，系星期二。今日咧比较咧清凉啲嘅，因为咧而家只系得7度。今日咧会有60%机会落雨，晏昼咧最高会有12度。咁今晚咧最低会回落去到4度。不过咧要期待住咧嚟紧听日啦，一直咧去到周末咧都充满住阳光。咁听日咧最高有18度，喺星期四咧最高会有21度。喺50年代尾，1959年嘅今日，北京火车站举行咗咧就落成嘅典礼仪式。咁至于咧90年代初段啦，唔知道你有冇行过呢一条桥啦？1993年啊，喺上海方面呢一条咧叫做杨浦大桥咧系起咗咯，咁亦都系咧当时咧世界咧跨度最大嘅斜拉桥。2000年，26年前噶啦，原来都第27届嘅奥运啦，当年今日喺澳洲嘅悉尼开幕。另外咧，2008年，相信咧冇得个听众咧都系记住啊，亦都记得啊。当年今日咧，美国方面嘅雷曼兄弟公司因为咧再冇办法承担6130亿美元嘅债务啊，咁所以咧当年今日咧系申请破产嘅保护，咁之后咧咪都引发咗咧2008年全球嘅金融危机。原来咧对于咧好多啲中美洲又或者南美洲国家，今日咧系佢哋嘅国庆又或者系独立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咁仲有咧尼加拉瓜，仲有咧就系咧哥斯达黎尼加系 Costa Rica， 全部通通今日咧都系佢哋嘅独立日。另外咧今日咧咪都有三位艺人嘅生日，一位嚟自香港，一位嚟自新加坡，一位咧嚟自台湾。香港方面有呢一位袁洁莹啊，1969年今日出世。陈洁仪，新加坡嘅女歌手，咁之后咧咪都喺香港方面咧出道啦，拍过剧集啦，出过唱片，1972年今日出世。台湾方面嘅呢一位嘅天后啊，蔡依林啊，1980年嘅今日咧出世。朝早8:53嚟到节目嘅尾声，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Gigi 梁咏琪近期咧有新作，呢一首咧叫做《远距离》。亦都啦要结束啦，今日咧落雨湿湿啊，星期二嘅阳光进化节目，多谢你嘅收听。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乐坛的新晋男歌手徐凌峰。如果想听到我最新的派台歌曲《卡山王》，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由 Amanda 主持的《四一二三》。到时见啦！
2: 男先需要加倍力气，别流泪，这一刻要这过程。
3: 徐凌峰以前是男 model 之外，而家仲系滑雪高手嚟噶。
2: 原路有新雪铺起，又似无人地带。
3: 9月16日下昼2至3点，四一二三约定你。
2: 无念过，必回避，就算失足也算。
4: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日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5: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6: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9: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9点正。
1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Calgary Shore 立法会议席补选昨晚顺利完结。根据亚省选举局的非正式结果，亚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Kyle Campbell 取得7461票，大约 47% 的得票率，以582票之差击败取得6879票的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今次是亚省新民主党自从2015年以来再次赢得 Calgary Shore 的选区。这个议席被评为长期属于蓝色阵营，由保守派占优。联合保守党就在2019和2023

0: 三年嘅省选守住呢一个议席。今次补选系因为前联合保守党省议员、前省内阁厅长 Rebecca Schultz 今年较早前辞职而触发。新民主党党魁南斯表示，结果显示卡卡里已经冇任何保守党可以视为必胜嘅安全议席。省长戴斯敏就祝贺 Campbell 当选，表示政府会同新任省议员合作处理该区嘅需要。预计亚省选举局在9月24号会公布正式官方结果，并于宪报刊登。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1: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亚省按年通胀率高达 3.8%， 高于全国平均的 3%， 住屋成本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亚省居民除了住屋开支较高之外，外出用膳、理发及汽车维修等服务亦都是最昂贵。能源成本同样增加，包括了汽油的价格持续上升。全国方面，中东的冲突持续影响了能源价格，相关的价格按年升幅为 22.8%， 较上个月 25.7% 有所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指出，柴油价格仍然持续上升。满地可的 Concordia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 Oshalanda 表示，加拿大央行的通胀目标范围是 1% 至 3%， 目前全国的通胀仍然处于目标的上限。他指出，柴油价格上升的影响不单止局限于运输业，由于运输是加拿大经济的重要一环，成本最终会波及食品及家居供暖等范畴。班夫国家公园在上周再有两名行山人士死亡，令到今年园内涉及行山死亡的人数增加到七人，其中一名死者是来自卡加里。皇家骑警表示，一名33岁的卡加里男子在星期六与朋友前往 Big Bee Hive 及 Devil's Thumb 行山。男子经验丰富，步速较同行的朋友快，回程的时候决定独自改行一条难度较高的山径，朋友则选择较常用及安全的路线，双方约定在终点会合。男子其后没有现身，亦都没有接听电话，朋友之后报警。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派出了直升机搜查，从空中发现该男子，相信从悬崖堕下当场死亡。骑警与公园管理局其后合作将遗体运走。另外一宗事故就发生在上个星期三9月9日。一名24岁即时拍的男子在 Recondite Peak 堕下身亡。他在星期一开始进入偏远的山区徒步，期间一直透过卫星通讯装置与亲友联络，最后一致的讯息是在星期二9月8日傍晚约6点钟发出。第二日家人仍然未收到消息，并发现他的卫星定位装置位置一直没有改变，于是报警。公园管理局派直升机到 Recondite Peak 一带搜查，发现该名男子从高处堕下。皇家骑警表示，连同这两宗的事故，班夫国家公园今年至今已经有七宗涉及行山死亡的事故。卡加里警方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调查，拘捕了两个人，检获总值超过88,000元的毒品及现金，并搜出多支枪械。警方表示，调查至今年6月展开，源于两宗吸毒过量死亡的事件，其后锁定了一名怀疑毒贩，并于8月31日将他拘捕。警方随后搜查 Alban Bay 及 Mackenzie Lake 两处的住宅，检获46,640元加元及180元美金现金、一支步枪、两支散弹枪、6个弹夹及148发子弹。毒品包括约 1.98 公斤可卡因、569克果钙固素、207克甲基安非他明、593粒可代因、127粒 Adderall、49片 LSD、麦角酸二月胺以及7粒吗啡，另外有6200支私烟和电子榜、包装物料等贩毒工具。警方亦都检获了11公斤不明的粉末，已经送往化验。警方准备搜查 Open Bay 的住宅期间，发现一名女子正在屋内搬走物品，随即将她拘捕。两名34岁的疑犯 Ryan Allen Sinclair及 Bridget Conchita Peters Palmer 被落案起诉，定于在星期三9月16日出

0: 情。警方表示，今次的行动截获了大量的非法毒品，而毒品与枪械同时被搜出，反映贩毒的活动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的风险。卡加里东南部的私人堆填区大火踏入第二周之际，阿省法院裁定营运商 Eco Recycling and Energy Corporation 长期违规在回收设施堆积大量的废料，违反了卡加里市土地用途的附例发展许可及市政府法。法官 James Amon 于9月11日下令 Echo 清走回收场内所有的废料。法官指出，证据显示 Echo 明知道有关的规定，仍然拒绝遵守停工令及相关的法例，长期公然漠视要求。不过法庭拒绝了卡加里市政府要求禁止公司进入场地以及按日追讨违规的罚款。今次的裁定只是涉及 Echo 的回收设施，与目前发生火灾的堆填区属于不同法例的程序。市政府仍然就堆填区采取另外两项法律行动，包括要求 Echo 停止营运干废料的堆填区。 Echo 行政总裁 Alice McDougall 表示，会遵守法庭的命令，并继续24小时配合消防部门扑救堆填区的火灾。消防部门在周末出动了重型的机器，翻开了燃料中的废料，再以大量的泥土覆盖灭火。市长 Farkas 表示，火灾受控之后必须要全面调查事件及是否有人违规。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

0: 话，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同埋环球资产经理出席寻日起一连两日举行嘅加拿大首个国家投资峰会。卡尼嘅目标系喺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元新投资，而有原住民领袖、环保团体同工会领袖就批评呢一个峰会，佢哋话担心到本国嘅公共服务、输送管道同武器制造嘅未来。另外，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下周4:00启程前往法国斯特威斯堡，之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卡尼在法国期间会应邀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状况之文，以及同欧洲议会成员会晤，寻求加强加拿大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的联系。至于在利物浦期间，卡尼会同英国首相本安德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以至是关键矿产等领域。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美国官员说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的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厕纸等。总理卡尼上个月决定终止与美国进行的正式贸易谈判，华盛顿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就在今个月实施反制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继而就作出更多关税威胁。卡尼说美国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跌 6.9%，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 0.7%， 平均成交价68,219元，按年升 0.6%， 新房盘量按月上升 3.3%。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是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且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亚曼同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一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恭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于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在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一国五年计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来到介绍核心内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00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

0: 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同希望。李家超话：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1: 因为系喺五年规划公布之后嘅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嘅用心咧系定为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嘅全局，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0: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嚟超过10万字，佢会以扼要同重点嘅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
1: 我系希望咧系用2至3个小时咧系完成嘅，亦都系因为我哋希望尽量令到市民系了解。我哋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呢是讲述我们2026年施政报告的重点的。重点大家理解了之后，亦都可以拿着我们正式文本来到比较一下，从而呢大家就看到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亦都看到怎样是点睛画龙。
0: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P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王慧聪。今集社会观点，我们一起看下亚省两个的大型城市卡加里和埃文顿未来4年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的新闻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钱有限，城市怎样排优先次序呢？有人就说道路紧要，有人亦都说水利工程紧要，消防、警察、公共交通、其他康乐设施等等，每一样人人都说重要。但是当所有部门都说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市议会可以做的就是最终决策，而这个辩论过程就叫做 budget deliberation。 所以先分清想要和必须要两方面。卡加里市最引人注意的是初步财政的情景 budget scenario。 市长 Jeremy Farkas 回应传媒的追问，表示现阶段市议会未批准任何物业税升幅。对于较早前市议员 Landon Johnston 承认披露过闭门会议的文件，市政府已经正式要求省政府介入。而 Farkas 就将整个财政辩论过程概括讲成一句非常清楚的说话，就是 focus on the needs over focus on the wants。
6: So it's a standard process that council as well as city administration will hear from many different business units, departments within the city of Calgary, but also civic partners like Heritage Park, the zoo and so on, in terms of what they'd like to see in a budget. But that said, at this time, the city council hasn't adopted any tax increase. We haven't even adopted a proposed tax increase. We're still our pencils to the paper to really make sure that we're focusing on the needs over the wants. And Look, when you look at us as a council, our record, we inherited about a 6% property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来到9月15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这个半小时都有我的声音在这里、中秋节呢就是下个礼拜五9月25号的。但你约好晒你的一家人食饭未呢？若然嗰日真係呢都係要返工啦，比较忙啦，咁都可以改为呢就係追月星期六，係咪？咁我仲连住咗个星期日嘅假期添，係咪？咁好啦，如果你想你今年嘅中秋节比较特别嘅话、可以考虑下去睇热气球、哦。每年呢我哋都喺咁上下呢啲时间啦，就有一啲热气球节，有好多人呢就会拎住佢哋自己嘅热气球嚟到 Calgary 啦，跟住咧就参加比赛啦。咁一年好多日嘅比赛咧，我哋都可以朝头早咧见到啲热气球啊吓，啊飞嚟飞去嘅。咁去到呢个星期五咧，夜晚嘅时候就有个晚会啊。咁佢哋就着咗啲嘅热气球，咁啊喺地下度咧，令到咧即系喺地下嘅草地嘅附近好多热气球喺度，佢又唔升空嘅。咁啊，但系等你好近距离睇到啲热气球，咁有个嘉年华会，咁就正正系今年嘅中秋节嘅正日啦。你只要喺 Facebook 咧揾翻佢哋 Heritage Inn International Balloon Festival 咧，咁就知道噶啦。咁每年就喺呢个 High River 啦，就会举行呢一个咁吓唔同款啊，色彩好靓嘅一个热气球嘅比赛啊，一个嘅节日嚟嘅。咁佢五日嘅节日咧，有好多嘅热气球咧，晨早咧就开始发放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咧，热气球好睇天气噶，落雨啊，大风啊。有时咧就要取消，咁话究竟去到有冇得睇咧？就真系好睇天气，咁所以点解成日叫你哋咧要上翻去 Facebook 官网度睇，究竟今朝飞唔飞到噶？今朝嘅赛事可唔可以比赛噶？今晚有冇嘢睇噶？咁都要咧睇住佢最 update 嘅情况，咁所以佢会不停咧有人咧就系、如果唔顺利啊，嗰日又落雨又大风咧，就会成日有记者招待会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会褪迟，再睇下会褪几耐咁样。咁啊，日日咧佢哋都有比赛噶嘛。咁由呢一个23号呢就已经开始佢哋嗰个嘅schedule 㗎啦。咁上返去官网呢就係见到23号夜晚5点半啦。星期四呢朝头早7点半有赛事啦，夜晚呢傍晚5点3又有啦。咁去到星期五呢就係、我哋夜晚正话呢，喂不如喺嗰度赏月啊。咁就係、星期五晚嘅7点半。仲有星期六呢佢哋嘅 schedule 咗呢就係朝头早7点半黄昏5点15分。仲有星期日啦，9月27号咧7点半啦，佢哋都会系有啲唔同嘅节目喺度噶。咁当然最大型噶啦，就系佢哋星期五夜晚嗰个啦。夜晚漆黑嘅情况下，点着呢啲热气球都几有型嘅。好彩而家都未算话好夜日落啫。佢五点钟就开始，起码都仲睇到个环境系点样先。咁由五点啦至到九点嘅时间喺 High River 吓，咁啊上翻去官网啦，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实际嘅 location 喺边，系免费入场。吓，唔需要 ticket 嘅，不过咧都系唔好太夜去咯。如果唔系咧，都唔知架车泊边，又或者你要记住架车泊咗喺边，咁啊到时啦吓，你就知道系一个好夜嘅时间啦。可能走嘅时候咧，最好你个电话有足够嘅电啦，开着翻嗰个电筒咧，望住条路揾翻自己架车啦。

人陈卓妍有呢一首嘅 Is You 送俾歌迷嘅一首情歌啊！中秋节咧就下个星期五啦，但系呢个礼拜咧，我哋嘅华人社区真系好有呢一个中秋节嘅气氛。上个星期五咧，我哋喺唐人街先有呢一个灯笼节，令到我哋好有中秋节嘅气氛。咁而呢一个礼拜咧，张雨晨啦，亦都嚟咗我哋嘅加拿大啦。咁由呢一个多伦多啊，啱啱琴晚咧就系开咗呢个演唱会啦。咁啊，听晚又到我哋，跟住又到温哥华，咁啊，都系专登嚟到我咧，同大家一齐咧提早过呢一个中秋节，明月星辰贺中秋。咁啊，星期三我哋先演唱会，咁但系其实今日咧，张雨晨都已经嚟咗我哋 Calgary 噶啦吓，咁喺3点钟嘅时间咧，就会接受 Rita 嘅访问，咁啊，睇下佢最近嘅一啲嘅情况啦，嚟到加拿大有咩感觉啦吓，会玩一啲咧快问快答啊，披露下咧听晚音乐会嘅一啲嘅情况将会有啲咩发生呢。咁记住啦，喺今日呢3点钟国语新闻之后呢，就有特别嘅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咁就会喺下午3点钟国语新闻之后呢就係、是、出现，咁原定节目呢係会暂停一次㗎。

咪都期待见到张雨晨啦、啊、吓。哇，上次咧吉吉咧，旧年咪同我哋一样系过中秋嘅，好多朋友仔就封晒利是咁样啦。咁啊，哇，递晒咧就系上台俾阿吉吉，咁啊顺便可以拍埋张咧 selfie 啊吓，自拍照咁样，咁系几开心嘅。唔知道听晚嘅现场观众又会有几咁热情啦、啊、一路都听到大会话咧，就系、是、不如着靓啲啊！咁啊系，如果有机会同到张雨晨近距离接触嘅时候，喂，你嗰张 selfie 都靓啲啊嘛，因为你扮到靓靓。但系若然咧，真系对于你嚟讲，喂，要着得好 formal 咧，会成为一种压力嘅话，唔紧要嘅，着一啲你自己中意嘅衫嚟咧，我哋都会好开心，因为你都系支持紧我哋嘅活动啊嘛。

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1: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0: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
3: 㗎。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

0: 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5: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7: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试过明明好攰的瞓在床上面，但系都系瞓唔着啦吓，嗱失眠咧困扰住好多人噶，咁原来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隐藏住好多睡眠杀手啊，咁我哋要做翻好一啲咧，瞓觉之前优质嘅习惯先得嘅。嗱，始终朝头早啦，有好多嘢做噶，公司啦，自己屋企啦，咁已经令到你咧筋疲力尽，但系明明夜晚噶啦，瞓喺张床度个脑咧。哇，转到不得了，系咁諗到好多嘢嘅，瞓唔到嘅。嗱，好多人以为失眠呢就系唔够攰呀。但系喺医学角度上面呢，就系显示到我哋嘅大脑呢仲未熄机呀。我会叫佢做呢过度觉醒呀。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城市人，生活嘅节奏系好紧凑㗎。咁朝头早呢又要处理好多唔同嘅讯息，赶时间啦，有压力啦，导致身体里面嘅交感神经啦长期处于一个呢踩行晒油嘅状态，系好紧张。咁到咗夜晚啦，身体已经系好攰啦，大脑呢就依然呢维持一个高度警戒，包括呢心跳冇办法呢系慢返落嚟。肌肉咧持续维持一个紧绷啦，思绪咧不断去运转嘅状态。咁啊，要改善失眠啦，首先就要检视一下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嗰啲嘅睡眠杀手有啲咩嘅坏习惯。第一啦，就系过多摄取呢个咖啡因，可以系嚟自茶啦，唔一定系咖啡噶。始终我哋每个人对于咖啡因咧，各半衰期咧，需要嘅时间都唔同。有啲人要几个钟，有啲人代谢慢啲嘅时候咧，去到半夜三更都仲会咧残留好多嘅咖啡因，就直接干扰咗瞓觉嘅质素。另外啦，瞓觉之前瞓喺张床度玩手机啦，咁除咗话荧光幕嘅光线咧会影响瞓觉嘅节奏，更大嘅问题就系个大脑休息唔到咯。咁一路睇紧新闻，一路睇紧股市，一路喺玩紧呢啲嘅社交平台，睇紧短片，咁俾到大脑咧好多嘅刺激。佢太开心啦，冇办法接收到呢今日已经系结束㗎喇，要瞓觉喇嘅讯息，佢冇啊，你一路都刺激住佢㗎嘛。有部分人呢会习惯瞓觉之前饮少少酒呢，加速呢瞓觉。虽然酒精能够短暂呢诱发一个瞓觉嘅意欲，但系会令到之后半夜嘅睡眠呢变得咧好睡炎炎破碎咗，甚至会咧加重打鼻鼾啦，同埋咧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风险。咁所以咧酒精唔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安眠药啊吓。仲有第四样就系瞓喺张床度一路瞓唔到啦，我哋都会同自己讲喂快啲瞓啦，快啲瞓啦，快啲瞓啦，因为听日仲要做呢样做嗰样系咪啊？咁又嗰个焦虑感咧又多咗啦。是咪啊，一路諗啊听朝呢要一早起身喎，听日要做啲乜嘢喎，结果越諗就越瞓唔着。要彻底改善睡眠質素呢，梗係要呢重新建立一个身体嘅習慣啦，朝头早瞓醒之后呢快啲去接收一啲啦，接触下自然光啦，朝头早有一个規律嘅运动啦，下午开始减少你嘅咖啡因，夜晚要将啲灯光呢係要较暗啲㗎啦，瞓觉之前嗰个钟头呢将你嘅工作啦手机开始放低，每日咧去翻一个固定嘅时间咧，就系起身啦吓。对于长期受住失眠困扰嘅人士咧，可以用一个咧就系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啊，即系唔需要咧依赖药物。嗱，如果长期失眠，同时咧系伴随住一啲咧好严重嘅鼻鼾啦、睡眠呼吸中断啦、脚部嘅唔舒服啦、明显嘅情绪问题啦，你可以揾咗医生先。可能背后咧潜在住一啲健康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呢扎嘢啊，令到你咧成日都瞓得唔好。如果医咗正话讲嘅一啲嘅问题，

0: 可能你嗰个瞓觉咧就已经可以改善啦。始终咧瞓觉之前唔系话净系只眼合埋就得噶，个大脑咧都需要放工。今日夜晚咧，不妨提早半个钟头放低个手机，真正好好咁瞓觉，唔系将自己咧去整到好攰，而系要俾你自己嘅身体知道咧，喂，今日完咗噶啦，你可以安心地咧休息一下啦。
1: 为神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

来自詹正平有呢首《很高兴认识你》。咁最近咧就有一名咧27岁嘅司机，咁都好年轻啦。咁喺8月尾咧，突然间双脚咧系冇力噶。咁一路咧佢都以为梗系我个旧患复发啦。咁啊去咗医院之后咧个情况急转直下。咁最终喺2日之后咧就因为急性嘅心肌梗塞啦，抢救无效而离世。咁遗下咧佢嘅太太啦，同埋两个嘅女女。而经过咗咁多日之后，而家终于知道啦吓，呢位司机咧点解佢当时咧系出现呢一个状况，原因系乜嘢原因？原来就系因为佢真系咧太忙碌啦，瞓觉嘅时间咧实在太少啦，导致佢咁年轻咧就已经出现咧手脚麻痹啦，用唔到力啦。咁原来出现呢啲嘅情况嘅时候，我哋一定要非常之重视。嗱，研究显示咧，瞓觉嘅时间少过4个钟咧，会令到心血管嘅风险啊吓，就会增加3倍。睡眠不足咧系心血管疾病嘅重要危险嘅因素，但系有99%嘅人都会觉得唔够瞓啊，习以为常冇所谓啦。咁研究讲到咧，每晚瞓觉少过5个钟咧，就会令到患心脏病嘅风险增加40%。咁亦都有一个嘅研究讲到啦，连续几晚瞓觉唔够咧，会激活嘅同心血管疾病相关嘅分子机制。咁

研究发现，连续三晚每晚都是瞓得嗰四个钟头的年轻男士都好啦，血液里面呢有多种同炎症相关的蛋白质水平呢都会显著升高，而呢啲蛋白质已经是被证实同心脏衰竭同埋呢冠状动脉疾病等等心血管风险增加呢。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开放四大机场给私人投资。正在多伦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总理卡尼说，渥太华政府将会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引入私人资金，等私人企业参与营运全国四个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温哥华国际机场、满地可特鲁多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卡尼说，渥太华政府将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希望透过引入新的资本和专业知识，提升机场营运和发展的真正价值。预料筹集到的资金数以百亿元计，用作投资下一代所需的基础建设。卡尼其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联邦政府曾经研究其他国家将机场私有化的做法，不过最终决定保留土地所有权。有航空业界专家同意联邦政府的做法，指出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投资，认为容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加强基础建设，同时为政府带来收入。目前联邦政府拥有全国20多个大型机场，并将机场用地出租给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由他们负责监督和管理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委员会的资料，政府每年收取的租金大约是5亿2500万元。Calgary Shaw 省议会议席补选，亚省新民主党获胜。亚省 Calgary Shaw 省议会议席补选昨晚顺利完结。根据亚省选举局的非正式结果，亚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Carl Campbell 攞到7461票，大约得到 47% 的得票率，以582票之差击败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今次是亚省新民主党自2015年以来再次赢得 Calgary Shaw 选区。这个议席被评论认为长期属于蓝色阵营，长期由保守派占优。联合保守党在2019年和2023年的省选守住这个议席。今次补选是因为前联合保守党省议员、前省内阁厅长 Rebecca Shaw 今年较早时辞职而触发。新民主党党魁南斯说，结果显示卡加里已经没有任何保守党可以视为必胜的安全议席。省长戴斯敏祝贺 Campbell 当选，表示省政府会同新任省议员合作处理选区需要。预料亚省选举局会在今个月24号公布正式的官方结果，并会在宪报刊登。班扶一个星期内有两个行山客堕崖身亡。班扶国家公园上个礼拜再有两个行山人士死亡，令今年原来涉及行山人士的死亡人数增加到7人，其中一个死者来自卡加里。王家琪警话，一个33岁的卡加里男人星期六12号同朋友前往 Big Beaver 和 Devil's Thumb 行山，男子经验丰富，步速较同行的朋友快，回程嗰阵佢决定独自行一条难度比较高的山径，而朋友就选择比较常用和安全的路线，双方约定在终点会合。个男人其后没有现身，没有听电话，朋友于是报警。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派直升机搜索，在空中发现个男人，相信他由悬崖堕下当场死亡。皇家骑警同公园管理局的人员其后合作将遗体运走。

0: 至于另一宗事故发生在上星期三9月9号。一个24岁即时拍男人在 Rickandai Peak 堕下身亡。他星期一7号开始进入偏远的山区徒步。期间一直透过卫星通讯装置和亲友联络。他最后一节的讯息在星期二8号挨晚大约6点发出。到第二日家人还未收到消息，并且发现他的 GPS 位置一直没有改变，于是报警。公园管理局派直升机到一带搜索，发现个男人已经由高处堕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精装快报。
3: 国家邮报报道，最新一项研究发现 ，BC 省旨在减少吸食硬性毒品、羞耻感及污名化的试验计划，同其他省份相比，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并未改变吸毒过量致死率。PC 省备受争议的芬太尼、可卡因及其他硬性毒品非型示化实验被 PC 省卫生部门领导人誉为防止民众因为吸食过量毒品而死亡的至关重要手段。但报道说事实证明并非是这样，最新的研究发现和加拿大其他省区，即是毒品法律未作修改的地区相比，BC 省和毒品相关的住院人数或者中毒死亡人数并未有显著变化。相关研究的资深作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对于鸦片类药物危机，过度承诺简单的解决方案存在真正的风险。根据今个星期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虽然 BC 省在毒品非刑事化之后吸毒中毒死亡人数略有下降，但同其他省份相比变化并无不同。 BC 省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在同一时期下降了 19%，而安省的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同期亦都下降了 25%。 有多伦多大学家庭医生系副教授表示，在 BC 省见到的任何变化在安省亦都同样存在。 BC 省在2023年1月31号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容许成年人持有最多 2.5 克的海洛因、芬太尼和粉状可卡因等等供个人使用。警方不再对携带毒品数量低于 2.5 克的人进行拘捕、起诉或者没收毒品，相反警方被指示应该提供社会支持信息，并在需要的时候协助转介至治疗机构。 BC 省获得了联邦政府管制药品与物质法规定的3年限时豁免。BC 卫生厅当时在新闻稿入面表示，此举旨在减少危险行为，例如独自吸毒或者在不安全的地方吸毒，并消除可能阻止吸毒成瘾者寻求生命援助的羞耻感和污名。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这一项的豁免是挽救生命并帮助他们获得所需医疗和社会支持的重要一步。不过当地社区很快就开始对公园、游乐场和其他公共场所日益严重的公共秩序混乱和公开吸毒现象发出警告，而试点政策实施到一半的时候已经部分被撤回。2024年5月在所有公共场所包括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园持有任何数量的毒品都被重新定为犯罪行为，而 2.5 克试点政策在今年1月31号到期并未续期。时任 BC 卫生厅长奥祖儿在宣布试点结束的时候承认，试点计划并没有达到

0: 期效果。另外研究员说，正如预测的这样， BC 省在非刑事化之后，警方通报每月毒品持有事件发生率大幅下降，但随后在公共场所部分重新非刑事化之后，发生率又再迅速上升。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见。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系好靓。

0: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 show 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1: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嘅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嘅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喺3点国语新闻后嘅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嚟自周柏豪嘅一首《混账》，继续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你身边多唔多朋友咧？即系有兴趣系储公仔噶，即系咧由男仔女仔都系噶，其实都一样会储噶。咁男仔一样会有模型嘅公仔啊，一啲卡通人物啊，一啲赛车嘅嘢啊，咁佢哋都会中意嘅。咁啊，有时啲快餐店咧就会系crossover 一啲嘅产品啦，咁啊亦都可以促销下咧，就系佢哋嗰啲嘅快餐啊咁。咁最出名咁当然系儿童餐啦，喺儿童餐里边成日都楞住啲玩具嘅，有时简单啲有啲嘅小玩具，可能都唔系话好吸引，但系每年里面总系有啲咧大嘢会出现嘅，系咪？啲大嘢有时可能系出自一啲动漫啦，或者小啲女孩子中意嘅 Hello Kitty 啊等等，咁都会令到你咧嗰一排可能要食多咗啲快餐。如果佢可以俾你买嘅话咧，就简单啲，唔净系买咯，咁就唔需要咧就系、是、要成个餐咁样食。而家其实唔单止我哋熟悉嗰啲咧麦当劳嘅儿童餐系咁样，而家咧直情咧连有个皇冠嗰个 Burger King 咧都系咁样。咁最近咧，佢哋换呢个龙珠咧，哇！啲屋企人咧未到期换啊，已经通知我，喂，你快啲去换、啊，因为你知道麦当劳咧周围都好近，城中里边有好多分店啊，好容易咧就去到下一间。但系有啲铺头好似 Burger King 咁，你真系一个城市里边得个几间，咁你住得近嘅咧，个个就靠晒你啦。咁啊，再加埋咧，嗱，我哋同美国好近啦，美国咧换嗰啲公仔咧又系真系靓啲嘅。咁如果拎埋上嚟加拿大换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压力啊，即系要帮人换公仔。咁有时都庆幸，哇，好彩嗰啲嘢喺美国换啫，我哋呢度冇啫。如果唔系，我哋又要走去咧排下队啊，或者咧要去睇下，喂，定时定候出啊。因为有时啲公仔咧，佢有六个、八个咁，佢唔系一次过出晒噶嘛。呢个礼拜换两个，下个礼拜换两个，咁你就要定时定候啦。你迟咗又会冇咗，咁变咗唔系你储咧，你就唔系好上心，未必好想去。咁当然，如果你自己嘅话，梗系慎重。早去到嗰日你就已经去买啦，系咪？咁好似早排龙珠咁样啦，我自己冇换啊，因为我冇特别鍾意。但係呢身边有朋友要啊嘛。咁我问起啲 cashier 嘅时候呢，佢话嘩啲 Chinese 呢一嚟到呢就要买成20个㗎啦，买好多㗎咁。唔知系自己呢嘅兴趣啊，定系攞嚟炒卖啦。咁我记得有一年呢 ,Hello Kitty 呢麦当劳呢我都真系买好多。因为咁啱呢嗰个系公仔嚟嘅。跟住佢有个圈喺度，我就即刻諗我要买好多，我要令到我嗰棵圣诞树啦，全部勾满晒啲公仔嘅。咁唔知道啲龙珠公仔系咪又系咁嘅咧？啲男孩子会唔会都同佢整条绳仔喺度，跟住成棵圣诞树咧都可以吊晒咁多公仔喺度啦？

咧个星期六咧，唔知你有冇去过香港人节咧？喺以前咧 Fort Calgary 嗰个位置吓，咁啊而家改咗名啦。咁啊当时咧就系、是、唔单止个室内里边咧有啲嘅摊位啦，出边咧亦都系食咗先讲啊吓，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咧喺度。咁啊一个香港人嘅一个文化节。咁啊跟住咧我见到一个摊位啊吓，就系、是、Mira 同埋 Collar 咧嘅一个摊位。咁有好多佢哋嘅应援品喺度啦，咁喺室内嗰个场馆里边嘅吓。追星嘅文化唔系淨係單單啦，喺香港啊、中國大陸先有。其實嚟到加拿大一樣有嘅，見到佢哋啦，本身咧就每個人咧都有自己中意嘅星嘅，但係因為佢哋中意嗰粒星咧係有組合啊嘛，變咗12人嘅 Mira 啦，7個人嘅 Collar 啦，組合好就等於自己所中意嗰粒星都好啊。咁啊，見到呢個攤位咧有男有女嘅喎，咁啊 Collar 係一個女團啊嘛，咁有好多男孩子中意，亦都有女孩子中意，算 Mira 都系噶，咁我身边有啲朋友仔咧，佢哋中意 Mira 嘅成员啦，咁成日听佢歌，咁身边嘅另一半咧都咦 OK， 都中意埋，咁所以咧不分男女，咁喺嗰日咧，哇嗰、那个摊位好多人啊，因为大家咧轮住啦，就系看住个摊位啦，亦都介绍佢哋自己嗰、那个星啦，俾大家去认识，见到佢哋啦，能够喺 Calgary 一个细细嘅城市里边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啦吓，咁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

拎住个电话，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吓啊，将个镜头调转，跟住可以 selfie 自拍。亦都有啲人咧就中意用 selfie stick 啦吓，咁啊将佢咧就系摆落个架，个电话放落个架度，冻喺度，咁用遥控影相，或者咧揸住个selfie stick 怼远啲，咁跟住揿掣影相，咁都系令到我哋方便一啲。但有时真系要好小心啊吓，因为你咁样做，随时个电话咧系可以跌咗嘅。咁最近咧，只不过喺我哋咧Banff 嗰度咧，咪有个冰川嘅，可以坐个大碌车上去嘅。咁上到去又上到顶嘅时候，又俾你落车啊，俾你咧饮下啲地下嗰啲咧冰川水啊咁嘅。咁啊有一个咧片段出现咗啦，就系、是、有个年青人咁佢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咁个电话咧其实已经入咗个防水套，可以防水嘅。而佢咧就将佢个电话同 selfie stick 咧就怼咗落去个窿度，咁想影下个冰川啊！啊，究竟我塞咗落去咧？个地下嘅时候，咁下边会系点噶？我踩住啲冰，下边融咗嗰啲雪咧，会系点噶？佢塞落去，但系个窿好细嘅。当佢拎翻出嚟嘅时候，棘下棘下，个电话就咁样冇咗啦。咁佢身边嘅人影住佢做呢一样嘅行为噶嘛？咁但系冇办法噶。原本咧，个袋咧有条绳仔。可以绑紧啲啦，落个 selfie stick 度佢又冇。总之个电话咧就从此留咗喺个冰川度，要等到咧唔知何年何月，可能融雪融到嗰个位嘅时候，个电话就会翻出嚟啦。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时间是早上的10:33，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90%，吹紧每小时12公里的东风。今日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听日星期三预测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好有特色，是不是好想吃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的寿司。看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是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的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奇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奇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0: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

0: 逢星期二朝早喺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y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仪会计师放假嘅关系，今日有我喺度同大家分享税务上嘅资讯。感觉上咧，自从2025年初咧，我哋邻国啊美国换咗 Donald Trump 做总统之后咧，我哋一直都离唔开嘅话题咧，都系关税啊。而家美加系历史上少有咁产生一个贸易战，咁美国就会有关税过嚟啦，我哋亦都有反击嘅行为啦，咁都有可能因为我哋嘅反击咧，咁美国嗰度可能就会有更加多嘅啲制裁啊，或者更加多关税咁嘅，咁就肯定会对生意啦，特别一啲做出口嘅企业嚟讲咧，系会有影响嘅。咁当然啦，政府都会体恤做生意嘅各位朋友啦，咁所以咧就会有相应嘅一啲措施出嚟嘅。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相关嘅话题啦，包括有冇一啲政府嘅资助啊，或者如果真系好不幸嘅喺呢个贸易战里面啦，我哋系有亏损，甚至系公司要结业嘅话，咁税务上我哋有啲乜嘢要考虑咁嘅吓。咁因为时间有限咧，我就唔讲太多一啲细节啦，但系可以俾一啲政府嘅补助嘅项目嘅名称咧，俾大家咧去搜晒一下嘅。一个关键字咧就系 RTRI 嘅吓，咁佢全称咧叫做 Regional Tariff Response Initiative。Regional Tariff Response Initiative。换言之咧，佢就系分区域咧，因为每一个省份咧对制造业啊或者出口啊有唔同嘅一啲表现啦，咁所以系因应住每一个地区咧，就有一啲相关嘅对抗关税嘅一啲措施嘅。咁其实喺上一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政府推出一啲零利息嘅贷款啦。咁虽然唔系一个政府补助，咁系一个贷款，但系起码系冇收利息噶嘛，咁大家都可以渡过难关，咁可能之后会有盈利去还翻呢笔本金咁嘅。咁喺9月8号嘅时候呢，喺之前一个零利息贷款嘅基础上呢，咁政府呢推出进一步嘅纾困嘅措施啊。咁合资格嘅企业呢，其实最多都系可以攞到300万咗啊。咁当然并唔系话每一间公司都可以攞到啦，因为库房都会清空啦，所以一定有一啲条件嘅。首要条件呢，就系你嘅销售额呢系要超过100万啊。咁同埋呢300万系点计呢？点计出嚟呢？咁系分开200万同埋100万嘅。200万呢个部分呢，其实呢就系为咗系辅助大家呢系渡过难关，咁所以呢就唔需要还嘅。佢嘅计算呢就系你嘅过去12个月出粮出咗几多啦，咁同埋一啲日常每个月都会重复发生嘅费用。好比如呢就系房租啦、水电啦、地税啦，咁呢一啲嘅每一个月肯定发生嘅，有冇生意都肯定发生嘅，因为签晒约㗎嘛。咁呢啲费用嘅总和呢嘅一半呢就係可以得到一个补助。而呢个系补助而唔系贷款啦，咁所以系唔需要还俾政府嘅。换言之呢就系最多呢就系睇你公司嘅生意有几大呀。咁如果你有差唔多有400万呢一类型嘅费用嘅话，咁攞到一半嘅补助就可以攞晒政府最大嘅200万嘅补助啦。咁另外100万系点嚟呢？咁都系一半呀。所以换言之呢，你如果你有另外合资格嘅200万嘅一啲费用，咁当中嘅一半呢就系100万呢就可以系作为政府补助咁俾你嘅。咁何为合资格嘅一啲项目呢？咁就你因应住呢个关税嘅环境啦，咁可能你需要去重新去修改公司嘅流程啊、运作流程啊，或者系运作嘅一个系统啦、啊、又或者系你諗到一个新嘅方案咁系点样去推广自己嘅，咁所以呢啲系因应住关税而去特定去做嘅一啲新嘅动作呢，咁而引起嘅新嘅费用呢，咁系可以攞到政府嘅补助嘅。咁当然啦，我今日系只不过系引起大家嘅注意，咁大家系值得去上网呢搜索一下政府嘅官方网页系有啲乜嘢资讯呀，咁最好系睇返官方网页为准啦。而家诈骗比较多，咁有啲人系卖广告啊、做中介啊，咁中间要收返啲唔合理嘅一啲费用先去帮你申请啊，咁呢啲大家就要小心啦。咁其实我相信呢，你自己

备得好，原来你的故事是真的写到合情合理，是贴近现实的话，那你自己去填这份表格都可以，不需要说去靠任何人的。那万一啊，如果你的生意是中小型的，那没那么多的话，就符合不到这个申请补助的要求啦，那你都要自己去面对难关啊。咁万一系短暂嘅有亏损嘅咁样点算呢？税例上咁，虽然呢加拿大出咗名系税嘅收得比较多，但系有阵时呢需要公平嘅时候呢都会显现出嚟嘅适当嘅公平呀。咁好比如前几年我哋公司做得唔错嘅时候有盈利啦，咁就交咗税啦。咁今年有亏损嘅时候，咁并唔系话政府就唔理你嘅。咁其实我哋系可以 carry back 三年啦，最多咧系可以向过往嘅年份咧，将今年嘅亏损咧带到去过往嘅年份，喺税表上面咧申请咧话去抵消过往三年，最远系去到三年嘅，咁去抵消一啲当年嘅获利，咁就可以咧计算出嚟咧会有一啲退税啊，当年交多咗嘅税，今年可以用亏损咧抵消翻嘅。咁但係如果好不幸地你过去三年呢都系处于一个亏损嘅状态，咁可能系因为你啱啱开始创业啦，又或者系其他关税以外嘅因素啦，咁系导致到你一直都亏损嘅话，咁你累计嘅亏损呢，如果你唔可以带返去历史上去用嘅话，咁你都可以留待将来先用嘅。好比如2026年你系亏损嘅，但係你又冇得 carry back 过去25、24、23呢三年，咁你就可以等待，可能27年就赚钱啦。咁到时赚钱嘅时候呢就唔需要交税，因为有26年嘅亏损带落去係抵消嘅。咁如果大家係去到一个心灰意冷嘅阶段，即係都唔想再挨落去啦，咁公司又或者係呢个行业已经被 AI 取代，人工智能咁已经冇翻身嘅机会，因为始终历史都係会前进嘅，咁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需求嘅，咁可能就你嗰个产业咧就已经系冇咗需求啦，咁所以就只可以结业啦。又或者你考虑下将公司去开展第啲业务啦，咁如果你适逢都到咗退休年纪，唔系好想继续去拼搏嘅话，咁间公司就可能系一开始咧就借咗你嘅钱，又或者系咧接收咗你啲股份嘅资金嘅，咁你无论系俾钱入公司嘅股份又好，又或者系你借钱俾公司又好啦，咁呢啲当初嘅投资咧就攞唔翻翻嚟噶啦。咁呢种情况咧就可以喺你私人税嗰度咧就可以减税嘅。咁其实佢概念有少少似 capital gain 啊 ，capital loss 啊，就系你亏损几多咧，咁一半咧就可以抵消收入嘅。但系咧呢一个叫做 ABIL 啊 ，able 啊。原称咧就叫做 allowable business investment loss 嘅，即系话可以允许你减税嘅一啲商业嘅投资亏损啦，咁系可以抵消咧你私人税里面咧任何一种收入嘅，就冇话规定住咧系只可以抵消 capital gain 嘅，因为咧大家可能了解到，如果你有 capital loss 嘅话咧 ，capital loss 佢唔可以抵消话你打工啊或者其他利息啊分红嘅收入，佢只可以抵消咧 capital gain 嘅。但系 able 咧，正话讲过嘅 allowable business investment loss 嘅话咧，佢系可以咧抵消任何嘅类型嘅收入嘅。换言之咧，如果你喺生意嗰度，好比如话你投入咗10万咁，依家系攞唔翻翻嚟噶啦，咁10万嘅一半咧系5万咧就可以抵消你其他收入嘅。咁适逢咧你有其他利息收入，可能10000蚊咁收租咧，收咗40000嘅盈利咁，加埋有50000，咁就同呢50000蚊嘅able 呢去抵消呢，咁就唔需要交税啦。如果冇呢个亏损嘅话呢，你正常嘅收入就要交税，咁依家有得抵消返啦，咁就相对公平少少啦。咁当然啦 ,able 呢一种可以抵消任何收入嘅性质呢，一种特性呢係只局限于10年嘅啫。咁如果10年内你都用唔晒嘅话呢，咁10年之后呢able 咧都会变咗一种类似 capital loss 咁嘅状态，就只可以抵消 capital gain 㗎啦。咁补充一句呢，其实 able 咧都可以係 carry back 3年嘅。咁所以如果你过往3年喺私人税嘅层面上面呢係交过税嘅，收入係相对比较丰厚啦。咁今年呢有 able 嘅存在，咁你可以优先考虑 carry back 3年，就带返去过去3年嗰度用咗佢先，係充分去提早嘅。

0: 嚟用咁嘅。当然啦，希望大家就唔好用得着呢啲因应住亏损嘅一啲税例啦。咁样大家嘅一切生意都系顺利嘅，去快啲渡过呢个难关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上嘅资讯。
1: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1: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郭盛行，查询1800567-1668。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6: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5: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7: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大家好，我是香港乐坛的新晋男歌手徐凌峰。如果想听到我最新的派台歌曲《卡山王》，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由 Amanda 主持的《试一二三》。到时见啦！
9: 那些需要加倍力气，别流泪，这一刻要这步程。离开的太沉重，运气再全力，我话他来得放弃。
10: 徐凌峰以前是男 model 之外，而家仲是滑雪高手嚟噶。
9: 原路有新雪铺起，又似无人。
10: 9月16号下午2点至3点，试一二三，约定。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是最后一次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你过紧的人生是很灿烂的还是普普通通的呢？有时不是差又不是好，又不是顶尖又不是垫底，这种普普通通都过得挺舒服下的、好像一碗的水饺面，汤不算很惊艳，但是喝下去又舒舒服服、你那粒水饺又不至于攞奖那么好吃，是不是？但咬下去又觉得哎 OK 啊，挺舒服啊，又挺饱饱肚啊，就是因为普普通通，我哋就先觉得佢都几好啊。嗱，我哋身边好多人咧，为咗唔普通咧，就将自己咧逼得好紧嘅。啊，读书要第一，做嘢我要升职最快，旅行咧都要咧啊，要即系影相都要影得多过人，靓过人，即系总之咧要打卡，惊死人唔知佢去旅行，好忙噶旅行得。啊，社交媒体咧要 upload 咧好多唔同嘅嘢上去，要俾人知道个生活几咁多姿多彩。咁总之呢就生活喺一个呢就係镜头底下，好似呢人生呢要好完美啦，唔可以失败啦，如果普通嘅话冇人会理我㗎。但係有时呢普普通通又真係几舒服喎、我做咩要做咁多嘢俾人睇啫，好辛苦喎、好攰喎，係咪呀？唔使咁掹緊，唔需要咁计较输赢，係咪呀？有时唔使考第一，考即係前嗰几名都 OK 呀，係咪唔攞第一又唔使请客，係咪呀？有时呢攞咗奖呢我请咁反而仲呢多咗压力、又唔使话见家长、工作呢普普通通，又唔使成日开嘢，又唔使孭镬，嗰种唔高唔低嘅位置，反而你可以喺工作上面多咗一份嘅自由啊。嗱，你可能会以为喂普通咪即係停滞咗囉，其实唔係㗎，好多时候一开始呢你觉得佢普普通通，但你呢慢慢捱下捱下呢又有啲嘅意外收获都未定㗎喎、即係好似你啲老火汤咁啦，你初头煲下煲下呢冇味㗎嘛。咁过咗两个钟之后呢，哇间屋大阵味道呢，係咪有时呢慢慢嚟都唔系唔好㗎。普通嘅人呢好多时都几好相处下嘅。

好傾嘅，佢哋唔覺得自己有咩咁巴閉，亦都唔會呢嫌三嫌四咁乞人憎。同佢哋食飯呢唔需要搵到最好貴嘅餐廳㗎、茶餐廳佢哋又好開心，同佢哋傾偈呢又唔使就住驚講錯嘢，因為佢哋成日都自己都可能會講錯嘢。嗰種呢唔完美啦，就係、是、有一種嘅親和力，令到人呢好舒服。讲到呢度，千祈唔好误会，叫你哋唔好努力，而系咧喺社会上边真系有唔同嘅人啦吓，有人咧好容易就上到一个咧好高嘅位置，去到咧个个都望到嘅一个嘅角色。但系如果你已经尽咗力，结果仍然都系普普通通，我希望你都唔好灰心。普通唔系话咁就咁咩 game over 冇晒啊，而系一种嘅状态，有时冇乜所谓噶。是咪呀，个天气又唔会话日日都晴天嘅。有时晒得耐阴天呢反而舒舒服服，是咪呀，行路啊都可以舒服啲，冇咁呢晒到呢成身汗。所以如果你已经好努力但仍然普普通通嘅话，唔好逼得自己咁紧要，唔好逼到自己唞唔过气。有时做人普普通通系智慧啦，唔会俾人妒忌啦，又唔会俾人睇死。你有空间，你有弹性，一啲啲慢慢呢去进步唔紧要嘅，松容一啲。世界呢上面嘅天才系有，但系呢唔会话多到不得了㗎嘛。咁我大部分都系我哋呢啲呢平平凡凡嘅人，系咪？若然成为普通人嘅话唔紧要，慢慢行，亦都可以好好咁欣赏身边嘅风景，慢活地生活。

有严明熙嘅首 Bye Bye Bye。话咁快，今日节目到尾声啦，一阵间咧下三点钟，张雨晨咧就会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而听日啦，星期三啦，就系我哋嘅戏玉时间啦，明月星辰贺中秋。咁啊，买咗飞嘅朋友咧，记住六点钟咧就要去到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听晚咧再见大家啦。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财政厅发表最新季度报告预测，省财政赤字会增至138亿，引发反对党及其他人士的批评。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形容赤字预测增加是灾难。他同时批评新民主党在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及支出计算错误。财政厅长奥祖尔话 ，BC 仍在应对包括美国关税及全球经济不稳定等挑战。大湾贸易局主席亦对预测赤字增加发表意见，认为 BC 财政出现结构性失衡。省政府正在扩大温哥华岛北部两个社区林木许可证范围，以支持当地林木业及山火管理。林木厅话，麦克莱社区 Lake Mackenzie 的森林会扩建20,000立方公尺， Love Island 就扩建8,100立方公尺。社区林木协议是由地方政府社区或原住民管理的林木许可证，目的造福当地的居民。受经济下行状况影响，加拿大房屋销售上月跌接近7%。加拿大地产协会说，通胀风险上升以及可能即将加息等因素可能抑制销售活动。八月全国平均房屋价格比去年同期升 0.6%。 八月新挂牌求售房屋数量较去年上季增加 3.3%， 结束下季较早时连跌3个月的趋势。总理卡尼说，加拿大投资峰会带来接近5,000亿的投资承诺。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召开记者会，表示峰会成功为到本国带来来自公私营机构接近5,000亿元新的投资承诺。卡尼提及多项重磅投资，包括联邦政府和三省合作兴建一座1,200兆瓦的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基建枢纽，投资额高达500亿元，创下三省的历来最高纪录，预计将创造超过4,500个工作职位。另外 ，Radical Ventures 亦都动用40亿元成立本地历来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风险投资基金。卡尼亦都承诺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实施一次审查一个决定，全面提升加拿大商业竞争力。而为了配合投资转型，亚特华亦都推出生产力超级扣税 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税务优惠，并且将即时扣税政策永久化。新措施将合资格在首年全额扣税的商业资产范围由现时的大约5%大幅扩展至超过65%。适用的项目包括了光纤电缆、矿业物业、原油及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电脑设备、飞机和车、专利和铁路及道路等基建。卡尼说，这一项政策是为了加强本国的竞争优势。另外，卡尼今朝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的多伦多、满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四大机场。至于联邦政府就会保留四大机场的土地和资产拥有权。卡尼说，目标是要将联邦政府用于营运主要机场的资金转移投放在规模比较小的地区机场和其他基建项目。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以及其他设施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说，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

0: 察設施。美國在區內的海軍後勤樞紐位於巴林的美國海軍基地受到無人機及彈道導彈襲擊後，美軍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將補給線轉移到更遠的備用樞紐，包括位於印度洋中部島嶼上的迪戈加亞西亞軍事基地，導致支持中東地區的活動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國大樓首次正式通報在戰事期間美方裝備及設施的損失情況。新聞報道完畢。
1: 財經快訊。
0: 多倫多指數35,475.65跌226.88，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51,944.32跌476.88，納斯達克指數26,006.57跌179.94，S&P 500指數7,581.99跌37.99。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收市24,667.24跌250.36。紐約期油每桶104.73美元升3.34美元。紐約金每安司4,324.8美元跌27.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1，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1.4， 对人民币 4.82， 对港元 5.63， 对台币 22.88。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今个朝头早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4: 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咁啊，加拿大首次投资峰会一连两日就喺多伦多举行。咁啊，总理卡尼寻日就喺多伦多迎接出席嘅各地投资者。咁啊，讲紧咧系几百名嘅企业高层同埋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咧系出席咗呢一连两日嘅峰会。咁啊，旨在了解加拿大喺各个领域嘅投资机会。咁啊，渥太华寻日都系宣布新措施。凡计划投资10亿加元或以上的海外及大型投资者呢，可以优先获加拿大税务局提供的预先所得税审定。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加拿大喺正系面临例如系美国方面带嚟嘅经济压力之际咧，举行呢一场嘅投资峰会又有冇用咧？咁啊，提供一个税局方面嘅预先所得税审定，对于吸引投资又有冇帮助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4: 我相信卡尼喺过往嚟讲，佢做过英伦银行嘅行长，同埋我哋喺加拿大啊呢个经济啊喺下行嘅时候咧，喺2008年嗰段时间咧做过加拿大嘅行长嘅时候咧，佢对于点样应付喺一个经济下行嘅时候，点样能够再做翻一个刺激，令到经济上行翻咧啊，我相信佢系相当有经验嘅。咁而我哋加拿大现时咧就系因为美国嗰方面嘅各方面嘅经济上嘅打压啦，同埋甚至即系喺呢个地缘政治上都系有相当大嘅压力嘅时候咧，咁佢就系需要系吸引多一啲外资啊嚟到令到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咧能够活跃翻嚟。咁佢系喺加拿大做呢次所谓嘅啊加拿大投资峰会咧，咁我相信系啊相当之创新啦。咁第一次咧，我哋加拿大以前未曾做过嘅。咁而我相信佢喺即系喺英国即系脱欧之后咧，陷入嗰个境况咧，即系同加拿大现时嚟讲个经济都系同样地咧，需要系有啲外来嘅力量咧，就系令佢活跃啲嘅。咁我相信呢个峰会咧，就系我相信佢嘅构思咧，就系话能够配合翻我哋加拿大本身已经有嘅投资。嗱，咁佢自己政府嗰边咧，其实都唔少投资落去嘅。佢已经宣布咗，即系有几个大型嘅呢个基建嘅项目啦，即系包括咗，即系譬如话修理呢个管道啦，油管嗰方面啦，咁亦都系修理有啲机场港口嗰方面，加强嗰方面。咁呢啲咁嘅项目咧，其实能够亦都吸引到外。

0: 便的投資來呢，就令到它有個槓桿作用呢，就我們加拿大譬如出一部分錢，就令到呢在五年之內呢能夠去到10,000億，那這個相當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字啦。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定是純粹是一個憑空構想啊？我相信以它的經驗，我相信它是有些能夠看到的東西呢，是我們普通是 未必一定能夠看到的。咁我哋唯有就係即係繼續係留意落去睇佢嘅發展，究竟能夠即係吸引到幾多少。咁佢家呢就亦都宣布咗，即係話如果佢家投資總之係10億以上呢，就可以獲到稅局嘅預先裁定嘅所得税係幾多咁。咁變咗對於一啲新嘅投資嚟講，佢個稅務嗰方面嘅擔憂佢就唔需要啦，因為佢清清楚楚佢嚟緊投資咗嘅時候呢，個稅務嗰方面係點樣應該會點呢，咁佢已經清楚啦。咁唯一呢就是我相信要克服的呢，就是加拿大歷來給外面的投資者的感覺呢，就是說做事很緩慢，有很多掣肘，就是包括環保方面原住民方面的溝通另外就很多其他的利益團體各方面的溝通呢，就令到是可能那個計劃期到佢真係能夠執行嗰段時間呢，可能拖到好長嘅。咁即係以往我哋橫山油管之前呢都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啦，直至到即係搞到我哋聯邦政府要即係差唔多買起條油管先能夠繼續。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呢，就係、是、如果能夠卡尼喺俾到一啲投資者呢方面嘅有啲案例有啲正式嘅例子呢，就話我哋係加快咗嘅，加現時嚟講唔需要擔心呢，我相信亦都肯定有相當嘅幫助。咁喺整個過程中呢，亦都唔少人有呢啲所謂嘅示威活動喎。咁即係變咗話呢，我哋都睇得到呢，喺加拿大入面呢都唔係完全一個方向一個諗法嘅。咁亦都好多人呢就係話出嚟做示威呢，咁呢個包括工會啦、原住民嘅團體啦、氣候嗰啲團體啦，同埋即係房屋倡議嘅人士啦，咁佢哋都係話擔心呢過分呢就大型依賴呢啲企業同埋投資者嘅時候呢，會忽略咗即係工會嘅需求啊，原住民嗰方面嘅需求啊，咁會唔會氣候嗰方面亦都係起油管啊，咁咁即係會唔會氣候嗰方面亦都係俾佢忽略咗咧？咁即係公共服務會唔會因為咁咧？咁其實另外仲有一個考慮咧，就話個主權，即係譬如有呢咁大型嘅投資嚟到嘅時候，我哋會唔會主權係反而係損失咗我哋部分嘅主權咧？咁呢啲都係公眾嘅擔憂。咁我相信無論點都好，加一個好嘅開始，我相信卡尼咧做咗件事咧，就係話加拿大以前從未做過嘅，而呢個亦都係一個正面嘅動作咧，就係話我係希望俾全世界睇咧，就話我係吸引多啲外資入嚟嘅。咁佢做唔做得到咧？我哋唯有拭目以待。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呢個投資峰會咧，係啊，卡尼即係個全盤計劃之中嘅嗰個俾我哋睇得到嘅做法嚟嘅。通過咧向全球嘅投資者嚟到推介加拿大咧，係一個有大量投資項目可供選擇嘅國家咧。呢一環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咁佢咧就藉呢個峰會咧，就向全世界顯示出話，我哋其實有好多投資項目，有160多個喺佢嘅清單入邊。呢啲大嘅投資項目咧，你哋咧係可以考慮投資嘅咁。咁要吸引呢啲咁嘅全球嘅投資者嚟嘅話咧，呢啲投資者個個都係經驗豐富㗎嘛。咁佢哋最擔心嘅係咩嘢呢？咁卡尼都好清楚。所以呢佢呢作為即係政府呢，加拿大政府亦都展現咗加拿大政府嘅決心同埋計劃，去減少因為審批而導致嘅延遲同埋呢不確定性。對投資者嚟講呢，最怕呢就係嗰啲項目延遲咗。而呢或者話呢唔確定究竟得唔得，或者個回報有幾多咁。咁嘅話呢，對投資者嚟講話呢，加拿大而家就喺呢方面嚟講呢就著咗力㗎。咁呢因為佢咁樣做法呢，就變咗增加咗投資者對加拿大投資嘅信心，亦都可以吸引到巨額嘅投資。而呢喺推動貿易多元化方面嚟講呢，減低咗加拿大經濟對美國市場嘅病態依賴呢，呢一樣嘢呢佢就話俾全世界聽，亦都係話俾美國聽。咁呢個情況呢同之前呢加拿大向外國招手話叫你嚟加拿大投資啦，咁我哋嗰陣時講嘅論調呢就係咩，就話我哋喺美國隔離㗎，咁你哋想進入美國市場呢，我哋

0: 有呢个贸易协议同美国关税方面嚟讲有优惠噶，咁就用呢个嚟做吸引，吸引世界其他地方啲人嚟加拿大投资。但系而家咧摆到明咧，就系、是、咧我哋而家系想唔靠美国，唔依赖美国我哋嘅经济，所以你嚟呢度投资咧，就我哋而家讲嘅嘅原因咧，就唔系话因为有美國嘅利便喺隔離而吸引你嚟投資，而家咧係我哋真真正正咧係有咁嘅回報俾你，可以咧俾一個確定性俾你，俾一個信心俾你嚟我哋加拿大投資。嗱、啊，咁呢樣嘢係完全唔同嘅。仲有一樣嘢咧，而家卡尼咧亦都向全世界講咧，講話咧，我哋嘅希望嘅市場咧係美國以外嘅市場，我哋着力要增加嘅、擴大嘅就喺美國以外嘅出口市場。咁變咗咧，而家吸引外国投资者嚟我哋加拿大投资咧，就系话，咦，加拿大货喺全球嘅需求系点啊？系咪真系一个世界市场咧？对加拿大嘅货品咁，咁卡尼而家展现俾呢啲投资者睇到就话，我哋有稀有金属啊，我哋有石油啊，同埋有其他天然资源啊嗰啲咁，可以风力发电啊各方面嘅嘢，咁呢啲嘢咧。就变咗外国投资者就单单系考虑究竟我而家嚟唔嚟你加拿大投资咧，就系、是、我个回报系点样样。咁佢稳定咗呢啲投资者对加拿大投资嘅信心嘅话咧，咁真正可能好似佢估计咁样样，真系或者攞到咁多人嚟投资嘅，攞一万亿资金嚟投资嘅喺五年。如果咁样情况发生嘅话咧，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咧，其实咧就可以讲话有翻天覆地嘅改变啊！因为咧变咗我哋成个经济嘅架构咧都改变咗，咁卡尼呢啲咧就有远见嗰啲人嚟嘅，而且以佢嘅做作为英伦银行行长同埋加拿大银行行长咧，呢啲经验咧同埋人物关系咧，佢而家亦都系利用紧呢一个利便，譬如好似今次嚟我哋参加呢个峰会嗰啲外边嚟嗰啲咁样嘅投资者，佢哋啊好大部分咧都系阿卡尼亲自去邀请佢嚟参加嘅。咁可想而知咧，卡尼咧，佢系一个可以讲话知己知彼嘅人嚟嘅，喺策划方面嚟讲。而家咧，若果你话真系啲投资者好似而家咁投资，对国际投资者嚟讲最惊咧就咩啊？我嚟呢度投资，我个项目如果搵得多钱嗰阵时咧，分分钟咧，你阵间话收归国有，或者话你又要俾多啲税啊，或者点啊咁。所以佢而家对佢话，你十亿以上嘅投资，而家即刻就已经俾个定案俾你，所以咧你唔使惊话到时搵得钱多或者有咩情况咁，政府咧就用其他各种形式嚟同你收多啲钱咁，咁变咗你回报咧就比较确定性就高好多啦咁。咁譬如佢做晒呢啲咁样嘅具体嘅配套措施嘅话咧，就令到投资者咧个信心大增。咁真系你话系咪佢可以搵得到一万亿嘅投资啊？喺未来五年咁，咁当然啦，我哋拭目以待啦。咁睇下，其实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喺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咧，睇下究竟有几多大嘅项目或者大嘅外国投资嚟加拿大呢度，真系落地生根嘅咁，睇下有几多个嗰啲咁嘅投资项目咧，系开始嘅接触咧，就喺呢一个峰会度开始嘅。如果睇得到喺呢个峰会开始咧，咁证明阿卡尼咧呢个功夫就做得非常之好咯。
1: 嗯，好，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呢一个嘅 BC 渡轮 BC Ferries 嘅新一批四艘

0: 渡轮将会喺中国嗰度喺度建造。咁啊，但系有最新嘅研究报告就指出咧，如果呢批嘅船系改为喺本地建造嘅话咧，系可以为加拿大带嚟大约15亿元嘅额外经济活动。咁啊，其中大部分经济效益将会留喺 BC 省。咁啊，研究報告嘅作者就話啦，難以理解點解一項嘅公共資金支持嘅大型採購項目咧，會因為海外建造更容易，可能更平咧，就直接將工作交俾中國。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則嘅報導同埋消息咧。咁啊，對於我哋 BC 省嚟講，呢批嘅新船冇喺我哋省建造，損失嚴唔嚴重咧？咁又可唔可以唔交俾中國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1: 我哋第一咧就要睇睇咧呢四艘新船咧，就係、是、主要係航行喺我哋温哥華同埋呢個迪多里呢條最流行嘅航線嗰度，會喺嗰度使用嘅。咁呢四艘船咧都會係即係電油電燃油同埋電嘅一個混合嘅推進嘅系統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佢每艘船咧就係話可以載2100名乘客，咁就360架車咁樣嘅。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咁就佢係招標嘅，差唔多全世界都所有主要造船廠都發標出。咁而現時最低嘅標咧，就係、是、中國呢、這個。就係、是、終於算俾咗咧，就中國呢個威海呢、這個造船廠，中國威海造船廠，咁就係俾佢做。咁咧、那個價錢正式價錢係幾多咧？就冇公開嘅。但係佢喺呢度睇落去咧，就係、是、有報道講咧，就係話佢同埋知另外一個最接近嘅標投標者咧，就個相差價咧就大約係12億。咁即係換句話咧，如果我哋唔用呢個中國嘅造船廠，用另外一間嘅造船廠嘅話咧，喺投標嘅時候咧，就係、是、會多咗12億。咁另外仲有一點咧，就係話冇一間呢啲投標嘅公司咧係喺加拿大嘅，即係換句話，加拿大嘅造船廠係冇落標嘅，完全冇落到標。我哋譬如喺 BC 省嚟講，最大嘅就係 Seaspan 啦，造船廠啦，佢係冇落到標嘅。咁而咧就佢自己本身咧。就已經係有同啲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就已經有同海軍啊，同埋海岸防衛隊嗰度咧，已經有接咗相當大嘅 order 嚟造船嘅，所以佢本身個造船嘅能力啊，同埋船號嘅空間咧，根本都唔夠。即係如果Seaspan 夾硬要佢做嘅話咧，我相信佢要起碼要擴大廠房啊，咁另外咧就要可能個交付期間咧會好長啊，咁所以亦都唔符合即係呢個 BC 渡輪嗰個要求。咁而佢根本就冇落標，咁所以點考慮咧？咁冇可能。咁所以即係呢份報告提出嚟嘅話，如果佢將佢留喺加拿大或者留喺 BC 嘅，對 BC 嚟講製造咗一個好大嘅經濟嘅利益咁。但係問題係冇人接標，同埋咧就話根本係接咗標嘅時候咧，可能都唔知幾時能夠交付到。咁而中國喺呢方面嘅交付咧，就係好相當之快速嘅。佢交接單嘅時候，2029年就交付第一艘，然之後咧每隔半年之後咧就交付埋其餘嗰四艘，每隔半年即係咁，最後嗰艘咧就2031年咧就交付噶啦。咁呢一個咁嘅速度同埋呢一個咁樣嘅價錢咧，係可以話係冇其他造船廠可以拍緊嘅。咁所以俾咗佢咧，其實係可以話大有原因嘅。咁當然，如果政府夾硬話，即係我一定要留喺加拿大嚟做，咁投資落去嘅咧，就根據有報道話咧，你要再俾多12億落去，先至有機會接近下一個投標嘅船廠。而我哋加拿大現時嚟講嗰個情況咧，可能喺再要做好多基建基建嘅設施喺個船號嗰方面再加大啊，咁可能隨時就唔止呢個咁嘅數目嘅。咁係咪真係要因為咁而話係留喺加拿大嚟做咧？咁而BC 渡輪嗰方面咧，佢亦都真係需要船喎。咁而 BC 渡輪咧，現時嚟講咧，如果我哋睇翻佢過往嘅那個成績咧，就係我哋過往5年嚟講咧，都需要加拿大政府不斷去資助佢嘅。咁喺5年之內咧，就總過去嗰5年咧，就加拿大政府就總共資助咗這個 BC 渡輪係13.4億。咁其中一個好大部分咧，當然就係話佢係規定咗 BC 渡輪咧有啲航線咧係嚟啲好偏遠嘅離島嗰啲地方嘅。咁雖然人少搭，但係為咗維持到有個咁嘅航線嘅話咧，都係要佢係嚟。

0: 应该就留翻喺加拿大做。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睇清楚嗰个情况，加拿大根本冇人落标。咁亦都係根據頭先所講嘅分析嘅話咧，可能喺經濟上邊咧，確實係一個最比較合理啲嘅決定，就係俾中國做。
1: 嗯，咁啊 ，Joseph 你又點睇咧？
2: 而家其實個爭議咧，呢份報告其實講出嚟爭議係點咧？首先呢份報告咧係由一個聯盟啊，喺個工會嗰啲聯盟咧，即係造船業啊、海事業啊個工會嘅委託嚟。編制嘅報告嚟嘅，咁所以咧，邊個出錢咁嘅報告偏向邊一邊？呢個亦都係理所當然嘅咁。但係咧，佢講到話咧，損失15亿加元嘅經濟收益咧，咁係咪咧？咁我又覺得，即係佢以佢嘅計法嚟講咧，佢啊冇講錯嘅。但係始終咧，就講翻好似頭先 Ken 講得好清楚啦。咁你若果係話你交船，你又交唔到，你造船嘅嗰啲叫做能力啊，你亦都唔足夠。因為你而家 BC 呢個船廠，佢已經接咗聯邦政府嘅訂單啦。咁佢根本已經冇咁嘅人力，冇咁樣嘅訂方嚟同你做你 BC 道啦。所以呢樣嘢就不可行啦。而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咩？好似而家佢講佢呢樣亦都有提議，即係講到話咧，應該要幫助我哋 BC 做船業啦，就唔好咧變咗好似而家咁惡性循環咁，你啊 BC 渡輪嗰啲船咧就唔俾我哋 BC 船廠做。咁變咗咧 ，BC 船廠咧嗰、那個經驗啊、人手啊、設施咧，咁咧就冇辦法去更新。咁變咗咧，到時咧有新嘅落標情況出現嘅話咧，變咗我哋都冇咁嘅能力去投標咁。即係佢咧就話呢個係惡性循環，政府咧應該俾多啲錢落去咁。咁即係呢樣嘢，我諗咧就係、是、呢、這個意識形態嗰方面睇係點樣睇啦。咁究竟係咪話因為呢啲係公家出錢嘅嘢咧，就一定要？在加拿大做呢咁样就一定会帮到加拿大嘅经济呢咁样。嗱我哋睇下好似喺1990年代嗰陣时嗰陣时 ,BC, 即係新民主党政府就坚决话要建造3艘快速嘅渡轮喺我哋 BC 省做，唔可以拎去其他地方做咁。嗱呢一个咁样嘅事件呢就转变成呢一个叫做丑闻啦。咁呢個呢其實呢就係證明咩，政府越權去干預省有企業嘅商業決策嘅一個出名嘅案例嚟嘅。當年呢新民主黨嘅政府呢就決定咗喺本地嘅船廠做3艘高速渡啦，結果呢導致咗巨額嘅成本超支，呢個工期延誤同埋呢個技術故障。咁我哋係咪需要重蹈覆轍呢？咁我就覺得未必有咁嘅需要。
1: 咁我哋都會關注接住落嚟呢喺各大嘅基建同埋採購嘅方面呢，點樣可以幫助到我哋本省本身嘅產業發展就業嘅之餘呢，又可以造福到省民。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3: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啊，就喺各界日益担心人工智能 AI 可能威胁人类之际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就批评呢一种嘅观点系病态嘅阴谋论。咁啊，反对各界咧系要求监管 AI 嘅呼吁，并且系话美国实施 AI 监管咧，将会令到中国获利。咁啊，特朗普係喺佢嘅旗下社交平台發文啦，就話 AI 唯一需要管控或者護栏咧，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者护栏呢，就是一名强大且聪明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恰恰呢就有这样的总统。讲的是过去一个星期科技界高层呢就接连警告 AI 的危险。但呢特朗普就一再驳斥这一股的警告声浪。他甚至乎亦都是去到致电

0: 俾正係出席一場活動嘅這個嘅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啦，透過這個嘅免提嘅方式咧，就向現場嘅觀眾啊，就講解佢嘅觀點。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特朗普點解要咁落力咁樣反對呢一個 AI 監管咧？咁啊，佢嘅講法又可唔可取咧？咁啊，而中美之間嘅 AI 爭霸咧，最終會以邊個方面比較佔優咧？咁啊 ，Kenny 何錦昇，你又點睇？
1: 咁其實咧就關於呢個 Anthropic 嘅其中一個執行長咧，就呢個阿莫泰咧係喺度講嘅一番説話咧，就話希望咧就話大家放慢咗呢個人工智能嗰方面嘅發展啊。咁佢唔係反對人工智能嘅發展喎，因為佢 Anthropic 咧。就根據報道咧，就喺幾個星期後咧，就已經會上市嘅。佢搞上市嘅時候，喺呢時候講啲咁嘅嘢，咁究竟係攞景定係贈慶咧，定話即係偽造一啲攞嚟托市定係點咧？因為你搞上市嘅時候，你講話搞，跟住話要講嘅 AI 嗰方面有監管，即係要放慢咁。咁對於佢嗰個盈利嗰方面，唔係一件正面嘅事嚟嘅喎。咁而佢都係咁講嘅話咧，我覺得再加上即係好多其他，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即係呢個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專門人士咧，即係包括馬斯克啦，即係佢個 OpenAI 嗰個執行長阿特曼啦，咁都係咁講喎。咁即係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唔係話所謂無端端製造啲嘢出嚟，因為今日我哋睇到咧，就係人工智能嗰方面嘅所謂嘅智能體一啲智能嘅系統咧，就佢哋自己可以操作嗰個能力咧，就係可以話越嚟越大。佢可以喺其他系統度揾出佢哋嘅弱點啦，佢可以自己寫這個程式啦，嚟製造一啲即係所謂電腦病毒電腦嘅阻礙個電腦運作嘅一啲咁嘅程式啊咁樣，咁亦都可以自動去控制啲電腦，亦都可以自動喺網上咧。互聯網上面咧就搜索資料或者提供資料啊咁樣，咁亦都能夠咧就不斷咁去做一啲長時間嘅工作。咁呢方面嚟講咧，佢如果再俾埋佢一個自主權嘅話咧，咁確實佢真係做到太多嘢，太多嘢嘅時候咧，就令到即係人類咧就唔能夠係追得上去點樣管控佢。譬如舉個例咧，就係話舉啲例子咧，就話如果用呢啲咁嘅智能體去研究，譬如一啲新嘅病毒出嚟嘅話咧，而係冇規管嘅話咧，咁隨時呢啲咁嘅病毒研究出嚟咧，落喺啲唔好嘅人嘅手上嘅話咧，咁最整個世界都可能係一個好大問題。咁基因改造工程啦，同樣地呢啲人工嘅智能體咧，喺呢方面嘅研究咧，可以隨時超越咗人類這個速度，以往嘅嚟嘅速度快好多可以做到啲嘢研究一啲有毒嘅物品啦，咁啊實驗室嘅程序啊，亦都可以佢控制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已經，如果你俾佢自主去作主嘅話咧，呢啲人工智能體咧，佢亦都有能夠躲避監管嘅能力嘅。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能夠你想管佢咩？佢可以都係反轉頭咧，就唔俾你管。咁變咗嘅時候我哋人類有冇能力永遠都係話令到呢啲咁嘅人工智能體咧係為人類做事，定話如果佢真係有咗自治嘅能力嘅話咧，會唔會我哋人類真係控制佢唔到咧？咁呢個確實係一個擔憂嚟㗎。佢係擔憂呢樣嘢，就唔係話要停止咗嗰個人工智能嗰方面嘅發展，而係話如果我哋人類嘅監管嗰方面追唔上佢嘅發展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危險。咁似乎特朗普咧就當政咧就仍然係打佢自己嗰、那個正所謂個牌面，就係話佢第一就係佢要自己最偉大嘅最叻嘅，咁佢話只要有一個強大又聰明即係智商高嘅總統咧，就乜事都冇噶啦，冇問題咁。咁另外咧就係佢就話如果我哋監管美國監管嘅話，而中國唔監管嘅話咧，咁中國就隨時爬頭啦，我哋就輸咗俾中國啦。咁就係行呢樣啊。咁包括即係喺琴日喺呢個黃仁勳喺洛杉磯有個科技會議上面喺度講緊嘢嘅時候咧，特朗普咧就特登打電話俾佢。咁黃仁勳總統打電話嚟，唔可以唔聽咧，就聽咗之後咧，就佢就將嗰個通話咧就駁上咗去個擴音窗，咁變咗再。

0: 人士咧都聽到咧，就特朗普咧講到明咧，就係話即係佢自己係反對呢一切嘅。咁啊，佢覺得呢一切都係騙局嚟嘅，呢個係一個陰謀啊，一個係一個病態嘅陰謀論嚟嘅。咁啊，為咗係令到中國咧就係得益嘅啫。咁咧，咁呢個我相信佢係可以話騙咗一邊啊。咁我相信呢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咧，確實真係需要係有相當嘅政府嗰方面嘅監管嘅，因為頭先所講嗰啲咁嘅問題咧，係可以出現嘅。如果我哋真係冇監管嘅話咧，一旦脱離咗我哋嗰、那個人類對佢嘅控制嘅話咧，可能就真係令我哋變咗係翻唔到回頭路。咁呢個我相信希望咧就話無論中國好係美國好。都是能够很客观和很理性地去看这个科技的发展，而不是被科技呢是绝望好像脱缰镜野马那样，是令我们控制不到。
1: 咁Joseph关梁州你又怎么看
2: 呢？特朗普呢他就说这些 是假局来的，这样没有风险的，这样总之他在一天就没问题。咁佢嘅講法呢，其實呢我睇法呢就有兩個，一個呢就咩，特朗普呢就非常注重呢個股票市場嘅表現嘅。股市近呢幾年呢向好呢，主要呢就因為 AI 嗰啲公司帶動嘅。如果你話而家政府監管 AI 呢個行業嘅話呢，就不利股市，如果對特朗普嚟講呢，呢樣嘢行唔通。另外呢就喺特朗普身邊呢，淨係得啲擦鞋仔呢先可以喺特朗普身邊個效力嘅啫。咁啊，就嗰啲人咧，佢嘅知識啊、眼光啊、辦事能力啊，都係次要。因為咧，佢哋係擦鞋啊嘛，咁佢就算明知道呢件事唔啱嘅，呢件事錯嘅，或者咁樣做係有問題嘅，佢都唔會出聲嘅。咁啊，因為呢兩個原因，變咗特朗普咧自己諗嗰啲嘢就係啱噶啦。咁我覺得佢咧就係咁樣嘅睇法。而咧呢、這個 AI 而家點解 AI 嗰啲發展商啊，嗰啲重磅人物出嚟啊，都同一口径。话喂危险喎，咁样应该政府要监管喎，咁我觉得事出必有因啦。真正嚟讲话呢 ,AI 风险呢样嘢呢两三年前呢已经开始有人讲㗎啦。但係当时讲呢都认为呢有沙箱嘅防备呢嘅防架呢嘅隔离呢，咁呢变咗呢应该係好安全嘅呢边嘅研发咁。但係而家个问题呢最近呢就出现咗，原来呢出現咗個係咩問題呢，咁係話呢而家呢嗰啲 AI 呢佢哋自己識得去自己串通，自己即係去預祝可以講。咁話即係根據報道講呢，有啲話呢有近700個 AI 智能體呢就喺面對冇辦法攻克嘅難題嗰陣時呢，即係因為佢哋唔應該走去，但係有規範俾佢哋㗎嘛。佢哋呢啲咁嘅智能體冇選擇去放棄喎，而係呢自主呢在內部呢自己互相接頭，然後去尋找線索，互相去評議，然後呢就聯手呢，即係好似一個黑客嘅集團咁樣，就利用呢未曾知道未曾俾人類發覺嘅安全漏洞嗰方面呢，喺嗰邊呢突破咗個沙箱嘅邊界，變咗成功咁樣攻入咗去全球最大嘅開源大型大模型社區呀，叫 Hacking Face呢個社區嗰個服務器嗰度，而家盜取咗即係唔應該盜取嘅嘢。咁呢樣嘢問題發生呢，就點樣令到人即係啲呢個行業啲人怕呢，就話喂佢哋而家咁樣做呢，呢啲智能體咁樣做呢係完全未曾經過人類嘅授權喎。因為呢根據報道講呢，冇任何人類程序員啊俾過呢啲咁嘅智能體攻擊外部系統嘅指令。而呢個攻擊嘅目標同埋執行方案呢，完全呢都係呢啲智能體自己集群呢你要自己決定嘅。但呢一樣嘢就幾可怕嘅。但係呢仲有另外一樣嘢，呢、這個就係自發性啦。就是、另外一樣嘢最可怕嘅就咩呀，呢啲AI 嘅巨頭公司已經呢承認咗，佢哋話呢佢哋有一個叫做 RSI 嘅，即係叫做遞歸自我改進。即是话呢俾 AI 参与研发优化训练下一代 AI 嘅循环已经开启咗啦，开始咗啦。嗱呢啲 AI 巨头点解忽然间佢自动自觉走出嚟讲喂喂我哋而家慢慢落嚟咁。因为呢你呢啲咁嘅训练下一代 AI 循环系统你已经俾

0: 家依家參與嘅話咧，咁咧就引發一個情況咧，就點啊？因為佢哋已經識得有自發性去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啊嘛。咁你而家俾佢參與埋研發下一代、訓練下一代、優化下一代 AI 嘅情況出現咗嘅話咧，一旦咧 AI 具備咗可以偏離目標嚟到對抗審查嗰啲咁嘅傾向嘅話咧，而佢自己咧會自己成可以講話咩啊？重複又重複咁樣自我迭代咁樣去增進佢自己提升嘅自己能力同埋速度咧，到時咧好快脆咧就遠遠超過我哋人類可以理解同埋可以控制嘅上限。點解咧行業咁恐慌咧就係咁解？所以點解自動要求話喂政府你管制一下咁樣？因為根據而家嘅發展嚟講，因為佢已經開啟咗啊嘛呢個咁樣嘅 AI 循環，已經俾 AI 參與咗啊嘛。咁所以呢個咁樣嘅情況咧。有人估計咧，若果唔加以管控咧，未來嘅六至十二個月之內咧，若果真係有失控嘅呢啲咁嘅智能體攻入去互聯網嘅話咧，就可以癱瘓咗個全世界嘅互聯網。所以呢樣嘢佢哋擔心咧，就擔心呢樣嘢咧，亦都證明咗沙箱隔離咧係失效嘅。
1: 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5: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同教育开支。
6: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7: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鸣谢无忘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少。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6点准时开 show。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美国咧，有美国传媒就分析话，如今呢一个嘅全球各国咧，都正系重新衡量同美国嘅关系，咁啊，令到以往所谓嘅美国首选咧系蒙尘。咁啊，报道提到咧，美国长期以嚟咧系各国政府存放资金、采购军备同埋派遣呢个留学生嘅首选。咁啊，但系如今咧呢个地位咧就开始出现咗松动。咁啊，虽然咁样唔代表咧各国正系全面放弃同美国嘅伙伴关系嘅。咁啊，目前美元主导地位依然稳固，而盟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嘅军事力量，美国亦都依旧系全球留学生嘅首选。但是呢，即使各国只是想稍微保持一些的距离呢，都会削弱了美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方面的长期优势。咁啊，报道就举例话啦，荷兰在较早前呢，亦都是从美国以及加拿大呢，是运回86吨的黄金。咁啊，加拿大那里都要运回去。咁啊，就直言呢，这个举动呢，是为了防范极端的系统性风险。咁啊，而法国亦都已经将全部在纽约的黄金是运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内亦都掀起了新一场的论战。另外，面对美债市场动荡，全球规模最大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亦都

0: 宣导计划减持美国公债。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呢个趋势会唔会持续呢？对美国嚟讲打击又大唔大呢？咁啊，美国会唔会再次伟大呢？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咁啊，当一个国家去到顶峰嘅时候咧，就似乎唯一嘅改变咧就系、是、下滑噶啦，咁冇得可以再高啦。咁美國呢就當然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就達成咗即係差唔多全球民主差唔多咁嘅地位啦，咁就再喺即係之前喺布列頓森林呢就形成咗佢個美金嘅系統呢，咁就變咗美金嗰陣時真係叫美金嘅，咁就即係主導在全世界，咁再加上佢軍事力量啦，咁呢方面嚟講可以話已經係頂峰。咁當同呢個蘇聯嗰個冷戰亦都係蘇聯解體之後呢就亦都係真係無與匹敵㗎啦。咁去到咁頂峰嘅時候呢，咁家下似乎呢就係、是、唯一個路呢就係、是、會回落嘅。咁睇如果我哋睇佢個回落嘅方面呢，就亦都可以從幾方面嚟睇啦。咁譬如喺睇佢美元同經濟嗰方面呢，咁就已經佢唔係再係美金啦，只可以美元呢，因為佢喺呢個尼克遜時代已經脫離咗同美黃金掛鈎㗎啦，咁就加現實嚟講呢，就可以話個債務高足添，即係佢個赤字每年嘅赤字就已經係累積到呢就係、是、超過咗40万亿㗎啦。咁呢方面嚟講，仲有人認為即係美元仲可以繼續維持呢，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嗱，咁個個國家呢就以前嚟講呢就因為同美國有生意做，亦都相信咗美國嗰個實力呢，就將啲黃金儲存喺美國嘅。咁加呢陸續呢就除咗荷蘭喺啱啱最近嘅時候即係運回咗即係86吨嘅黃金之外咧，其餘其實法國老早已經運翻去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咁冚唪唥都係諗住咧，就係喺美國嚟講係將嗰啲黃金撤翻去自己度。咁呢個其實個開始咧，就係、是、當俄烏戰爭開始嘅時候，即、就、係、是、美國咧就將俄羅斯嘅儲備咧有成3000几亿咧，就係話係凍結咗佢。咁大家都驚啊！咁我仲擠咁多資產喺美國嘅時候，萬一佢唔開心嘅時候，尤其是如果遇到有啲類似特朗普呢啲咁反覆無常嘅總統嘅話咧，突然間話凍結你資金，咁就真係好麻煩嘅喎。咁現時委內瑞拉啲資金又有未曾攞得翻走啦，伊朗亦都有一批資金喺美國度，亦都係有問題啦。咁變咗大家都話，不如我攞翻走啦。咁變咗對於美元嗰、那個支持力呢一路會減低，咁於是即係美國再舉債嘅時候，佢債息嘅時候呢就唯有係用高息嚟吸引人，咁所以大家睇到呢近期呢就美國債息嘅一路係上升緊嘅，咁而美國經濟自己經濟制裁亦都係可以話因為佢打擊其他國家嘅話呢，就令到佢自己嘅經濟呢都可以話係唔好話佢跌啦，即係佢打擊其他國家，其他國家跌得快過佢，但佢其實都可以話係有啲裹足不前嘅。咁呢個咁嘅問題啦。咁好啦，咁啊講第二個講美軍啦，即係美元美軍都係好相成一脈嘅。咁美軍嗰方面咧，亦都係即係現時嚟講，就喺呢個同伊朗戰爭嘅時候咧，就顯示咗佢其實個軍備嘅供應嘅生產嗰方面咧係有個極限喺度，有個限量喺度。咁供應上面有問題啦。咁另外紀律上亦都有問題喎，即係睇佢個航母失火啊，同埋即係喺線索塞咗嘅時候，好多啲係啲 T 恤、啲船員嘅 T 恤塞咗落去引致嘅話咧，咁即係呢啲方面嚟講咧，就亦都顯示咗佢喺紀律嗰方面咧係有問題嘅。咁變咗美軍究竟有幾打得咧？無論喺軍備嗰度同埋個士兵士氣嗰方面咧，都顯示出一啲弱點出嚟。咁啊，發覺唔係話太好打嘅啫喎。咁連即係正所謂伊朗佢都打唔掂。咁現時胡塞武裝亦都係即係。佢似乎撳唔到胡塞武裝，胡塞武裝加又蠢蠢欲動啦，就萬德海峽都可能俾佢封埋噶啦。咁我哋即係睇佢繼續發展落去咧，就只有就更加睇得到美軍可能呢方面嘅限制。好啦，咁就喺嗰、那個另外就喺文化同埋外交嗰方面咧，就自從即係美國係打擊加拿大 亦都對於盟友啊都落手落關稅戰，打關稅戰絕對唔留情面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即係喺外交嗰方面咧，就似乎咧就係、是、冇乜人係仲所以話仲敢係完全依賴佢，多數咧又話我應該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啊，旅遊嗰方面自然大啲啦。就我哋加拿大人去美國玩咧，就直成係減咗25%以上噶啦。咁德國。

0: 发觉都是喎，去美国玩的人都跌了25%以上。咁呢个根据皮丘啊个研究嗰度咧，就显示到咧，其实咧就喺36个国家之中咧，净系得即系37%咧，就仍然对美国有好感嘅啫，57%咧系对佢已经冇好感噶啦。咁调翻转头咧，就中国咧就反而喺呢、这个。这个咁嘅皮丘嗰个研究入面呢，就喺7月嘅时候呢，就发觉中国嗰、那个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嗰个满意度呢，係第一次喺20几年嚟呢，第一次超过咗美国啦。咁呢方面係咪显示咗，即係譬如美国对于其他国家，无论係佢盟友好唔係盟友好呢，个影响力都系都下跌緊呢？我相信呢个如果个趋势特朗普仲有2年玩呢，咁我相信喺佢呢2年呢可能会继续都系下滑嘅。
1: 嗯，咁啊 ,Joseph 关兰州你又点睇呢？
2: 即系讲话美国首先呢样嘢唔同啦，咁啊其实有佢嘅道理嘅。特朗普佢嘅各种违反常理嘅言行同埋举动啊，层出不穷。咁啊，好似头先啱讲嘅 AI 嗰个言论咧，亦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今次特朗普即系佢能够获选再次坐上美国总统呢个咁嘅宝座咧，喺国际上做出背信弃义嘅行为，同埋佢嘅国际野心咧。就比佢第一任嗰時更加變本加厲喎，咁令到好多長久以嚟喺軍事啊、政治啊、外交啊、經濟啊，咁都親近美國嗰啲夥伴國家咧，都而家認識到咧，同美國嘅關係咧，實在咧係有極端系統性嘅風險啦，好似頭先咁講，所以咧係需要加以防範嘅。咁除咗將啲黃金搬走之外咧，咁美國佢今次喺國際之間嗰度嗰個聲譽咧，即係。除了话系即系令人哋觉得即系系有风险之外咧，佢亦都令到人哋睇穿咗佢咧。就喺军事上嚟讲咧，佢今次去攻打伊朗咧，佢已经暴露咗佢嗰个弱点啦。咁以前佢未去打之前，就觉得啊，佢都即系全球第一个咁样，应该啊去打边度都赢噶啦咁。而咧，好似等于俄罗斯同攻打乌克兰咁，之前咧你会认为俄罗斯就可以喺好快脆就搞掂啦。打佢肩负啦咁原来一打仗嗰阵时知唔知道呢啲似乎呢个名呢就似乎係响呀，但係呢真正实力嚟讲呢其实有限嘅咁。就好似今次啦，沙地俾胡塞武装嗰度咁样即係发动嗰啲战争咁打咗佢嗰个打横由东至西嗰个输油管咁，沙地要求特朗普协助啦咁样，有报道咁讲，咁特朗普都唔帮嘅，咁证明咗系咩嘢呢？咁系咪美国真系打到啲弹药都唔够咧，自己而家连最后防守啲弹药咧就唔出啦，咁所以咧就你沙地你自己去搞掂佢啦，咁样咧系咪有咁嘅情况咧？咁如果有咁嘅情况嘅话咧，咁变咗即系你国防军工嗰方面嚟讲咧，其实嗰个设施或者嗰、那个补给嘅能量咧，其实好低嘅啫，咁讲。咁你喺伊朗呢度打，即系阵间你已经弹药都冇得用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如果睇得到啊，喺乌克兰嗰方面多次要求。俾嗰啲外國者導彈防禦系統去俾佢哋，美國都交唔到貨咁。咁即係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即係可以睇到美國嗰個軍力上邊咧嘅實際情況係點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咧，講到話美元咧咁美元方面嚟講嘅話咧，係咪真係而家好似以前咁穩陣咧咁樣？佢而家個位置啊，係咪企得唔穩咧咁？咁仍然佢係好多國家嘅儲備貨幣，但係而家咧，今次5國。之間咧，其實已經喺度推動緊去美元化啦。嗱，好似喺真正最簡單嘅，其實最見得到實實在在發生嘅咧，就譬如好似話，而家中國嗰啲旅客去到印尼嗰度旅遊，佢哋可以喺印尼嗰度買嘢咧，佢嘅微信支付咧就可以同印尼嗰個二維碼嘅支付系統，呢個實現咗呢個互聯互通。即係話咧，佢喺印尼嗰度買啲。紀念品啊，或者食飯啊咁啦，佢用個微信一俾錢嘅話咧，佢微信嗰度佢支付嘅就人民幣，咁而嗰個餐館咧收到嘅錢咧就係印尼銅，係唔經美元嘅啦，唔需要去兑換嘅。嗱呢啲嘢發生嘅話，可以諗，如果一個遊客去到嗰度都可以直接用人民幣去買印尼嗰啲貨品啊咁樣。而印尼嗰個商家直接就收到印尼盾嘅話咧，咁外貿方面可唔可以亦都係同樣發生咧？咁

0: 當然是可以啦。如果是可以的話，那有幾多個人啊，有幾多個國家願意啊，俾兩次兑換利率嚟到付費啊？咁我一次兑換利率由人民幣轉做印尼盾，咪一次個呢個折換率咪得咯，一次手續費咯，唔同話要將人民幣轉做美元，俾一次手續費美元，再轉翻印尼盾又俾一次手續費啊嘛。所以呢個走呢、這個趨勢咧，其實只會越嚟越普遍啊。咁你越嚟越普遍嘅話，咁你美元嗰、那個企喺度，企喺嗰個位置咧，係咪企得咁穩咧？咁其實呢啲嘢即係美國佢方面。有冇人去睇呢啲咁嘅嘢呢？咁佢哋係咪應該而家有人去睇下呢？咁我覺得佢哋應該而家去睇下，因為呢佢哋唔睇嘅話呢，中國同印尼啫，咁中國可以同好多其他地方，印尼可以同好多其他國家可以一樣互聯互通㗎嘛。咁互聯互通嘅話呢，咁你美元根本就冇需要，咁你唔需要用你美元嘅話，咁你美元可以個位置企得幾耐呢？世界一個個位置，所以呢啲嘢其實美國有好多嘢擔心嘅財經方面，但咧，只不過新聞報道啊，成日嗰啲就冇講，即係呢啲咁樣或者着意報道下呢啲嘢。其實美元嗰個危機可以講係危機重重，但係點解會而家冇人講咧？咁唔知道係咪因為嗰啲主流傳媒係因為係嗰啲美國啲大亨控制曬嘅，咁所以咧冇人會提呢啲嘢咁。點還是啲人咧覺得呢啲嘢唔係重大嘅新聞，就攞嚟講咧？咁呢啲人唔知啦。咁但係而家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咁嘅情況。而家所有國家如果直接兑換嘅話咧，互聯互通嘅話咧，美元嘅嗰個地位咧就岌岌可危。
1: 咁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近期一項調查咧，美國嘅國際地位喺西方世界受到嘅衝擊咧，都頗為嚴重啊。咁啊，喺接受調查嘅十個國家入面，只有匈牙利同波蘭仍然有過半嘅民眾係認為美國係可靠嘅夥伴。咁啊，至於呢啲嘅情況或者趨勢會點樣影響接住落嚟嘅地緣政治嘅走向咧？咁啊，呢個嘅美國目前嘅地位又係咪好似？報道所講咁樣咧，都值得去進一步觀察嘅。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係由服務細心、有八年做牙托經驗嘅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誠印各類彩色印刷品嘅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年中秋，一齐到国家音乐中心庆祝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联同亚省华裔艺术家协会喺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嚟精彩中秋音乐夜。当晚有艺常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器乐 ，GCB 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同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共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 Bell 特使 A。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婷，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在现今的科技社会， AI 监控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街头的闭路电视、交通的测速摄影机，还是政府广泛使用的

0: 人面识别，其实喺公共空间嘅一啲私隐边界啦，好似都越嚟变得模糊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下，到底我哋应该点样看待呢一种嘅数码监控？咁近年嚟咧，社会各地啦，或者政府嘅啲执法部门啦，都加速引进 AI 智能嘅一个监控系统啊。咁譬如爱文顿警方亦都引进咗叫 Pilot 嘅人面识别随身摄影机，可以识别咧监视名单上面咧多过7000人嘅人面啊。不过咧啊，加拿大私隐专员 OPC 亦都对呢一种嘅技术提出咗好大嘅疑虑，咁令到执法部门咧呢一种全天候嘅 AI 天眼咧带嚟咗一啲争议啊。Kenneth 啊，其实公众咧最担心嘅究竟系乜嘢咧？
1: 其实荷里活电影好多时咧，就系俾人哋有一个向前面未来嘅一个睇法嘅。咁啊，几十年前咧，十零廿年啦，起码啦，唔好话几十年啦，就已经有电影咧，就话呢个人工智能咧，无论机械人又好，人工智能又好，已经可以操纵咗世界，人类咧就变咗系呢个机械人啦，又或者呢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奴隶，咁令到大家咧都有个担忧嘅。咁其实咧，我相信无论任何嘅人工智能嘅系统啦，无论即系头先讲嘅OPC 嘅提出嚟嘅面部适应啊 Pilot 嗰方面，其实都系要人同埋呢个系统嘅信任，咁只有时间咧，先至可以俾人咧建立到一个信任，又认为能够接受佢喺个社会入边嚟操作。咁我相信呢个信任咧，系需要时间去完成嘅。
0: 嗯，冇错。咁啊，面对呢一种嘅 AI 天眼，或者系一啲嘅智能嘅科技技术，民间有啲咩睇法啦？我哋下节翻嚟咧，继续同 Kenneth 逐一分析。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Kenneth 啦，同我哋深入拆解一下 AI 监控啦，同埋民间反监控嘅一啲角力啊。咁 Kenneth 啊，咁既然 AI 监控咧，其实带嚟咗咁大嘅争议啦，咁近年社会亦都出现咗咧唔少反制行动啊。最出名嘅例子就包括德国嘅柏林嘅艺术家啦 ，Simon Vekel。咁其实佢之前咧仲用咗99部嘅手机啦，同时开住 Google 嘅导航，咁喺 Google Map 上面咧制造咗一个假塞车啊。而最近咧亦都推出咗咧一件名为咧抗 AI 监控嘅 T 恤啊，着住佢嘅话咧就可以喺 AI 嘅系统上面咧等同隐形啦。咁其实呢一种嘅我哋叫数码伪装啦，咁到底系点样运作嘅啦？而呢一个嘅艺术实验啊，其实喺社会上面都好大热，系咪都反映出咧 AI 天眼咧太过泛滥，咁导致咧民间会出现一啲反抗同埋反感咧？
1: 嗱，咁我睇翻呢个柏林嘅艺术家啦 ，Simon Wecker 咧，咁其实佢咧就好明显咧就唔系话反对呢个技术嗰方面、科技嗰方面嘅进展嘅，而系佢发觉咧就话呢啲科技嘅进展咧，其实好重要一点咧就系话，如果我哋人系当到佢系完全正確嘅話呢，咁我哋好容易呢就係有一個錯誤嘅決定嘅。咁咁佢做咗頭先你提過兩個咁嘅實驗呢，都係可以話非常之出名㗎。咁第一個呢，佢就搵咗99部呢啲手機，咁然之後99部架手機擠晒喺一架車上面，然之後全部都係用呢個 Google Maps 嘅。咁即係換句話呢，喺 Google 嗰個入面嗰個系統入面呢，就見到有99個手機呢係都喺同時喺嗰個地點嗰度啦。咁於是呢就發，而嗰部車就特登係慢慢行喎，喺嗰個區域度慢慢行。咁於是Google 呢就決定咗呢，就話有99部車呢係好擠塞地呢喺一個呢個段路度呢係慢慢行。咁於是乎就發出咗一個塞車嘅情況。咁實際呢就唔係㗎，都係部車㗎啫，而佢係特登慢慢行，而車上面有99部呢啲手機都係駁咗落去呢個 Google Map 上面嘅。咁呢樣嘢呢就製造咗一個虛擬嘅塞車啦。咁就證明咗呢就係話即係呢方面嚟讲，唔可以完全信晒，即系呢啲所谓嘅人工智能嗰方面嘅推断。咁但系咧，就如果即系譬如话我哋家现时好多嗰个道路系统咧，都有一个手，都有个摄像机嘅。咁如果佢真系开咗摄像机喺个

0: 马路上边有个画面一睇嘅话呢，就知道咦唔系喎，边度有99部车呢，一部车咋嘛，咁就即刻就将呢个咁样嘅虚拟塞车呢就破解咗㗎啦。咁呢个呢就纯粹系 Google Maps 嗰方面嘅问题啦。好啦，咁如果真系用视像嘅话呢，佢就另外又做咗一个咁样嘅实验呢，就系话佢设计咗一个雪山，一个夏威夷雪咁嘅，喺网上你可以睇得到嘅。喺一个夏威夷雪就花里花碌好多颜色嘅，有少少一个幻觉咁样嘅睇法，系红色啊、绿色啊咁多种颜色。咁我着咗上去呢，当然佢唔系一次过就可以设计到呢样嘢，佢系先设计咗啲，然之后咧就揾呢、这个视觉嗰方面嘅分析嚟睇睇佢，发觉咧就话咦有乜啲地方咧就睇唔到，有啲地方睇到，咁就一路慢慢改到咧就系话佢如果真系喺个电脑上面嘅视觉咧，就发觉系冇人嘅。佢影咗出嚟呢就係唔觉佢係一个人，因为佢唔当佢係人啦，因为冇人着件咁样嘅呢、这个科即係幻化式嘅呢啲咁样嘅衫嚟嘅，咁就变咗就佢可以呃咗嗰个电脑嘅视觉。咁所以呢佢亦都证明咗呢，即係呢个所谓 YOLO 呢 ,You only look once, 即係电脑加现时嗰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呢，就係、是个分析呢未必系完全准嘅。一个电脑嘅视觉呢可以将个现实呢转为一个可能性，但系唔一个确定性。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佢令到呢就大家了解到呢就话无论你系一个即系譬如话好似头先讲 Google Map 上面嘅呢啲程式上嘅分析啦，或者视觉上嘅分析呢都唔系完全准确嘅。咁佢嘅意思呢就系话佢唔系话反对科技，而系纯粹引起大众嘅广泛注意呢，就话科技呢唔好当晒嘅完全真嘅，有可能都系所谓眼睇未必真嘅咁样。咁呢个系好有意思嘅。
1: Kenneth， 咁我哋讲到呢 AI 嘅人面识别嘅一啲執法界线啦。咁其实最近喺6月呢，卑斯省嘅高等法院呢亦都驳回咗啦美国人面识别公司 Clearview AI 嘅一个上诉。咁裁定佢哋喺社交平台上面呢大量存取加拿大市民嘅相片，用嚟做一啲生物特征嘅资料库呢，系属于违反私隐法啦。咁虽然 Clearview 啦又声称呢一啲咧系网上面一啲嘅公开资料，咁但系法院咧就觉得系非法啦。咁呢个决定啊，对于执法部门啦，同埋一啲外判嘅科技公司去用 AI 识别技术咧，有啲咩影响啦？
0: 嗱，咁其实大家好多时都将啲相咧就系传上去呢个社交媒体上边咧，可能俾啲朋友睇，俾啲亲戚睇啊咁咯。咁有啲咧就甚至就系佢想为作为一个网红嗰啲咧，咁自然有好多相咧就喺啲社交媒体上边系互相转传嘅。咁而 Clearview 咧就喺呢上边咧搜集一啲咁嘅相片或者呢啲咁嘅视像。嗱，咁即系如果大家有用将相片挤上 Facebook 咧，譬如面书咁咧，都大家都留意到咧，佢就话你挤上 Facebook 嘅嘢咧，就系 Facebook 拥有嘅，唔系你拥有噶啦呢幅相吓咁。咁但系咧就呢个 Clearview 就利用佢自己嘅人工智能咧，就喺呢、这个媒介上面咧就搜集好多嘅人面识别落嚟。咁但系法庭裁判咧就话系，虽然你喺社交上面大规模收取呢啲市民嘅相片。用嚟做呢个生物特征嘅资料库，但系呢佢系仍然系违反咗个私隐嘅，因为个用户本身个市民本身呢，虽然佢系将个所谓嘅市嗰幅相或者嗰个视频嘅拥有权呢俾咗 Facebook， 俾咗嗰个呢个社交媒体，但系冇俾你 Clearview 喎、啊。你 Clearview AI 上去攞呢，其实都系可以话系属于一个非法嘅，呢啲唔系所谓公开资料喎、啊，系嗰个平台上面嘅资料。如果未得嗰个平台容许呢，你系唔应该话当佢系你自己攞咗返嚟嘅呢啲咁嘅资料呢，就以嚟用嚟做呢个生物嘅特征。咁如果上到法庭上面呢，系唔受接受嘅。咁呢个都起码真系有啲保障啊。咁但系调返转头呢，就呢个纯粹呢就系话究竟呢啲资料系边方面守得嘅。即系譬如话如果即系譬如一个政府咁啦，即系举个例，即系当然就系大家一讲到咧，即系如果好多事即系摄影录像啊咁嘅咧，就当然就系中国啦。咁就系话咧，系如果系政府嚟搜集嘅话，佢就唔同讲法啦。政府搜集嘅时候，佢系可以用所谓呢啲咁嘅相片用嚟咧做一啲执法法律上面嘅证据啊，咁呢啲就引致咗呢就係话当然有好又唔好啦。好嘅呢就话於是乎呢就掌握大减喎、哦、好似乎好安全喎、哦。唔好嘅呢就有好多呢就话咦咁你私人攞咗我哋嘅所谓生物特征，而系攞嚟喺正所谓法律上有用途嘅，系未得我哋

0: 你同意喎、哦？咁究竟系啱定唔啱咧？咁其实呢方面都引起好多争议嘅。
1: 咁啊 ，Candy 话其实咧，除咗 Simon Vega 嘅一个艺术抗议啦，咁同 BC 省咧对Clearview AI 嘅一个裁决啦，其实全球对于呢一种嘅 AI 天眼啦，或者系监控科技嘅法律界线咧，到底系点样噶啦？咁喺维护治安同埋你啱啱讲到嘅确保公众场所入面有嘅私隐之间啊，其实各国政府啊应该点样去拿捏啦，同埋取得一个平衡啦？
0: 咁如果讲到呢方面嚟讲呢，就欧盟嗰方面呢就可以话系相当之严格嘅。佢欧盟嗰方面呢就有个所谓通过人工智慧法案呢，就系确立咗呢，就话系所有喺公共场所所搜集嘅所谓嘅生物特征嘅识别呢，咁即系无论个面容又好，个身体嘅特征又好啦，就系原则上系禁止嘅。认为喺呢、这个喺个好系个高风险嘅情况嚟嘅，咁除非得到法官嘅事先授权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呢啲咧就系唔可以话喺用嚟作所谓呈堂证供嘅，或者攞嚟做一啲法律上嘅呢方面嘅任何嘅步骤嘅。咁英国嗰方面咧，亦都系有类似噶啦，咁就系话佢虽然好多人讲咧，就话你家去伦敦咧，就伦敦入边嗰啲摄像机咧，同埋嗰啲摄录机咧，可以话都媲美。周围都有啦，比美中国入边噶啦，咁咧就，但系咧就佢仍然都系有一个咧，就系话，除非咧就系话明确，即系法律上面明确系特别授权或者特定一啲观察名单嘅监控嘅话咧，对啲呢啲咁嘅特别嘅名单上面嘅监控咧，亦应该都系唔正式系可以使用嘅，咁即系有个咁嘅平衡啦。咁嗱，咁喺呢方面嚟讲，政府可以搜集到。一啲咁嘅资料，而即係譬如话喺好似 Clearview 嗰方面，佢一个私人嘅一个机构喺个社交媒体上面搜集啲资料，咁究竟边啲系可以用，边啲可以唔用，亦都好似譬如英国嗰方面，如果佢要特制一个所谓一个观察名单嚟用，咁究竟系点样呢？咁其实都似乎都好复杂啊，因为会唔会即系话嗱，我保护总统呢，我就可以用啊，保护啲政要可以用，但系你普通私人呢，我就唔用啦。咁呢个方面嚟讲，其实都系可以话一个好大嘅灰色地带嚟噶。
1: 冇错。咁啊，人工智能嘅强大同埋普及啦，咁开始令到公众对于一啲冇节制嘅 AI 监控技术咧，作出一啲反击啦，或者产生一啲不信任嘅感觉啊。咁科技公司啊，发展 AI 咧，到底系应该用嚟服务市民啦，定系用嚟制定一啲无死角嘅监控技术啦？咁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加拿大嘅呢一行嘅庞大嘅投资啦，对于未来嘅外交或者系国防战略嘅整体影响。我哋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探讨咗啦 AI 嘅监控技术嘅一啲嘅私隐风险啦，咁同埋民间咧以一种数码伪装嘅方式咧嚟进行一个对抗嘅现象啊。呢次我哋继续探讨一下啦，到底有啲咩方法咧可以防止呢啲科技被滥用啦，咁令到 AI 嘅发展咧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咁 Kenneth 啊，其实早排咧都有一套咧以暗黑科技为蓝本嘅英国单元剧啦，咁叫做 Black Mirror 啊，咁其实都引起咗全球嘅热话。当中嘅黑科技咧，亦都令人谂起咧而家人工智能嘅技术啦。英国伦敦 Queen Mary 大学嘅研究员咧就提出咗一个几关键嘅预警啊。佢话 AI 天眼咧最可怕嘅地方咧就唔系侵犯私人啦，而系产生一种所谓嘅寒蝉效应。咁当市民咧个个都知道咧，每分每秒啊自己都被 AI 监控紧，同时记录紧嘅时候啦，咁大家就会好自发性咁样改变一啲嘅行为啦，同埋减少参与政治活动同埋社会抗议，咁甚至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咧都会被破坏噶。咁其实系咪呢一种嘅科技咧，某程度上都改变紧人类嘅行为模式，咁甚至走向一个自我审查嘅阶段咧？
0: 系啊，呢一套剧集咧可以话相当之流行，同埋相当之咧就引起大众嘅热议嘅。嗱，咁呢套 Black Mirror 啦，就黑镜啦，亦叫做就系2011年咧就喺英国开始咧就系都要播放嘅，咁就非常之受欢迎啦。咁然之后喺2016年咧就 Netflix 呢个

0: 串流平台咧，亦都開始咧就買咗佢嘅版權咧，就變咗大家可以喺 Netflix 上面都可以睇嘅。咁佢係好有意思嘅，其實佢唔係話亦都係唔係反科技，而係佢帶出一個好重要嘅，譬如一個重點。如果我要將佢咁多集咧，嗱每一集佢都係獨立嘅，係一個唔同嘅故仔嚟嘅，就係佢話當如果科技咧係變得好強大嘅時候，而呢個速度咧係快過個社會。是怎样学习到用来即是控制返佢嘅时候呢，咁会发生啲咩事呢，咁就有呢个劇集咁。咁佢好多劇集都係非常之受欢迎嘅。譬如其中一个呢，就譬如佢有一个提名呢叫做 Nose Dive， 即係一落千丈啦咁。咁佢呢就係、是、描述呢就係话有个社会入面呢，就每个人呢都係俾一个所谓嘅社会分数，由一分至到五分，咁你如果你个分数平均分数系几多嘅话咧，就决定你可以住喺边一区，有啲咩社会服务你可以攞得到，有啲咩嘅社会地位，亦都你有啲咩嘅经验，无论即系工作经验又好，工作嘅机会又好，或者即系做生意机会又好，都系唔同嘅。咁根据呢个咁样嘅厘定咗咧，就当然系。好无聊啦，咁即係大家都认为喂冇搞错咁样。咁但係确实呢，佢就係叙述返引申返呢，就係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引咗好多有趣嘅事出嚟，咁令到呢个劇集呢就相当之有趣嘅。咁係呢个咁样嘅问题，大家一听到呢个咁呢，就似乎都话中国喎、又系中国啦。因为中国喺即係呢个呢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应用呢，确实係快好多。咁亦都系因为佢人口系好够。同埋好集中呢，咁喺呢方面呢，如果有啲咩问题呢，確實喺中國嚟講呢就可以預先睇得到嘅。即係譬如頭先之前講話，即係譬如話用99部車喺一部車入面慢慢行呢，可以製造咗一個所謂嘅假象，就係有塞車啦咁。咁但係中國入面呢，其實就全部你見到留意呢，就話所有嘅交通路口上面呢都有呢、這個交通嘅攝錄機嘅，咁所以呢件事又做唔到嘅。咁另外呢，就話如果用一啲譬如話特别嘅效果呢，令到即係譬如话个人呢好难识别嘅话呢，即係无论你要着件衫又好，或者係用其他化妆术又好，其他咩咁，所以其实中国嗰方面如果根据即係报道返出嚟呢，佢係譬如识别一个人呢，纯粹都唔係淨係靠面嘅。佢可以靠个人嗰个身形，亦都可以靠人行路嗰个姿态。原来佢话人类行路姿态呢个都系有意嘅，净系睇唔使睇人，唔使咩，净系睇行路姿态咧，都可以分辨个人嘅。咁当然，如果近距离嘅话，仲有即系话个瞳孔扫描啊，嗰方面咧就可以非常之准确。咁所以其实唔净止系话就咁影幅相，即系唔系 YOLO 咁简单 ，YOLO only look once 咁啊，净系分析你单一方面嘅睇法嘅话咧，唔系咁简单。即系中国已经用到即系好多泛嘅情况嚟尽量减少，即係譬如话 AI 嘅识别嘅错误，即係令到佢越嚟越准确啦，咁就唔令到佢嗰个可靠性系高啲咁。好啦，咁对于呢个方面嘅即係头先提过即係呢个一落千丈 Nose Dive 呢个咁嘅情况呢，就中国亦都系有，大家都听过啦，即係有啲所谓嘅社会分数啊，你社会分数唔够呢，你去旅行都唔得㗎咁。咁确实令到呢好多即係国内嘅人出外旅行呢都乖晒喎。咁确实即係睇返转头啦，咁究竟即係呢啲 AI 嘅人工智能嘅应用係有对个社会有帮助冇帮助定话係破坏緊一啲个社会嘅情况呢，呢、這个就我相信完全係睇佢点样用而都睇即係有几广泛啦咁。咁有好嘅好处亦都有唔好嘅好处。咁所以其实都好难话一概而论，呢、這个纯粹呢就係、是、我觉得呢就係话睇佢嗰个施行者執行者呢喺呢方面嚟讲佢究竟係有做咗几多少考虑落去啦。
1: 嗯，冇错。我哋睇完 Black Mirror， 咁我哋有回归现实啦。睇下呢美国 Pew Research 最近发布嘅一个调查结果。咁就有过半数嘅美国成年人啦，大概有52%啦，都对人工智能嘅普及啦感到厌恶啊。而今次嘅民调亦都首次出现呢係30岁以下嘅美国成年人啦对 AI 嘅技术呢感到担忧啊。Kenneth， 通常呢后生仔对科技呢都比较容易适应同接受啊。咁点解今次民调呢会出现呢30岁以下咧就对 AI 反感呢个结果咯？
0: 咁呢个咧可以亦都系追溯翻咧，就话系啱啱先前咧，就大家集中都注意到，即系譬如话人工智能嘅发展嘅时候咧，好几间大嘅美国嘅呢啲科技公司咧都有个裁员。 咁佢裁员嘅时候，咁当然即係譬如话

0: 对后生仔嚟讲呢，就佢可能搵工难咗，或者我原本有份工嘅，家就可能冇咗份工啊，咁於是乎即係对呢啲所谓啱啱出嚟嘅，尤其是 Generation EZ 呢个咁样嘅呢啲初级嘅所谓呢方面嘅后生仔呢，就確实嚟讲係一个打击嚟喎。咁佢好容易呢就话，咦，呢啲係因为人工智能嘅发展令到我呢生活困难咗啦。咁其实令到个睇法呢就话，我人工智能好普及化係流行化嘅时候呢，其实会开咗好多新嘅机会喎，得唔得呢？咁呢个就正所谓见仁见智啦。咁但无论点都好呢，有啲人受惠，有啲人唔受惠。唔受惠呢啲人当然就认为呢，呢个系一个打击，对佢嚟讲个生活上系一个打击。咁佢哋系会反对嘅。咁亦都有啲人会赞成，但赞成呢通常就唔及呢啲反对人嘅声音咁大嘅。咁所以一般嚟讲呢，变咗呢就好似话系反对咗呢个人工智能嘅应用。咁但无论点都好呢，人工智能嘅应用呢系可以话系一个潮流呢，就唔系话可以话暂任何一个社会呢可以话阻挡停咗佢嘅。一定会系继续发展落去㗎啦。
1: 嗯，咁啊 ，Candy 伯仲有少少时间啦，因为最近呢 ,ILCC 呢亦都有用一个 AI 呢去帮助审批一啲签证啦，或者警方呢亦都沿用一个 AI 呢去写报告喎。咁其实究竟应唔应该要重新定位呢 AI 嘅使用方式呢？
0: 是啊，这个亦都好重要。其实头先提过嗰啲咁嘅实验呢，其实都证明咗一样嘢呢，就 AI 系有一个可能会错嘅地方嘅。AI 帮助咗我哋能够处理一啲文件啊，或者啲搜集啊，一啲资料嘅分析啊，係快好多，但係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盲点嘅，係唔可以尽信。咁所以其实一定都係要有最后呢，就係要有人去鉴定返究竟个决定应该点样做。咁而呢个人呢係要负责任嘅。因为 AI 唔会有任何嘅责任㗎。如果纯粹大家用个电脑嚟作一啲决定，如果发觉系错嘅话，咁你点样处罚个电脑呢？熄咗佢机呀，唔用佢呀，呢个系一定要最后都系要有个人去要负责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 ,IRCC 又好，即系警方又好，喺加拿大嚟讲呢，都系喺最终呢一啲决定呢，重要决定呢，就系要用人去做。佢可以用呢个 AI 去分析，去攞集收集数据，但系最终决定始终都系要人。呢个系冇办法取代嘅，
1: 系冇错。咁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嘅核心原则，咁正如 Kenneth 所讲啦，不外乎咧，人类必须要系最终嘅决策同埋监督者 ，AI 只不过系用嚟提升一啲效率，或者作为一个初步审批嘅辅助工具。咁政策制定者咧，必须要紧握呢一个嘅宗旨，先可以避免咧成为 AI 嘅奴隶嘅呢一个现实。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8: 9月10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利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show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9: 是啊，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况，问下他对卡加利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8: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

0: 要当真 Epiphany Chocolate 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31岁男人扬言威胁总理卡尼被捕。一个31岁的卡加里男人涉嫌在网上发出死亡威胁，扬言要杀害总理卡尼，日前被警方拘捕同落案起诉。日前皇家骑警国家安全执法小组接获举报，指出一个 YouTube 账号发布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当局随即展开调查，在卡加里警方的协助下，日前拘捕一个31岁男人 Jamie Da Costa， 并且控告他涉嫌向加拿大总理发出威胁。疑犯目前仍然被扣留，预计稍后会在法院提堂。皇家骑警发表声明，表示当局严厉打击涉及恐怖主义等的刑事罪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当受到保护。加拿大境内外的公众人物仍然时刻面对保安威胁，有需要提高警觉。当局呼吁民众发现可疑活动或者涉及对国家安全的即时威胁，应该立即通知警方。两架货车涉嫌由美国偷运毒品，起出215公斤可卡因。加拿大边境服务部 CBSA 说，官员今年7月在南部 Scoot 边境口岸分别检查两架试图由美国入境的货车，搜出合共215.5公斤可卡因。边境服务部说，第一架货车被指示作第二轮检查，官员在货车的4个箱入面发现藏有80樽怀疑可卡因，货车司机同一个乘客被捕。官员事后点算在这架货车上面搜出近91公斤可卡因。第二架货车同样在第二轮检查中发现偷藏毒品，在车入面搜出合共近125公斤怀疑可卡因，司机被捕。加拿大边境服务部说，今次在 Scoot 边境口岸起出大批毒品，显示边境执法部门时刻保持警觉，并且以专业的态度阻止非法毒品和其他违禁品流入加拿大。去年加拿大边境服务部的官员在亚省一共阻止近1300宗毒品案，起出1054公斤可卡因。儿童癌症组织促请联邦增拨款。儿童癌症慈善组织 Childhood Cancer Canada 说，过去2年组织的财政援助计划需求增加 40%， 不过联邦政府的拨款未有跟上增长，促请渥太华政府在下一份联邦预算案拨款1500万元以维持相关援助计划。组织表示，现在全国每年有大约1500个儿童确诊癌症，对不少家庭来说，仔女患癌意味着其中一个家长可能需要离职或者减少工作时间，成为全职照顾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组织亦都话，唔少患癌嘅仔女家长年龄未满40岁，如果离开职场一段长时间，可能对佢嘅家庭长远财政状况造成影响，包括将来嘅退休生活同埋仔女嘅教育基金。Childhood Cancer Canada 话，维持呢类家庭嘅财政稳定非常重要，可以等家长将更多心力放喺照顾患病仔女嘅身上。组织同时要求改革税务抵免及就业保险 EI 的规定，为面对有患癌儿童的家庭提供更完善的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ig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财政厅发表的最新季度报告预测，省财政赤字会增至138亿，引发反对党及其他人士的批评。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叫芬卓形容赤字预测增加是一场灾难。他同时批评新民主党在天然气特许权使用费以及支出计算错误。财政厅长奥祖仪话 ，BC 仍在应对包括美国关税及全球经济不稳定等挑战，以及同今年山火季节相关的成本。大温贸易局主席亦对预测赤字增加发表意见，他认为 BC 财政出现结构性失衡。省议员 Peter Milba 话，佢嘅新政党正在同 BC 选举委员会合作，以便获得正式的政党地位。不过目前一切处于停滞状态，直至今个月26号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补选后，先至会有进展。佢话新政党仍在按计划进行，目标喺10月5号省议会复会之前做好准备，同时定出正式名称。上述仍未命名的政党由前保守党成员组成，他们不满党领冯杰尼的领导。冯杰尼正寻求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举补选胜出，以便获取省议会的议席。省政府正在扩大温哥华岛北部两个社区的林木许可证范围，以支持当地的林木业及山火管理。林木厅话，麦克莱社区 Nick McKenzie 会扩建20000立方公尺 ，North Island 社区就会扩建8100立方公尺。社区林木协议是由地方政府社区或原住民管理的林木业许可证，目的造福当地的居民。本省一名记者在抗议者在他住所外连续几星期毫无根据地指控他是中国特务后，获取275000诽谤赔偿。事主姓名译音高炳臣，他说抗议者将网络霸凌由网络搬到他住所门口，同时透过网络向全世界直播他们的行动。他赢得针对来自白石镇一名抗议者的诽谤诉讼。这名姓名译音朱云飞的抗议者在2020年9月直播上述抗议活动。必须最高法院裁定诽谤性言论对原告造成严重精神痛苦，损害他在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声誉，以及迫使他考虑离开加拿大。加拿大电视台 CTV 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见到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满特可机场、卡加里机场以及温哥华国际机场。卡尼在多伦多投资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说，联邦政府会保留土地及资产所有权。他表示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成本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以及其他地方基础设施项目。他补充，加大对小型机场的投入应该能够降低区域及偏远地区的空旅行成本。不同消息来源说，联邦自由党核心小组昨日紧急召集国会议员开会，讨论加拿大机场的未来。据报只有国会议员本人获准参加上述电话会议。联邦政府一直积极探索主要机场私有化及替代所有权模式。现时机场采用非盈利模式营运，地方机场管理机构透过长期租用方式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联邦政府在去年的联邦预算以及今年春季的经济报告都表明寻求替代所有权模式的意图。受经济下行状况影响，加拿大房屋销售上月跌接近 7%， 市场动力受阻。加拿大地产协会说，通胀风险上升以及可能即将加息等因素可能抑制销售活动。八月全国房屋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升 0.6%， 协会说

0: 八月新挂牌求售房屋数量较上季增加 3.3%， 结束下季较早时连跌三个月的趋势。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蔡慧娴报道。
1: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美国官员说对于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和厕纸。
0: 国际新闻方面，英伟达行政总裁王文芬在洛杉矶出席活动期间收到总统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苏海莹报道。
2: 英伟达行政总裁王仁芬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关于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峰会，提到早前有人工智能公司的研究员辞职，并公开示警说人工智能可能在2030年前导致人类灭亡。王仁芬说吹哨人勇气可嘉，但认为有关预测缺乏科学根据。
3: It was expressed by a scientist, but it was obviously not grounded on science, and so I take issue with that. But obviously, the whistleblower part of it,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just a whole bunch of stuff. Pausing, pacing, those are all voluntary things that they could do if they feel that their company is out of control.
2: 王仁芬在对谈期间接到一个不听不得的来电，他即场接听之后开扩音和用麦被观众听到他们的对话。
3: Mr. President, you're now talking to the planet.
2: 特朗普认为有人不想美国经济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受益，又批评有关人工智能将会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言论是骗局。
4: And they're just playing right into the hands of a lot of people that don't want to see it happen, and that could be political people. The robots will not be taken over. AI will not be taken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Now, with that, we have to be a little bit careful. We have to do things, and we have to do them prudently. But tha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stop an industry. Madison's.
2: 王仁芬就回应说会确保美国每个产业、每间公司、每个州以至每个人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受益。近日美国多个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科技。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连环发文，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控制和防护措施是一个强大而聪明的总统，强调美国会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又认为业界领袖冒着企业破产风险呼吁政府监管人工智能并不合理，形容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讲法全部都是一场骗局。
0: 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

0: 指伊朗施襲破壞並摧毀美國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爾等國的基地內幾百座建築物和其他設施，其中美國在區內的海軍後勤樞紐位於巴林的基地遇襲之後，美軍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將補給線轉移到更遠的備用樞紐，導致支援中東地區的行動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樓首次正式通報在伊朗戰事期間美方裝備及設施的損失情況。
1: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在星期四展開。
2: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六個月至未滿18歲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和長期病患者等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醫管局表示，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而且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林漢山報導。
4: 政府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包括年齡介乎6個月至未滿18歲的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長期住院病人、合資格的智障或殘疾人士、18歲或以上至49歲的長期病患者等，可以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專科或者家庭醫學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新界東醫院聯網家庭醫學部副顧問醫生陳定邦說，本港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並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5: 香港現時就是處於流感季節，整體流感的活躍程度是持續攀升，並且是處於甚高的水平，而由於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的人數大幅增加，嚴重的個案亦都隨之上升。我們都擔心了，接下來去到冬季的時候，流感活躍的程度可能會更加高。我在這裡呼籲全港市民，尤其是高風險的群組，應該盡快去安排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為現時的夏季和可能出現的冬季流感高峰期一併做好準備。
4: 陳定邦又說，疫苗需要兩個星期時間產生抗體，而免疫力可以持續六個月，呼籲長假期打算外遊的市民及早接種。
5: 接種疫苗之後，我們的身體是需要兩個星期的時間才會產生足夠的抗體，而這些抗體免疫力是可以持續至少六個月的。市民如果在接下來的9月至10月期間去完成接種的話，正好有時間俾身體去產生抗體，咁樣當將來去到聖誕節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遊啊，或者聚會嘅高峰期嘅時候咧，大家嘅身體就已經擁有足夠嘅免疫力。
4: 醫管局又話，會為定期在公立醫院及門診診所就醫的合資格病人接種疫苗，無需預約，只是需要按原定的覆診日期到診所接種，而如果短期內未需要覆診，就可以聯絡所屬診所安排接種。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的訪客人次多，漁護署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客保護環境並協助使用預約系統。他又說，強迫購物影響香港整體旅遊聲譽，會嚴厲打擊，包括取消違規旅行社或者導遊的註冊。仇志荣报道。
6: 还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7: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

0: 要保護環境垃圾的處理，同埋咧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1: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0: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咧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或者導遊咧，我哋會係引用我哋嘅權力咧，係採取行動包括咧，如果佢真係違規咧，會係取消佢嘅註冊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去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1: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0: 玛丽医院他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呢，这个呢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这件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我认为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尽快全速矫正，尽快将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2: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同宏福苑一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揀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3: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揀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揀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房屋局将会按揀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揀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 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城治院单位。
4: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

0: 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1: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系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嘅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 Sushi 就得啦。Pon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6: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日出时间是7点11分，日落时间是7点51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是 81%， 吹紧每小时9公里的东风。今日会有6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是密云，60%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8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4度。 Red Deer 红绿市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3度。Leafbridge 列必树是密云，30%有雨，最高11度，最低6度。Banff 班夫是密云，有雨，最高9度，最低1度。Jasper 即士柏是阴晴不定，30%有雨，最高17度，最低-1度。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9: 你真系好靓。
10: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11: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12: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

0: 嘉诚华人祈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家好，我是香港乐坛的新晋男歌手徐凌峰。如果想听到我最新的派台歌曲《卡山王》，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由 Amanda 主持的《四一二三》。到时见啦！
1: 那些需要加倍力气，别流泪，这一刻要这过程。
2: 徐凌峰以前是男魔道之外，而家仲系滑雪高手嚟噶。9月16号下昼2点至3点，四一二三约定你。
3: 行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拿大陆军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架构重组，由以往按地理区域划分师团改为按特定战术功能分配。而随着新架构的成立，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拿大陆军第三师将会退役，不过会转为补充战斗部队，依然保留在军方记录，确保日后出现战争的时候可以随时召集服役。陆军第三师是加军旗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师级编制，基地设在亚省爱文顿。第三师主要负责本国西部地区的陆军作战、训练、动员和部队协调工作，管辖范围包括 BC 省、亚省、沙省、缅省和本国北部部分地区。由于西部的地域非常广阔，而且包括太平洋沿岸、落基山脉、大草原和北极地区，所以第三师在加拿大国防体系入面有相当重要的地区性角色。第三师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加军当时派遣多个师去欧洲参战，其中第三师在1915年成立，之后参与西线多场的重要战役，包括维米岭战役、第二次阿拉斯战役等等。一战期间，第三师逐渐建立起比较高的战斗声誉，而加拿大军团亦都因为在维米岭等战役的表现，被视为加军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二次大战期间，第三师再次重组，并且投入欧洲战场。1944年6月，盟军诺曼帝登陆之后，第三师参与由诺曼帝向北欧推进的战事，尤其在诺曼帝战役、斯凯尔德河战役和荷兰解放行动入面发挥作用。战后随着加军大规模裁减，第三师亦都经历解散、重组和编制变化。现代的第三师并不是简单延续二战时期的师级战斗编制，而是陆军现代化重组后形成的作战和地区指挥架构。2013年加拿大陆军将西部地区的 Land Force Western Area 重组，重新采用第三师这个历史名称。现时第三师主要负责指挥、控制、计划、情报、后勤、人事和训练协调。第三师本身并不是一支所有单位长期集中在同

0: 一个地方的大型野战部队，而是透过核下不同旅级部队和支援单位维持加拿大西部的作战能力。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提到善用挫败呢，就不是阿 Q 精神。今天我想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一般人说的阿 Q 呢，就是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明明件事很扭曲很负面呢，我都将它讲到充满正能量啊，好正啊，好掂啊，这样。其实是拒绝去面对返生命的实相，拒绝去面对一些负面的情绪。相反呢，善用挫败其中一个最大的核心呢，就是善用负面的情绪。这个都是我最欣赏 mindfulness 正念或者叫静观的原因。我很喜欢一个讲法，就是正念呢就不是正面，无需正面，而是拥抱所有的负面。英文讲呢是可能很准确的，就是 to be mindful is not to be positive, but to embrace all negativities。所以正念不是逼自己积极啊、正面啊、开心啊、乐观啊，不是，而是能够善用所有负面的情绪，去拥抱所有看似负面的情绪。因为其实呢，负面的情绪呢是很强大的力量。当我们能够 make friend and make peace with our emotions， 跟我们的负面情绪做好朋友呢，跟他在一起呢，其实我们内在会有很巨大的、很踏实的改变。所以我哋好值得一齐学习去善用、去拥抱呢啲看似负面嘅情绪。譬如当我哋内疚嘅时候呢，如果我哋唔去逃避我嘅内疚，我真係睇到我犯咗错呢，咁我就会改变，我就唔会再犯呢个错，我就会提升自己。所以内疚係帮我哋成长。亦都同样，当我觉得好恐惧嘅时候，如果我唔逃避嘅恐惧呢，佢就会激活一份嘅勇气、一份嘅力量，让我看到呢，我需要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去保护自己，勇敢去面对眼前这个挑战。所以勇气是来自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恐惧，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恐惧，需要这些内疚。同样啊，当我焦虑的时候呢，正正因为我拥抱善用，积极面对我焦虑，我才会未雨绸缪，我才会很谨慎、好慎重咁样去思量、去策划我嘅未来。又或者当我觉得好无奈、好沮丧，如果我唔逃避的话呢，其实会让我静落嚟，让我好认真去沉淀、去反思返我生命嘅位置、生命嘅状态、眼前嘅危机，系咪有啲嘢我需要去调节我生命嘅方向、生命嘅定位、生命嘅选择等等。所以或者我哋依刻都系试下，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一下你眼前有啲乜嘢挫败你卷得入去噶，或者我哋而家依刻有啲咩情绪，试下两个手搭住放喺胸口，代表住我尊重我自己嘅心，将所有外在嘅人事物、外在嘅挫败拉远，然后俾自己静一静，放松再放松。然后首先我承认我有挫败的部分，承认我有情绪的部分。譬如我可以说，我承认我有悲伤的部分，承认我有好难过的部分，我承认我有好委屈、好恐惧、好焦虑的部分。我不等于情绪它只是我一部分，所以我需要说，我承认我有什么情绪的部分。然后彼此静下来，重新去选择，选择勇敢面对，选择为天所用，选择好谦卑、好踏实去面对，最后感恩这个挫败，感恩自己的努力，好吗？我们一起给自己善用生命每个挫败，就是善用所有负面的情绪。
3: 卡格里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还有少量 walkout 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0: 安道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你可以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过去几集的 Fit 一世节目里面，我和大家去分享有关于这个孤独感和健康的问题。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在美国一些的研究报告，他们讲到孤独感对人类的健康的影响就相当于一日吃15支烟那个的祸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孤独感是一个负面情绪。咁呢种负面情绪可能包括系失望啦、失落啦，或者系挫败啦等等咁嘅情绪，咁就会构成咗呢一个嘅压力。咁压力咧系有分两种嘅，一种叫好嘅压力，一个叫做唔好嘅压力。咁负面情绪咧就一定系唔好嘅压力啦。而当你感受到压力嘅时间，我哋嘅身体啊，即系喺生理上咧系会作出呢个嘅压力反应。咁大家要留意啦，压力系会影响我哋身体健康。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现代人嘅健康呢系由六大嘅健康支柱撑起嘅。其中一条支柱呢就系要好好嘅去处理我哋嘅压力，维持健康。咁的而且确，压力对今日现代人嘅生活同埋健康呢个影响系好大。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喺今日现代人嘅生活呢都係好紧张，受到不同嘅冲击而造成压力。如果我哋唔积极去处理呢啲压力嘅话呢，佢就会慢慢演变成呢个身心症。例如今日好多嘅心血管病啊、肥胖啊、腰痛啊、内分泌失调啊，同埋喺心理上造成情绪低落啊、焦虑啊、同埋知觉失调啊等等嘅健康问题。咁讲到压力呢，我想喺呢度预告下先。咁我都系准备緊呢，喺2016年嘅开始 Fit 一世嘅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压力处理嘅讯息，讲解一下压力点样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咁我都会同大家分享运动系点样可以去舒缓压力同埋如何抗衡压力。咁请各位听众留意啦。除了要好好处理自己的压力是健康六大支柱之一之外，那不要忘记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避免孤独感都是现代人维持健康六大支柱之一来的。那我们讲回孤独感，孤独就是当一个人和其他人或者和一班人被互动当中，即是在人际关系那个的过程里面，当一个人的需求和个渴望是不似预期的话，那你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和失望。那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孤独感是一种个人主观的情绪感受。而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感觉到无法得到旁边的人对你的真正了解和关心。而且你无法能够同你旁边嗰啲你认为重要嘅人，有咩人你以为重要啊？可能你嘅亲人啊，可能你嘅同事啊，可能你觉得佢平时有帮你，佢好明白你嗰啲人啊，或者你同行嘅专业人士啊，但系咧你就无法同呢一啲人咧去产生一个有意义同埋紧密嘅连结关系。其实在我们生活上，我们都会留意到很多的孤独的例子。其实孤独感跟人是很近的，你只要是细心放眼望周围的环境，你都有机会是观察到一些孤独的例证。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孤独老人这四个字。为什么我们说老人就一定孤独呢？其实我们不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家里面一定是有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很多是退休，的而且确很多的时间空间可以去打发。

但系佢退休之后咧，都希望系有所作为。如果佢有能力嘅咧，佢又好想关心下嗰啲仔女或者佢自己嘅子孙。咁希望一个星期里边咧，有一至两日咧，佢可以嚟你屋企去帮你凑啲细路。希望个家里边咧有所贡献。但系如果佢冇能力或者身体唔好嘅话咧，佢就渴望多啲嘅仔女咧、亲人咧嚟探望佢、关心佢。佢系有一种嘅被需要嘅感觉。但系好可惜，可能嗰啲仔女咧就各有各忙啦，好少去揾佢帮手啦，或者好少打电话去问候佢啦，去倾偈啦。或者系以前佢当去教啲仔女嘅时间，可能好严啊，啲仔女唔中意佢啦。嗱，咁呢个都系一个叫人际关系嘅问题，即系两代相处之道啊，都系人际关系嚟嘅。咁就因为咁嘅关系咧，会造成咗而家喺呢个时候，嗰啲仔女唔系好关心佢，忽略咗佢，而使到呢位老人家咧，佢冇一种被需要嘅感觉啊，使到佢觉得自己喺世上好似好多余咁。可能呢位长者谂紧，我去凑我嘅孙，其实系帮紧你哋照顾啲细路啊。但系你唔领情，于是慢慢就产生一种嘅孤独感啦。又或者系每逢周末嘅时间咧，佢都可能等紧啲仔女啦，啊，因为放假啦，佢可以多啲时间嚟探佢。咁但系啲后生又多节目，又多嘢做，甚至乎当个老人家系唔系好舒服嘅时间咧，都冇去探佢，呢时乎有一种嘅失落感啦。所以我哋要学识啊，作为一家人咧，我哋要留意到佢长者嘅需要啊，佢有一种嘅存在感咧，系大家要关注嘅。即系话，如果佢哋嘅存在感被忽略，或者感觉到佢喺屋企里边个地位被边缘化嘅时候，咁呢种孤独感就会产生啦。咁想解决呢一个长者嘅孤独感系重要嘅。嗰啲老人家可以同嗰啲仔女不妨坦诚咁讲佢自己嗰个嘅需要，亦都可以喺个沟通嘅空间里边咧，系俾嗰啲仔女、嗰啲后生嘅去讲下佢自己面对嘅问题、佢哋嘅需要。沟通系唯一系使到双方都能够被了解、被知识嘅一个渠道。当大家了解到对方嘅困难嘅时间，可以一齐寻求一个嘅解决嘅方案。特别嗰啲长者啦，当佢了解个情况嘅时间咧，佢就唔使估估下，贬低自己嘅存在感，觉得自己系多余，而引致到自己呢种嘅孤独感出现。孤独感咧，唔单止系喺啲长者嗰度会出现，嗰啲年轻人都一样会有噶噃。咁有时我哋睇到咧，家里边有啲嘅年轻人咧，可能遇到一啲嘅重大挫折。无论喺学业上边啊，喺事业上边啊，或者喺情感嗰方面啊，当遇到挫折或者失败，咁其实喺呢个时间咧，佢好想人好真正咁去了解佢而家心里边嘅感受，例如失恋嘅痛苦啊，创业嘅挫败啊，想去外国升学唔成功啊等等。咁假如佢遇到嗰啲朋友嗰啲 friend 同佢讲嘅情况嘅时间咧，佢啲 friend 只系就话咧，加油啦！再努力，或者继续吃喝吹水去讲个另外其他嘅话题，冇一种同理心去听佢而家个境况。咁如果佢话俾屋企嘅家人听，佢父母可能话：，你谂多咗啦，唔好谂咁多啦。咁我可话俾你听，佢心里边系感受到嗰种好强烈嘅孤独感。点解啊？佢嘅孤独唔系因为身边冇人嘅存在，佢唔系孤单，佢系缺乏咗被理解嗰种嘅深层连结啊。因为佢冇被人理解，佢所经历嘅痛苦系得唔到共鸣，于是乎佢感到孤独。或者我再讲一个简单啲嘅例，就系喺情感需求被忽略嘅时间咧，我哋都会感到孤独。例如乜嘢啊？我哋生日，咁我相信每个人生日咧，都希望喺生日嗰一日咧，有人记得，有人陪伴，收到祝福啊，或者有礼物啊。生日嘅时间你唔使请我食饭啦，我只系收个 message 就已经好开心。但系结果翻到公司冇人出声，望下手机，手机嘅信息全日都系一片空白，失望之余到放工，放咗工唯有自己去茶餐厅点个男人的浪漫豆腐火腩饭，为自己生日孤独嘅浪漫庆祝一下。我相信佢一边食一边谂起今日嘅经历，嗰种失落感、孤独感，真系一番滋味在心头。讲到呢一度，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当年前喺香港叶倩文唱咗一首歌，就叫做《零时十分》。呢首歌嘅歌词咧，佢里边系道尽咗嗰位女主角响生日嘅夜晚，佢嗰种嘅孤独感受。嗰位主角喺深夜零时十分开始喺度等，等边个啊？等佢命中期待嗰一位。

0: 等到凌晨2点，再去到凌晨6点，冇人出现，开咗个香槟，由冻嘅香槟变到暖嘅香槟，歌词营造出呢位主角嗰种嘅孤寂、失落，冇人陪伴，佢只好攞住2杯暖暖嘅香槟咁讲，为自己庆祝 Happy Birthday to me。虽然以前佢都听过佢期待嗰位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但系响而家，当佢嘅情感需求系想被人关心嘅时刻，就被人忽略、忘记，同埋强烈嘅孤独感浮现出嚟。唔知你哋有冇经历过咁样嘅孤独感呢？好，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喺呢一节里边咧，我想同大家去探讨乜嘢类型嘅人啊，系容易陷于呢个嘅孤独嘅风险里边。但我经常在 Fit 一世的节目当中，我讲到全人健康就是身心社灵的健康，而我们讲到孤独呢，就跟我们人际即是社交这个层面是有密切的关系。咁大家要注意喎，如果孤独出现嘅话呢，佢唔单止影响我哋嘅社交，或者调返转嚟係我哋嘅社交唔健康呢，会引致我哋孤独。但係更加要理解嘅就係孤独会影响我哋另外一个嘅健康层面，就係影响到我哋身心社灵全人健康里面嘅灵，就係我哋嘅灵性嘅层面。灵性除了是讲人类在内在的精神、心灵和超越层面的体验之外，灵性的健康就是指我们能够寻找到我们的生命意义的程度。而在社会上，我们看到不少人就因为他内心那种的孤独，所谓孤独就是他不被人了解、不被人明白、不被人肯定，他那种的孤独感是来自人家不明白他。他因为这样，他会否定他生命的价值和他生存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在很多的心理学的研究当中都验证到，人的天性是需要透过人际之间的互动去获得情感的连结和这个归属感，进而可以感受到自己那种的价值感。其实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他是最紧张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人跟他玩，而且他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会主动溜人玩，或者是叫人你受埋我玩，想溜人玩或者是要人受他玩。这个就是人透过人际之间的互动获得情感连结和归属感的天性。小孩子就是透过人与人之间那个的情感连结呢，去感受到一种的归属感，我是同埋呢一班人一起的。那我就记得呢，是当年我读体育的时间呢，那一班同学呢就是准备是分队呢是打篮球比赛啦。那在同学当中呢，有两位是比较上高大一点啦，同埋佢是好波一点啦。于是乎呢，佢两个呢就是负责呢是差人啦，预备分两队啦。那因为我的身形呢是比较普通啦，我唔讲自己矮啦。咁嗰两位同学呢係负责喺度猜同埋揀人嘅时间啦，咁好多时呢我都并非係第一个俾人揀入队嘅。而当你被征召揀入队嘅时候，心里面系种唔舒服，好似被排斥喺呢个队之外，不被接纳，系失去咗一种嘅归属嘅感觉。咁心里面喺度諗啦，系咪因为我唔够高呢？系咪因为我技术唔好佢唔揀我呢？开始会对自己嗰个自我形象同埋价值呢系有怀疑。但其实当我哋同人与人之间系有互动嘅时间呢，我哋嘅大脑亦都为咗要适应各种情景之下嘅群体生活呢，系会作出调整嘅。而当一个人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呢，是有一种期待被看见、被理解、被肯定，而且有真实的人际互动和情感连结，这些

外在的需求和渴望，但当自己和其他人在互动当中是不似预期的时间，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失望、挫败等等的负面情绪和感受。来了吧，当一个人长时间是在这种孤独感的氛围当中，他没有被人接纳，没有被人明白，没有被人看得见，他就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就可能会变得退缩，我英文叫做 withdrawal， 跟着会对旁边的人啊、事物啊失去兴趣，在情绪上就持续感到低落、焦虑或者是疏离，于是乎在长期逃避和人相处的状态之下，就会面对缺乏社交支持的个人危机。那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孤独是一个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就会构成压力，因而引发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的压力反应，导致我们身体产生这个慢性发炎和这个免疫力下降，那就会增加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咁既然孤独感同健康有咁密切嘅关系咧，咁我哋更加要了解咧，乜嘢人系好容易陷于呢个孤独嘅风险咧？嗱，跟住下面我想同大家所分享嘅一啲情况同埋风险，对你嚟讲可能你系冇嘅，但我希望你能够听到之后咧，你能够明白到有啲人点解唔能够同我哋去沟通。又或者有些人你觉得跟他沟通都是嘥气，其实这个情况是一个拒绝，使到对方他感受到不被明白、不被了解，以于乎他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第一类很容易陷于孤独感的人，就是那些身体能力受到限制的人，例如他行动不便，他因为行动不便，他可能就不及得好些健壮的人多些是出去跟人接触、跟人交往。我想想很多的长者就因为很多时候他的行动不便，使到很多时候他的交往和跟人接触的机会是被剥夺，所以他们不善于跟人交际。当我们遇到他们的，他们不是很识讲嘢，你发觉你又不理他，那他是被忽视、被忽略的时间，他很容易心理上会产生那种孤独感。咁另外呢，长者好多时佢嘅视力同埋嘅听力呢都唔系咁好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当听力有损失，即系啲聋聋地嘅人呢，就可能难于同啲朋友啊、家人沟通啊。咁特别嗰啲长者呢，佢听嘢听得唔好啊，就因为听唔到人哋讲嘢，于是佢可能会自己感到沮丧啊，或者系尴尬啊。咁因为喺沟通上佢有困难呢，佢慢慢呢，佢就会疏远其他人。咁大家要知道，沟通困难呢会导住人与人之间个互动嘅机会减少，造成呢个社交孤立啦，同埋呢一个孤独感嘅增加。咁另外有啲人呢，就唔单止系啲长者，可能喺心理上同埋认知嘅层面上面呢有啲嘅障碍。咁呢个包括喺啲脑退化，或者系因为中风之后嗰个脑嘅功能唔系咁好啊，影响到佢嗰个记忆力衰退啊，语言系沟通上面有困难啊，或者佢中风之后呢讲嘢唔清楚啊，甚至乎可能讲唔到嘢呢，因为沟通困难佢表达唔到自己内心想讲嘅嘢呢，于是佢内心里面有一种嘅苦毒，甚至乎呢个沮丧。如果身边嘅人唔能够用一个忍耐同埋包容同埋一个同理心去同佢沟通嘅话呢，佢会自绝唔想同人沟通，于是佢内心嗰种孤独感就会浮现啦。另外一个系有关能力限制嘅问题呢，就是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可以独自离开屋企，因为他是独居。独居已经是造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造成他不能够跟多人接触。如果想跟人接触，就算很多朋友当中啊，我没有车，甚至乎如果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转成两三次车，加上他自己的能力，包括他年纪啊，他行动不好的话，他更加他不能够可以多跟人接触。而第二类容易陷入孤独危机的人呢，就是那些正处于和面对着人生重大转变的人，例如搬屋啊、移民啊，或者去到外地留学啊，对这个新的环境呢，他都需要些时间去接触，或者去跟其他的人建立关系。特别近这一两年呢，特别是讲到新移民，比如好似来到加拿大，因为这个救生艇计划呢，很多的申请者呢都在等待着政府去批核他这个永久居民那个的资格。但是政府迟迟都是没有回复，还有那个进度是极缓慢的时间呢，那个居留时间又到了，工作签证又到期了，那些医疗和身份证读

0: 顾啊！嗱，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呢啲人都会感到沮丧同埋孤独。如果喺你身边，你有机会认识到呢两类嘅人，你会点样同佢沟通呢？或者鼓励佢分享佢自己嘅难处，同埋你鼓励佢用心聆听佢嘅分享，你是否会持一个同理心去成为佢分享心事嘅对象呢？嗱，喺下个星期节目翻嚟，我会同大家再分享多几个类别嘅人，系佢特别容易陷于呢个孤独感嘅。好，下个星期节目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3: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2: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4: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喜欢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3: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嚟到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啦。咁当然今日咧，啱啱过呢个星期咧，其中一个最大嘅新闻，当然就系 iPhone 啦。咁啊，苹果咧就终于推出咗佢嘅折机啦，同埋佢最新嘅 Pro 手机18代嘅手机啊，唔知大家又点睇啦？咁阵间都同大家讲一讲啊。咁啊，另外CoTC， 如果大家嚟紧出电话嘅话咧，咁啊记得要小心留意住呢条嘅小规矩啦。咁可能咧就影响到你个电话咧。能唔能够去到第二啲地方使用嘅。咁另外成日讲 AI 究竟系咩 AI 啊，如果你同 AI 唔熟嘅话呢，或者可能可以考虑下参加呢个免费嘅课程，由联邦政府所提供嘅课程啊。咁 Adobe 睇嚟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咁 Photoshop 啊 Acrobat 呢啲等等嘅软件呢，咁可能随住佢嘅 CEO 改变呢，咁呢啲软件呢都有所改变嘅。咁呢啲全部一切都今日嘅脑顽童都出现，千祈咪错过。咁上星期喺度讲过下噶，讲咗少少，透露少少就话咁啊，嚟紧咧苹果会公布佢最新嘅产品，就因为上星期二我讲噶嘛吓，咁啊星期三就国公布日吓，咁所以上星期透露咗少少，咁啊都系我所讲噶啦，咁啊照净系得 Pro 版本啫吓，即系专业版吓，冇即系第18代吓，冇入门版本，入门版本可能即系就咁18咧，可能要去到下年年初先至有得推出啦。咁啊，再加上亦都有嗰部接机啦，大家都期待已久啦吓，预咗佢会推出噶啦吓。咁啊，呢部接机当然都系即系好多嘅题材啦。咁啊，始终系苹果嘅第一部接机啊。接嘅方法咁，大家都见过其他牌子都系咁上下，咁啊，只不过可能咧有少少 size 上嘅分别啦。呢一部机咧，相比其他嘅接机啦，我觉得反而唔系一部可以打得开嘅电话。即过往嘅呢一系一部电话佢打得开冇似两边咁样吓，咁呢部咧反而系似一部接得埋嘅平板电脑吓，咁啊因为过往 Apple 啊都有推出平板电脑啊，细细 size 7寸嗰只啦，咁啊呢部系似嗰个 size 然后接埋佢吓，咁有咩分别咧？咁啊都系接埋啫，小灾啊，分别就系嗰个揸手嘅感觉啦，一般电话都系长方形啦，大家了解系咪？咁而呢一部咧，如果接埋咗之后咧，咁啊相对地系比较正方形啲，咁啊唔系完全正嘅，佢系你当一部好肥嘅电话咁啦，咁啊好唔好揸手真系见仁见智啦，因为始终咧大家惯咗一部长方形咧，因为好攞啲嘛，你手唔系咁阔，唔系咁大啊嘛，如果个个玩 NBA 篮球嘅咩系咪先啊？咁啊手咁阔嘅话，你手揸唔揸到咧？可能用两只手咧就冇咁方便啦，咁啊睇下真系如果真系想买嗰阵时，都要去铺头度试一试。

摸下个手感睇啱唔啱大家吓、啊。不过冇所谓嘅，咁啊苹果好多人咧匿埋只眼都会买噶啦吓。咁啊呢部电话咧。佢有个新功能，多个新功能啦，关于接嗰方面啦，譬如话你当你打开佢嗰阵时啦，你可以见到，咦，左右唔同画面，可能右边又 send 信息，左边又睇网站咁样样啦，即系 multitasking 啦，所谓吓，咁其实当然过往嘅苹果其实都有咁样啦吓，咁当然其他牌子嘅接机都会有类似咁样噶啦，系嘛，冇乜特别出众嘅地方，咁啊照样有前后镜头等等啦，咁而佢最多人讲嘅地方吓，咁就系佢嘅价钱啦，因为非常之抵吓，咁啊苹果嚟讲。啱啱入门版咧都系加至2999啫吓，啊入门啦，啊最平嗰部啊，最平嗰部系最细容量啦吓，咁啊256，咁啊多啲容量啊，点玩法咧？咁啊讲紧系2TB 吓，2TB 即系装嘢可以装几多？譬如装啲影片啊，装我都唔知点解装咁多啊，总之2TB 啦吓，咁啊价钱都系4799蚊啫，非常之抵啊，连埋税都应该系咪5000蚊？有冇5000？啊唔系，我都要5000蚊话，咁啊都系贵过一部二手车啫嘛，咁啊点都好啦吓，咁啊呢部机咁啊非常之抵啊，咁啊所以如果大家买嘅话咧，系时候储下钱。不过都顺带提一提嘅，咁啊头先我所讲啦，我当入门版2999啊，美金其实1999啫，系啦，咁啊大家谂下咧个相差，咦，美金都系1.3啫，而家系咪咁啊？点解2000蚊嘢变2000-3000蚊咧吓？咁啊，当然有个好大嘅差嘅喺度。咁啊，如果想悭少少啊，可能你有机会嘅话，落美国买会唔会平啲咧？我唔知啦，翻到嚟使唔使打税咧？我都唔知啦吓，咁啊，但系照道理咧，美国用美金买咧，应该。2000蚊啫嘛吓，咁你1.3咪2600啦，系咪先吓？咁但呢一边买咧就要3000蚊。当然保养保唔保你咧吓？美国买咗上嚟保唔保你？咁我就唔敢包啦。但系点都好，咁啊如果就纯粹计兑换率嘅话，就会贵啲。咁你可以话喂，苹果你好似呃我哋加拿大咁啊吓，咁啊系咪咧？咁其实有时未必系嘅，因为有时咧佢个兑换率咧好视乎几样嘢吓，佢未必系睇而家嘅兑换率，咁可能苹果佢预测咧加纸可能有所浮动咧，咁佢就。会以佢预计嗰个兑换率咧，作为佢嘅比较啦吓，咁啊再加上佢嘅竞争性啦，喺加拿大有冇其他竞争对手啦等等啦，所以先有呢个定价啫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系买咗阵时，咁啊可以下个月去订啦，或者上网留意一下有冇第二啲地方买咧，可能会平啲。即系如果你唔用保养嘅话，即系你话我要签合约机又剩，咁当然你就系加拿大先系买到啦。咁但系我唔签合约嘅，我又唔需要保养嘅，咁啊可能咧可以睇下其他地方嘅。机咧可能担任，不过你要 check 清楚啲啊，万一因为而家暂时佢好公布嘅内容都唔系太多，咁啊除咗就系价钱同埋 size 啫吓，咁啊你话佢啲 frequency 啊 band 啊，即系佢话兼唔兼容性咧，可能大家真系要个人再 check 啦。咁啊，讲翻苹果另外一部推出嘅机啦，咁即系唔系接机，就咁普通嘅 Pro 版本吓啊 ，Pro 版本嗰两只，一个就 Pro， 一个就 Pro Max， 一个大细嘅分别啦吓，咁啊都系第18代噶啦，咁啊最平开始就咁 Pro 咧，讲紧系加币1749蚊啦，咁啊大少少嗰款咧就1899蚊，多100零蚊啦，都 OK 啦吓，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呢个叫做最细嘅 size 容量啦，256啦吓，咁啊讲真你拍下片睇下嘢咧，其实应该256都用唔晒噶啦，但系咁啊如果你某程度上要做多啲嘢啦，点样咧都好啦，咁啊2TB 啊最劲嗰个咧，最贵最大容量嗰个咧，讲紧咧系3699蚊加币啦，咁啊。需要几多大家自行去諗一諗啦，咁啊呢个呢就係、是、最新推出 iPhone 18代嘅 Pro 嗰个价钱，咁啊希望大家可以 happy shopping 啦。咁啊加拿大而家买电话呢嚟緊一个少少嘅改变，或者暂时改变下，咁啊 CLTC 加拿大嘅通讯局啦，咁佢呢就啱啱就暂停咗一条条例，呢条条例其实好多年前呢就设立咗，就係话电信商买电话嗰啲俾你嗰啲呢唔可以 lock 你个电话。咁呢而家因为过去呢3-7年啦，你买电话系冇 lock 到㗎嘛。旧时10-20年前你 lock 就电话，即係话你唔可以转台嗰阵时你唔用得㗎嘛电话，咪先啦。咁当时呢CLTC 咧就话，你咁样唔公平喎，咁你竞争性咁，你个产品卖完之后，大家公司唔买得，你要再买电话系咪先？咁当然消费者会好贵噶嘛，而家电话讲紧喂几千蚊一个电话啊，大佬而家，咁你 lock 咗嘅话，咁我咪好蚀咯，系咪先吓？你又要俾钱 unlock 多人，佢又收翻钱，咁你亦都好唔抵啊！即系当时咧，好几年前咧就停止咗，即系唔可以咁样啦，因为咁样好唔公平。

0: 而家就呢條例暫時停止咗，暫時停止咗，即係話咩呢？如果你嚟緊會買電話嘅話咧，你個電話喺加拿大啊，電信商俾呢個電話咧，可能可以係 lock 咗嘅，可能係 lock 咗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咁你話喂唔係喎，咁我要 unlock 咁點咧？咁佢有條件嘅。咁佢哋而家暫停嘅，但佢有條件就係話，當你買電話嗰時咧，你可以即刻同佢講話我要 unlock， 咁佢要即刻 unlock 俾你，即係可以即刻解鎖，即係唔係話 lock 機解鎖，而係嗰個對電信商嗰個嘅綁要解除，咁佢要即刻解除㗎啦。即係你同個 sales 講要買電話，佢跟電話呢台講我要 unlock 嘅，要即刻同佢講，最好就白紙黑字寫咗先，萬一即係口同鼻拗啦，係咪先？咁你梗係寫咗要 unlock 嘅 ，OK？ 佢就即刻做啊。咁第二步就唔係，買翻嚟先知喎。哎呀，咁點咧？咁你要打佢啦。咁佢咧要兩日內就可以 unlock 你個電話啊。咁呢個好緊要啊，因為即係尤其是我哋啦，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咧，即係譬如尤其是你話如果要成日旅行嗰啲咧，呢、這個好緊要啊。你去到旅行，我翻香港去歐洲先算，咁我唔用得嘅。如果你捆綁咗。系咪你 lock 咗部机？我点样去第二个电信商用啊？我哋唔通我又要买另一个电话咁啊？大佬用嗰两个礼拜咁系咪？咁即系或者一部电话专系旅行周围用，即系好困难系咪？即系呢个其实即系对旅游得多嘅朋友咧，当然唔好啦。或者你可能你中港台加拿大两边走嘅咧，咁你都唔方便啦。你又要带唔同嘅电话系咪？即系你个电话明明系双 SIM 卡嘅，可以插两张 SIM 卡咪两地用咯，系咪？点知唔得喎？咁你又要买多个电话系咪？咁啊点到啦？如果你最近嚟紧买电话咧，咁啊暂时嚟讲咧系会暂停呢个规矩，你要即刻同佢讲吓。咁点解咧？唉，即系呢个电信商真系我唔知道叫咩系，即系无耻定咩啦？咁电信商咧就话：哎呀，如果唔将啲电话 lock 住咗咧，突然间会多咗人去偷电话噶，咁样样多咗人偷電話，咩叫點？你偷電話之前會問清楚，喂，你個電話係 lock 定唔 lock 嘅先？哇，唔 lock 我偷你啦！咁賊人會唔會咧？嗱，梗係唔會啦！你 lock 唔 lock 我偷你噶啦！再加上有一個係呢個都係笑話嚟嘅呢個理由，即係 CRTC 點去相信？我買你個電話，就算係你 lock 咗啊，啲賊人犯罪黑暗社會嗰度，十零廿蚊就可以 unlock 你個電話噶啦。人哋唔会系因为你个电话 lock 咗而唔去偷你嘅，呢个系冇可能嘅呢个事。冇一部电话系冇可能 hack， 所有电话都可以，系咪？你话 iPhone 可能系难啲，但你话冇可能咩？梗唔会啦，定下世界大把方法啦，仲有唔好贵方法可以 unlock 到你部机转台去第二度用，系咪？所以咧，即系，啲电信商喺度用呢条藉口，跟住咧又要去上诉又成咁样，咁 CRTC 咧都要做啲嘢，咁所以就而家呢条例，咁所以其实都几傻仔噶，系咪啊？即系用呢个咩？哎呀，咩减少电话失盗窃呢个咁样咁骑呢嘅藉口，去话要将电话捆绑。你想赚多啲钱咪赚多啲钱咯，系咪先？你真系呢、這个，所以咧，真系有啲电信商咧，真系唔好劳气啊！即系你唔合理就系唔合理啊嘛，系咪先啊？咁啊，点都好啦吓。如果大家嚟紧买电话咧，留意住啦。咁啊，如果想 unlock 嘅话咧，咪记得要 check 同个 sales 讲啦。
1: 好，我哋唞阵先，借个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啊，一间嘅巨型噶巨劲大嘅软件厂咧 ，Adobe 咧，咪嚟紧可能亦都有好大巨大嘅改变啦。咁啊，佢位 CEO 咧就终于换人啦。咁啊，讲18年之后换，咁换嘅原因。

系乜嘢咧？麦泰尼咧就可能咧就当然同唔系可能啊，直头啦同 AI 有关啦。啊，当然旧个 CEO 当然佢都 sell 好成功啦，另外都咪赚咗钱啦，系嘛？尤其是转咗做一啲嘅月费制嘅时候啦，吓咁啊！但系嚟紧 AI 啦，咁 AI 年代咁啊，过去呢几年咧 ，Adobe AI 相对系比较落后嘅吓，当然佢有 AI 咁，但系比较落后，要不停抌钱啊，不停咁资源啊，不停咁抌好多嘢落去啊嘛。Adobe 亦都唔系话好前端、好 frontier 嘅 AI 公司啊，咁所以咧佢就好蚀底啦。咁啊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佢嘅致命伤啦，因为喺咁你话啲人都未必话咪有个退潮期啊嘛，都系好多人在用啦。咁但系你如果其他 AI 能够追上嘅话，咁可能咧到时会太迟，都未顶啊，会唔会系咧？咁啊唔知啦。咁但系至少咧 AI 方面咧会因为咁咧而有所改变，咁同埋 CEO 咧亦都要改变啦。咁而呢个 CEO 咧系嚟自一间公司叫 Informica 咧，其实系一间叫佢唔系做图像，唔系做成嘅，佢系只系做数据嘅转换吓。咁佢咧系即系呢啲资料嚟呢度，咁啊整啲嘢啊 set 翻出去，咁上下数据啊文字上啊，咁对图像啦同AI 都有嘅，因为佢即系当佢入职系讲紧五六年前吓，咁可能嗰阵时嘅 AI 未必咁兴啦，咁但系现时咧，尤其是数据转换方面啦，咁 AI 亦都有一席位喺度噶，咁所以会唔会Adobe 因此你有啲改变啦吓？咁如果讲紧系数据转变，可能咧就同佢Acrobat 有关啦吓，咁嗰啲都系文件啊文字去一个嘅产品嚟噶嘛吓，咁对图像点样生成 AI 咧？咁呢个就唔知啦，但系至少咧，我哋知道嚟紧呢一两年啦吓。Adobe 好可能会有一个好大的改变，大家如果用开它的产品的话可能要留意住啦。咁啊 ，AI 咁啊，讲咗好多次 AI 啦，究竟有冇用 AI？ 咁啊，好多人都会用下嘅。咁究竟可以仲做到啲乜嘢嘢咧？系嘛，我哋嘅加拿大联邦政府咧，最近就或者嚟紧吓，啱啱讲嚟紧会提供免费嘅 AI 基本课程俾大家，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所有加拿大人都可以受惠嘅。咁啊，基本上一个系遥距课程，咁系根据自己，佢唔系有真有导师嘅，而系咧一个叫做self-paced 噶嘛，佢一个系列喺度，咁你中意几时 join 都可以。咁基本上咧，联邦政府咧就想提供一啲 AI 知识啦、学识啦，点样用啦、了解啦，可能你平时听就听得多，或者最多都系 chat 啊倾下偈，但系点样倾得？点样我真系可以用啊？你咪就想搵人倾偈啊嘛？你周围搭把朋友啦，系咪先？但系点样可以实际咁应用到你生活上面啦，或者你嘅学习方面等等咧？咁啊有个 AI 课程可以教俾大家，完全免费啦。当然因为联邦政府，我哋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供俾大家嘅。咁基本上咧，佢有三个课程，一个咧就系俾教师，即系我哋教育机都好紧要，系咪？第二个咧就俾我哋嘅中学生嗱。咁当然中学生喺学校里面都会学到 AI 啦，但系呢个可能联邦就系话可能。我谂佢一体性啦，因为有譬如有啲学校你够资源咪有得教咯，你冇资源就搵唔到个教师，即系头先讲第一个课程系俾教师，点解咧？即系我哋有啲教师都未必真系识用 AI， 讲真系咪？即系唔系？即系我教咗卅年书啊，你而家同我讲 AI 系咪？即系可能会有咁嘅情况啊嘛，系咪先？咁佢哋可能未必会咁应用到 AI 或者了解 AI 或者识用 AI 系咪？咁始终相对啦吓，即系唔系话。即系年，我觉得年龄同 AI 未必有一个直接嘅挂钩，但系点都有啲影响嘅，即系可能尤其是哇，我做咗五廿年人、六廿年人、七廿年人、八廿年人，我做乜使你要你 AI 啊？系咪？即系可能会有咁样谂你话其尤其是你教书啦，你教书嘅话可能你未必咁容易接受新嘅知识啦吓，咁点都好啦吓，因为有啲教师佢都唔用电脑噶嘛。有噶嘛，系咪？咁你仲讲 AI， 唔使讲啦，系咪？咁但咁我呢个都真系要嘅，呢个成个社会、成个世界趋势就系 AI。你话唔用，你要拒绝 AI 得嘅，你咪落后喺人哋嗰度咯，系咪？加拿大缺乏竞争性啦，我哋加拿大已经俾其他国家，我哋嘅邻居已经吓系不停咁质随我哋噶啦，系咪先？咁我哋唔能够再唔自强嘅话咧，咁我哋加拿大唔好话喺即系咩 G8 嘅 G7、G8 最后嗰个位啦，系咪先？你可能。G20 都去唔到啊，系咪啊？可能仲低过人哋所有 G20 啊 ，G 几多添啦？咁所以我哋加拿大讲真嘅，真系用 AI 就可以令到我哋自强，因为 AI 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譬如话第啲国家咁样啦，喂，佢靠人多啊，有啲国家就系靠钱多吓，咁但我哋两样都冇啊，系咪先？咁但 AI 就唔同啦 ，AI 就可以将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嘅所谓冇。

0: 嘅嘢咧，令到我哋可以平均翻，去翻一個公平啲嘅方法，即係公平啲嘅 playing level 啊，可以同人同人哋可以叫做競爭啊，增加我哋加拿大競爭力。所以 AI 的確好重要，即係唔係純粹去哦 check 下咯，傾下偈啦，唔係呢個咁簡單，而係講緊無論經濟上、教育上、所有嘅上面咧，AI 咧絕對係可以幫到我哋嚇。咁但係點樣用咧？我哋要先識點樣。即係了解 AI 可以做啲乜嘢，同埋點樣去做一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課程咧都好緊要。當然我唔係話淨係呢一個啊，呢、這個熟佢話明係 basic， 即係其實超入門派嘅啫，係咪？咁可能你已經好熟嗰啲都未必需要添啊。但係你話初試提升嗰啲咧，咁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咁佢咧嚟緊九月下一兩個禮拜就有得報名嚇。頭先所講啦，仲有三個課程，一個就俾教資，二又俾中學生，三個咧就俾一般其他人嘅，即係話唔喺學校裡面都可以睇嘅，甚至乎小學生當然都可以啦嚇。但係我諗佢主要咧就喺成年人方面啦，係任何界別啦都可以透過啲課程去了解 AI。佢有幾深入我都唔知啦，我都係睇下新聞嘅啫嚇。咁因為真正推出嗰陣時咧先至知啦。咁但係如果以佢講 basic 嘅話咧，就講緊係入門啦嚇。咁我諗相信啦嚇，咁當睇下大家，同埋呢個已經講啦，我覺得咧係聯邦政府想測試下究竟我哋 AI 我哋加拿大人了解 AI 有幾多咧嚇，咁了解某個程度點樣可以再推進再提升，會唔會遲啲有啲初中級啊、中級啊、高級啊咁樣去提供咧，都未定嘅嚇。咁當然呢個係簡單基本入門去了解一下我哋加拿大人識幾多 AI 先嚇，我覺得首先呢個都好重要嚇。咁。仲有一樣有趣嘅嘢咧，就係、是、提供呢個 AI 課程，即係製作呢個課程嘅係邊一個咧？係同我哋亞省有關啦，冇錯，係我哋亞省嘅叫做其中一個嘅機構啦，所提供叫 Alberta Machine Learning Institute， 呢個係我哋亞省政府同我哋。其實我哋亞省咧都有好多 AI 人才喺度啊！當然主要集中喺 Edmonton 嗰邊嘅，其實呢個機構最初係講緊02年嗰陣時喺Edmonton 嗰度設立，佢前身有幾個名轉咗幾次名，因為當年係有一個好出名嘅 AI 研究嘅教授嚟咗我哋Europe A 嗰度教書啊，咁所以我哋亞省當然啦。亞省政府梗係即刻配合啦，當年係咪先？因為有個勁人嚟咗嘛，係咪先？咁嗰陣時係開咗好多唔同機構嚇，慢慢發展啦。甚至乎之後 Google 嗰個 DeepMind 咧，即係捉圍棋嗰、那個啦，亦都嚟咗我哋亞省度，亦都 Edmonton 嗰度啦嚇，開咗一個分部。雖然好似之後執咗咧，就好似兩三年前之後就好似接埋咗，但係當年咧，你話捉圍棋啊，點樣贏咗啲世界冠軍嗰啲係嘛？其實我哋咧嚇。我哋亞省人咧係有份去研究嗰一 part 嘅，即係有部分啦，因為佢總部喺英國啊嘛，咁另外佢就喺加拿大度 set up 佢第一個海外嘅分支，就喺我哋Edmonton 呢一度啊，咁所以我哋亞省嚟講咧係有一定嘅 AI 人才喺度嘅，即係唔好以為我哋亞省唔夠人多，大學唔夠人多，唔係咁樣計嚇，咁啊睇下我哋點樣吸引，當然啦都要政府配合嘅，點樣可以取翻啲人才留低喺亞省，呢、這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點都好啦嚇，咁呢一個咧就是、一個免費嘅 AI 課程，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嚟緊公佈同埋點樣去 sign up 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d@fm947.com，computerkid@fm947.com。好，呢、這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自哉，千祈唔好行开啊！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在社交平台看不到。

0: 有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 九四七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1: 呢个可能系世界上最脑嘅节目，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后，脑幻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好啦，又嚟到小卒节哉嘅时间啦，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介绍呢首咧就嚟自 Omi no Toki。它其實就最新單曲啦，咁啊單曲裏面咧就係其實一出動畫嘅片尾曲嚟咁啊，但係咧一出動畫咧非常都有幾有意思啊，佢嘅歌名叫花束，即係一扎花咁嘅意思啦，束花嘅意思啦，啊咁佢喺個 MV 裏面咧都展露咗一段嘅故仔啦，當然一男一女嘅故仔啦，咁佢哋初初咧就即係形容個古仔同埋個花作為一個嘅對比下嘛，初初一個花樽裏面得一兩束花啫，啲花越插越多，越插越多，咁甚至乎咧或者斟啲水，加翻啲水落個花樽嗰度啦嚇嘛，佢去到最後咁成為一束嘅花，咁啊當然啦，結果係點咧？大家可以上網去睇下啦。咁啊呢出咧都喺一個月內咧都超過咗100万個 view 嘅一出叫做短嘅 MV， 有一個古仔喺裏面嘅，咁啊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都可以上去睇一睇啦。咁啊今日咧就呢個星期二到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咁啊講多次啦，咁啊由Omi no Toki所最新嘅其中一首嘅單曲，歌曲名稱叫做花束，咁啊祝大家愉快嘅，下個禮拜二同一時間再見啦，再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推出筹款月历，借助社区活动加强新移民互信。详情由黄慧聪报道。
2: 卡加利警察青年基金会联同卡加利警方正式推出2027年警犬队、骑警队以及 Hawks 空中支援队的筹款月历，收益将会全数用作支持卡加利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副警务处长 Corey Daly 出席活动，他表示卡加利警方亦有同新移民服务机构以及学校合作，希望由青年和家庭层面开始建立信任，令到新移民更加了解警方除了执法之外，亦有预防罪案、青少年的支援和社区伙伴角色。
3: It's anoth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newcomers that come to our city to, I guess, build, as I mentioned befor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lice. We understand that lots of people that come to Canada, come to our community in Calgary. It's an incredibly diverse community and we embrace that here. We understand they might not be coming from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 and don't necessarily have tha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with police. So this i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just showcase what we do, how we interact with our community he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a lot of places, even in Canada.
2: 2027年的筹款月历可以在卡加里警察青年基金会的网站购买。 Daly 表示，今次活动除了宣传筹款之外，亦希望透过比较轻松非执法的场合和市民建立关系，尤其是卡加里新移民人口持续增加，部分人原居地对警民关系和加拿大社区警务模式 Community Policing 可能有相当不同。
1: 31岁男人扬言威胁总理卡尼被捕。一个31岁的卡加里男人涉嫌在网上发出死亡威胁，扬言要杀害总理卡尼，日前被警方拘捕和落案起诉。日前皇家骑警国家安全执法小组接获举报，指出一个 YouTube 账号发布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当局随即展开调查。在卡加里警方的协助下，日前拘捕一个31岁男人 Jamie Da Costa， 并且控告他涉嫌向加拿大总理发出威胁。疑犯目前仍然被扣留，预计稍后会在法院提堂。皇家骑警发表声明，表示当局严厉打击涉及恐怖主义等的刑事罪行，所有加拿大人都应当受到保护。加拿大境内外的公众人物仍然时刻面对保安威胁，有需要提高警觉。当局呼吁民众发现可疑活动或者涉及对国家安全的即时威胁，应该立即通知警方。总理卡尼开放四大机场给私人投资。正在多伦多出席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总理卡尼说，渥太华政府将会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引入私人资金，等私人企业参与营运全国四个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温哥华国际机场、满地可特鲁多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

0: 机场。卡尼话，渥太华政府将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希望透过引入新的资本和专业知识，提升机场营运和发展的真正价值。预料筹集到的资金数以百亿元计，用作投资下一代所需的基础建设。卡尼其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联邦政府曾经研究其他国家将机场私有化的做法，不过最终决定保留土地所有权。有航空业界专家同意联邦政府的做法，指出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投资，认为容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加强基础建设，同时为政府带来收入。目前联邦政府拥有全国20多个大型机场，并将机场用地出租给非牟利的机场管理局，由他们负责监督和管理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委员会的资料，政府每年收取的租金大约是5亿2500万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吃回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0: 嘅生活嚟到星期二嘅晏昼，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二至三会有 C 一二三 ，Hello 午安。今日喺节目入边有阿卡嘅声音。喺呢个节目入边，希望用音乐同你嘅压力划一条界线。先有呢一首轻松嘅单曲，叫做《过桥界线》。
1: 也想要当个探险家，骑着单车就出发，让我四处调查。

一首歌开始今日星期二晏昼嘅 C123， 佢系嚟自香港嘅一位新晋嘅男歌手，同时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口琴演奏者。佢系 C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Bernard Chan 带嚟嘅全新合作单曲，用旋律带你领略异国嘅风景。喺呢一首歌入面所感受到嘅系嚟自纽约街头嘅繁忙节奏，引呢一首单曲名字叫做《过桥界线》。然后同你分享一下今日节目上面嘅安排啊，稍后会有喺嚟緊嘅呢一段时间9月10月喺香港有啲咩演唱会啦，跟住就会有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歌曲时间，然后呢个然后系喺 C123 结束之后，国语新闻简报之后，我哋嘅节目将会有特别安排。我哋会占用国语节目嘅少少时间，因为张雨晨已经嚟到 Calgary， 稍后会嚟到947同我哋做直播访问。

在稍后三点钟国语新闻之后，我会将直播室交给 Rita， 然后有 Rita 同张雨晨的直播专访。记得留低收听，先听过由张雨晨全新的派台单曲《迷恋》。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继续我们的 C123 和你分享接下来第四季度香港的演唱会情况。呢一位喺14岁就已经出道嘅女歌手，经历11年嘅磨练之后，11月份开 show。

佢嘅音乐出道系凭借住电影《差点我们会飞》嘅主题曲，然后唱到嚟2026年，用音乐凝聚咗好多乐迷啦，同埋将佢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住萌系魔法嘅女歌手。佢系 Fiona 黄淑曼带嚟有佢全新嘅派台单曲，亦都系同自己对话嘅一首作品。歌曲名字《Hey Fiona》。在经历和迷惘的时候，尝试学习去爱自己多一点。11月底27至29号一连三晚，在香港的红馆有朱柱梁咏琪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

众多的香港歌手入面呢，当他们演绎国语歌会有另一番的味道的歌手呢，他是其中的一位。支持梁咏琪演唱会前夕推出新歌，亦都是选择了用国语歌去跳出他一路以来的音乐 comfort zone。一首轻柔舒服的单曲《远距离》，然后同样地在今年他都有世界巡回。香港站拣选了在红馆在11月中举行，他是 Janice 蔚兰。

佢同严明熙嘅 Live Show 算系乐迷嘅热身。十一月中就系佢嘅世界巡回，有佢去年出道周年纪念嘅派台歌 The Best Version of Me。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哇，眼前这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好有特色，是不是很想吃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的寿司。看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是59元，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的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八半之后继续翻到嚟星期二晏昼嘅 C123， 进入到我哋全新派台歌曲嘅时间。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先有呢一位跳唱嘅男歌手，今日佢放低嘅系佢嘅节奏啦，系佢嘅律动，带嚟嘅系一首深情嘅慢歌。失恋歌从来都系一份悲伤嘅感觉。佢系 Anson 边，新歌名字。

失恋唔一定要自暴自弃，不过要学识爱自己。佢系 Anson Bean， 带嚟有 Silver Strike 同埋 Anson Bean 嘅作曲 T-Rex 嘅歌词，终于要唱失恋歌，而且后面仲有一个流泪嘅 emoji， 佢系 Anson Bean。每一段关系经历都会令你有所成长，都会在无声无息之间发生，时间不通知变大个。

无论你嘅经历、你嘅生活环境如何，都希望你能够快乐如初。先听过有嚟自阿 King 叶家敬《时间不通知变大个》，然后有何佩《三岁快乐》。相信你自己，一切都会变 OK。

0: 轻快嘅单曲同你道别成长嘅阵痛，尹嘉玉 Will Be Fine。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事，欢迎电43241-9800 403-241-9800。
5: Sing cause of pain，
0: 继续我哋嘅新歌时间。呢一首新歌同我哋讲嘅系一个好大好深嘅爱情课题，而呢位歌手咧，只不过系年纪轻轻。

俾你一份好大好深嘅勇气，继续用你嘅纯粹去拥抱爱。佢系 Chantel 姚卓菲带嚟有全新嘅派台单曲《别让爱被爱杀死》。几时都话爱系一个好难好深嘅课题，简唔简单视乎你嘅心态，视乎你嘅经历。艾维斯陈浩。爱很复杂。

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揿喺度试，十次。

童话故事从来都唔系无懈可击，一个古仔有好嘅结局从来都唔简单。听过有 Edward C 陈浩，有佢全新嘅 R&B 爱很复杂。

嚟到节目嘅最后三点前，由 Fat Boy 新歌《错》。三点国语新闻之后，继续翻到嚟黐住我哋，会有张雨晨嘅直播专访。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4: 曾说过
0: 9月16号是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举行的大日子，在开show之前一日，特别嘉宾张雨晨将会来到 FM947 直播室接受 Rita 的访问。
5: 是啊，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我会同张雨晨倾下工作近况，问下佢对卡加里的感觉，玩下快问快答，同率先披露音乐晚宴的精彩内容。
0: 密切留意星期二在3点国语新闻后的特别节目《明月星辰贺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原定节目将会暂停一次。
6: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特别领谢无望我花店为晚宴提供花束及花艺场地布置，令本台28周年台庆声色不

0: 小。9月16号星期三，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秀，6点准时开 show。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在多伦多召开的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进入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总理卡尼今早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并且定在10:30召开记者会。卡尼在峰会召开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元的新投资。与此同时，加拿大退休基金投资局和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个新的500亿元的基金，用于在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双方将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的5年当中，各自投入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加拿大退休基金投资局的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说，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的项目建设未来，在全国各地创造引人注目的投资机会。而本国多间的大型银行近期分别公布了支援加拿大企业和项目的融资计划。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说，资金可以帮助推动一项世代投资的计划，而投资于关键的基础设施、各行各业，从而增加加拿大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到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当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的援助，而当中56%说有协助成年子女来应付食品杂货的开支，43%有协助应付意外或紧急开支，24%表示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这些父母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6,151元的财政支援，还有24%提供超过了10,000元。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8月份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下跌6.9%，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下跌0.7%。协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卡斯卡特说，通胀风险上升以及可能会加息削弱经济的环境影响楼房的销售。上月全国平均住宅成交价68,219元，按年上升0.6%，新放盘量按月上升3.3%，扭转之前连续3个月下跌的局面。加拿大统一局公布，全国7月份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和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以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931亿元，按月上升0.3%。7个类别有3个的销售额上升，升幅最大的是建筑材料和日用品业，增幅3.5%，达到138亿元；食品、饮料、烟草业的增幅1.7%，达到167亿元。而7月份的批发销售额按年上升7.9%，销售量就下跌0.6%。国际新闻，中国大陆由今天起实施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当中共有19条，而定名部分的情况不准许出境，包括涉及非法出入境、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人士。而外国人申请入境时若做出虚假的陈述，因妨碍国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因为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的处罚，依法不准入境。网信办较早之前发文否认新的规定是闭关锁国，强调只针对高危的目的地和异常的出行人员，包括可能涉及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技术转移等情况，而非普通的出行。美军首度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以加强威慑力。空军

0: 长麦因克到马里兰州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的武器，能够保护美国军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强调必须要维持美国的领先势于确保能应对挑战和威胁。他拒绝透露已经部署了哪一款的武器，以免影响到威慑力。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指出，美军的部署有能力摧毁敌方的卫星，防止美国的卫星受到攻击，而空军的发言人表示，在太空的部署可以用作进攻和防御的用途，又指因应中国和俄罗斯近年的武器试验和实战的部署，太空已经成为作战的领域。中国大陆通讯软件微信近期开发原生人工智能助手小微，正进行小范围的内测，而功能引起隐私的争议。有参与测试的用户指出，小微作为系统的内置功能，入口无法彻底关闭或者解除安装，记忆和个性化和帮助模型改进的设定选项也都是预设为开启，意味着相关的数据可能会被长期的留存。有意见忧虑聊天记录、图片，甚至已经删除的朋友圈内容，都可能会在不知情下被小微翻阅，用于训练模型侵犯隐私。而微信发文回应指出，有关的小微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偷看所有隐私贴文都是事实，而强调小微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用户本人可查看的范围权限，只有在用户主动发起问小微功能时，才会读取指定的聊天记录。在分析总结之后，原始的聊天记录不会被保存，是用完即弃。一名中国人涉嫌窃听南韩济州机场的通讯内容被当地的警方拘捕。报道指出，被捕的中国人只有十几岁，曾多次单独出入南韩，上月27号再次由中国入境济州，随身携带无线电收发器，在机场的瞭望台窃听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内容长达一个半小时。他涉嫌违法通信秘密保护法，在非羁押状态之下接受警方的调查，目前被禁止出境。警方又在他的相机当中发现了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的照片。美国传媒报道说，国防的监察长就伊朗战事发表首份季度的评估，推算截至6月底战事消耗的弹药总值223亿美元，而同期的战争总成本超过330亿美元。整合报告是国防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部门的数据，只在战事的首几个月，美军向伊朗的目标发射大量的弹药，导致战略的库存短缺，暴露先进武器弹药补给在工业基础方面的瓶颈，累计50多架的战机受损或被毁，导致6名的军人阵亡，加上中东各地美军设施的遇袭，中央司令部要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美方支援中东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多个外交设施遇袭，导致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战事头四个月多达3500名的外交人员撤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1: 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3: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

0: 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1: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1: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翻自己的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由而家一直到下午四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明月星辰何中秋》，将与神偶像全接触。
1: 各位听众下午好，咁啊，而家时间咧嚟到下昼嘅3:11啦。平时呢一个嘅时段咧，我哋系会有国语嘅节目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嘅国语节目咧就要让一让步先，因为咧我哋今日咧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就系、是《明月星辰何中秋》，张雨晨偶像全接触。咁我哋好开心啦，我哋今日咧欢迎邀请到呢一位咧就系、是、好全能嘅音乐人啦，喺舞台上面咧魅力四射嘅，私底下咧又系一位食神嘅，有请。Big 张雨晨，
2: 嗨，大家好，
1: Hello，
2: 我是张雨晨，你好啊，
1: 系
2: 啊
1: ，Hello Big 你好，
2: 系你好，
1: 系啊，我见你好精神、啊，即系点、嗯、你点样咁犀利嘅咧？有冇 jet lag 嘅感觉？完全
2: 其实呢次冇 jet lag 嘅，
1: 系咯，真系好叻啊你！
2: 因为我之前我记得即系十几年前去美国嗰次都系冇 jet lag，
1: 嗯，
2: 所以我就喺度谂，我呢次应该都唔会。结果原来真系冇 jet lag，
1: 你唔单止唔 jet lag， 我觉得最犀利系你个行程都几紧密啦，即系工作玩，工作玩，跟住然后琴日都喺多伦多开 show 开到好夜啦，咁今朝一早又飞嚟 Calgary， 我见你都真系哇好精神、啊，
2: 系嘛？
1: 系啦，
2: 唔系我觉得即系可能我自己太鍾意做嘢啦、
1: 嗯、
2: 所以变成每次一做嘢做新嘢嘅时候就会好兴奋啦。
1: 好、
2: 啊。但係只要一做完嘢呢我就会熄机啦。
1: 就会熄机。
2: 成个人就会借晒。
1: 就可以休息啦。
2: 係啦係啦。
1: OK。係、嗯、啦咁嗱欢迎你嚟到 Calgary 啦。係啦咁你我知道你即係琴日有讲过话嘅你想挑战 Calgary 好冻嘅天气、嗯。你觉得你带嚟啲保暖衫啊，有冇派上用场呢
2: 系真系有派上用场，
1: 真系有系要再保暖。
2: 系啊系啊，真系要派上，又需要用到咯。因为今日真系听讲系近排最冻嘅一日，系嘛？
1: 系啊，即系我喺度住咗好多年，我都觉得今日真系好寒嘅，因为再加上仲落雨添啦，所以嗰种湿冻咧系非常非常之冻嘅。
2: 不过我觉得咧，真係加拿大對我太好啦、
1: 嗯，
2: 因為近排其實即係多倫多嘅時候都乾燥，
1: 即
2: 係好乾，所以變成成個人咧，即係啲感覺，成個人嘅水分都蒸發曬啦，即
1: 係
2: 喉嚨都好乾啦，即係成個都皮膚都好乾。但係今日咧，反而我覺得這個濕度係啱啱好，反而變得成個人係好舒服嘅出面。
1: 可唔可以話係天公造美？
2: 係啊，真係啊，
1: 因為濕，因為其實我哋平時我哋 Calgary 係比多倫多同埋温哥華更加之乾嘅，係啊，所以即係雨神。嚟到就落翻场雨先，系啦，个湿度即系重啲，咁就令到你舒服啲，喉咙唱歌讲嘢吓，咁啊，同埋咧，你话想挑战冻啊嘛，所以就俾全个月。暂时嚟讲，差唔多最冻嘅一日俾你去，即系experience 一下啦。咁、
2: 嗯、
1: 但系其实咧，除咗就系呢一个嘅冻嘅天气之外咧，雨神你平时嘅笑容咧，我见亲你都系好灿烂嘅，永远都好阳光嘅笑容嘅。所以你知唔知你亦都将啲阳光同温暖带到嚟 Calgary？ 听日开 show 啦，听日星期三我哋就开始回暖啦。听、
2: 哦、
1: 日会上翻去18-19度嘅，跟、
2: 嗯、
1: 住然后咧亦都会系阳光普照，然后一路打落啦。就会迎嚟我哋 Calgary 都有一段时间冇嘅好温暖嘅天气同埋阳光嘅，系啊，所以系啊，都就带咗呢个温暖同埋太阳嚟到我哋 Calgary 啦，系啊，咁但系讲翻啦，你喺多伦多方面啦，我见到你好开心，
2: 系啊，
1: 你。

0: 完成咗你人生 bucket list 里面其中一个项目，
1: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咩嚟嘅咧？
1: 其实就系去睇一次Niagara Falls，
0: 嗯，
1: 系同埋呢次即系我其实人生有好几个 bucket list， 系、
0: okay、
1: 即系我系 make sure 我一定要做得到嘅，
0: 系
1: 即系有几个系全几乎全部都系小朋友嘅时候所 make 落嚟嘅一个 wish 咯，
0: 系啊，
1: 系啊，即系比如好似去。我好鍾意嘅 theme park 啊、
0: 嗯、
1: 即係全部都係电视见过嘅 theme park， 咁我想要去晒，咁就真係有机会去晒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就係、是、我觉得係最难达到嘅就係 Niagara Falls，
0: 係
1: 结果今即係前几日就终于做到啦。
0: 点解会难达到呢？觉得
1: 因为对我尤其是马来西亚人啦，即係我觉得呢加拿大其实是一个好远嘅地方啦，同埋、
0: 嗯、
1: 加上我呢边係完全冇朋友，完全唔识人，所以即係如果无端端嚟到嘅话都唔知要点算。
0: 你而家识到我哋啦、
1: 啊、
0: 你欢迎你随时嚟 Calgary， 我哋会有好多朋友招呼你㗎，好乐意招呼你带你去玩，
1: 係啊。所以我就觉得即係自从参加咗呢个节目啦，咁反而参加咗节目过后呢，我人生系好大嘅转变。
0: 嗯，中年好声音三。
1: 係啦，即系好大嘅转变啦，即系我得到好多我从来冇諗过即系自己可以得到嘅 experience 啦。就比如呢次我可以即系透过工作飞咗过嚟加拿大，而有咁多身边有咁多人系照顾住我哋啦。咁、
0: 嗯、
1: 即系 from 食啊 ,from 去边度啊去玩啊都有人带住。所以我哋唔会即系唔会话诶唔知要做啲乜嘢，
0: 系啊，
1: 所以反而系即系成个 experience 好好咯，
0: 个行程好丰富，
1: 系啊系啊，
0: 因为知唔知点解啊？我哋咧一路有中三嘅时候咧已经 follow 住你啦、嗯，就我调翻转，我哋等紧雨神几时会嚟到加拿大同我哋见面，即系翻去香港系可以见到你嘅，咁但系真系嚟到我哋居住嘅城市，我哋居住嘅地方，可以见到自己喜欢嘅明星嘅话咧，系好唔同嘅，即系话你嚟咗我哋居住嘅地方，所以调翻转，我哋都等咗雨神好耐啦。
1: 我其实我都等咗呢个机会过嚟见大家好耐，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就系之前中一二啦，但其实啲师姐啦，几乎都每次一 end 咗场比赛，隔冇几耐都会飞过嚟，加美啊，即
0: 系
1: 会同呢边嘅光美见面啊，
0: 冇错。
1: 咁我就一直期待紧呢一个机会，
0: 系啦。
1: 但系我就一等等等等等，
0: 诶、哎，你有冇向公司争取？
1: 我有讲过嘅，我同公司讲过，
0: 系
1: 我一年咯。但系佢就讲有嘅，一定有机会嘅。佢讲就系暂时先将即系手上面嘅工作啦，即系喺香港嘅工作又好，或者马来西亚工作，话你先 fulfill 晒呢啲工作先。佢话加美一定有机会嘅。
0: 你因为你工作都好忙，
1: 系啊，
0: 你都好，你系。job 接 job 咁样做，
1: 因为主要就系除咗唱歌之外，咁我自己又有做，就又有做翻幕后啊，又要作曲，咁再加上近排又做埋主持啦，所以变成佢哋就话，即系你先将你嘅工作做完先，又话加美一定有机会，终于等到啦。
0: 系你唔单止做主持，电台主持系嘛，嘉宾主持，又有电视节目嘅主持添，美食饮食嘅主持，
1: 系
0: 所以真系好忙嘅。所以雨神咁忙都可以过到嚟加拿大同我哋见面，咁我哋都系好开心啊！
1: 我都好。
0: 你有冇对住大瀑布唱山歌？
1: 冇喎、
0: 啊，冇撑船，
1: 冇撑船差唔多，
0: 有坐船，
1: 有坐船，
0: 系
1: 嗰个坐船嘅 experience 系真系，我觉得系真系，哇！我完全唔知道可以讲啲乜，所以大家可以睇我开 live 嘅时候，我完全唔知道可以讲啲乜，我净系得个狂笑，
0: 笑得好开心，
1: 跟住喺度，哇哇，
0: 好靓啊，啲水拍埋嚟
1: 啊，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嗰即系其实一开始我唔打算开 live 嘅，
0: 系
1: 我谂住话诶开到差唔多。就嚟见到佢嘅时候就 stop， 因为我好想去即係好好去
0: 自己感受，
1: 自己感受去沉浸喺入边。但我觉得去到嗰边嘅时候，当即係兜口兜面见到呢个大瀑布喺你面前，咁佢啲水弹埋嚟嘅时候，我嗰、那个兴奋呢，我觉得话我真係想同佢哋分享。
0: 想同你嘅歌迷们一起分享。係我哋都 feel 到你个开心。係我发觉你嚟到加拿大之后呢，因为我哋冇即係真见过你真人啦、永远都系听歌啦，或者睇访问啦，或者睇你舞台上面嘅演出啦。咁唔知道原来雨神呢都几贪玩㗎喎。
1: 係
0: 一个大细路嚟㗎。
1: 我其实真系一个小朋友。
0: 係真系好小朋友。哇见到你去玩去食歌。 嗰时嗰种开心咧，跟住话真系一个大细佬，
1: 系啊，
0: 系好 Q 啊，
1: 好易满足啦，好易养嘅，
0: 有得玩，
1: 摆啲炸鸡喺我面前。

0: 我就系最紧要
1: 我就唔会讲嘢噶，我会好好一成个钟都好专心食。
0: 真下午茶食炸鸡
1: 系嘛？
0: 系啊，正啊！我哋有好多不同种类嘅炸鸡嘅，系、
1: wow,
0: 啊。咁啊就因为我哋都讲啦，即系你做嘢时候认真啦，系嘛？去玩嘅时候又要玩得尽兴咯，就 work hard play hard 啦，
1: 系
0: 啊。所以每一件事都好认真咁样。
1: 系啦，认真做每件事。
0: 好最诶，好啦，咁啊，今次你就嚟 Calgary 啦。
1: 嗯、
0: 对于 Calgary 有几多认识咧？有几认识咧？
1: 其实真系唔系好认识，真系、真系唔认识嘅，因为可能自己冇谂过会有机会过嚟加拿大玩，所以变成我冇提前去做好多嘅 research、
0: 嗯。
1: 但系我系知道有好好多好靓嘅好大自然嘅嘢啦，即系雪山啊，跟住会有好靓嘅湖，跟住好靓嘅瀑布，
0: 冇错。
1: 同埋我知道有好多 goose 咯。系
0: 加拿大
1: 鹅，系啊系啊，即系好多鹅。咁、我系知道有呢几样嘢，
0: 系啊，
1: 系啦。但系就系其他再深入去认识，就真系未有呢、這个未有呢个机会去做。但系呢次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 trip 去更认识加拿大。
0: 系啊，咁、不如我今日做下旅游大师。
1: 你、好啊，
0: 因为我好想吸引阿雨神咧，会多啲翻嚟，即系嚟加拿大玩嘅时候都会嚟到 Calgary、
1: 嗯。
0: 咁我哋又可以多啲机会见下面啊嘛，啲神粉又可以多啲机会见到你啊嘛、
1: 嗯。
0: 首先咧，你话挑战冻啦，咁今日都唔系真系算冻嘅，零下二三十度，你 O 唔 OK 啊？
1: 我未试过、
0: 未试。
1: 我最近
0: 有冇试过冻嘅地方？
1: 有嘅，有嘅，即系最近咧，最冻都系零下十。
0: 零下十度，
1: 十系啦，十到十四，即系有少少飘雪嗰啲 feel。
0: 嗯，系啦，咁啊，零下二三十度就真系要感受一下。不过 OK， 我哋室内系有暖气嘅，咁、所以通常都系出车啊，即系出去行嘅时候就冻嘅啫。咁但系入到室内反而就好温暖嘅。
1: 吓、
0: 咁啊，落雪飘雪你都会有睇过噶？
1: 飘雪啫，但系我未真系见过。成地都系白色嘅、
0: 哦，
1: 白雪雪即系成每间屋啊都变成白雪雪，呢、个我未见过。其实
0: 我
1: 系好想，我好想有呢、个又系另外一个人生嘅 bucket list 之一啦。我好想有一次嘅圣诞节咧系白色圣诞。
0: 啊，咁、啊，十二月嚟 Calgary 咧，
1: 系、
0: 去到Banff， 其实 Banff 落雪嘅时候都会系好靓嘅，咁、所以就 Calgary 我哋有时冬天咧会有一个嘅。一个自然嘅景象咧，就系嗰啲树啊，嗰啲湖结晒冰，啲河结晒冰啊，跟住啲所有啲树啊、屋啊，全部结晒霜嘅，咁我就所有树枝系白色，好似冰，好似啲羽毛咁出嚟，咁就全白，咁跟住再通常嗰啲时候会有啲雾气喺度咧，咁跟住系。好靓！我话哇，我真系我住咗喺度咁多年咧，我见到都好靓。我哋上年试过有几次都系咁样噶，系、真系好似入咗去童话世界，去咗冰雪王国咁样，好靓好靓噶。你谂下零下二三十度，坐有暖气嘅地方，揸住碟炸鸡，望住出边嘅雪景，
1: 哇！
0: 你会觉得好浪漫。
1: 我订机票先，
0: 即刻
1: 手机
0: 系啦，即刻十二月翻嚟啊！系啊，我哋同雨神过圣诞节啊，唔系你廿六号有 show
1: 啊，
0: 唱完再嚟啦。
1: 系啊，或者就After 嗰場唔得 ，After 嗰場 show 我要去歐洲，
0: 係、
1: 有個 trip 要去。
0: O、okay, K， 歐洲都可能會有機會見到
1: 雪，
0: 係啊，
1: 希望
0: 係啦。
1: 不過我即係因為我覺得呢一次嚟加拿大咧，即係留低好多好好嘅印象同埋好好嘅回憶、
0: 嗯。
1: 我一定會再翻嚟，就算唔係嚟工作，我都會飛過嚟
0: 翻嚟玩。好啊，
1: 我都會一定會飛翻嚟玩。
0: 係啊，
1: 因為我覺得。甚至乎包括即係好似今次嚟到 Calgary，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可惜就係、去唔到國家公園啦，我睇唔到個叫 Lake Louise
0: 係啊 Rocky Mountain
1: 係啦 Rocky Mountain 就冇機會去見到，咁呢啲咧都係我相信我一定會再翻嚟，係、真係過嚟 holiday。
0: 正系放假放松心情，
1: 系啦，即系好好地咁样去 experience 一下。
0: 系啊，你工作好忙嘅，有时我哋都需要即系放下假唞下噶。
1: 冇错冇错。
0: 嗱、除咗 Lake Louise 之外啦，雨神你咪中意 cosplay 噶？
1: 系啊 ，cosplay 我好中意。
0: 你好中意真系嘅，
1: 好中意好中意。
0: 最中意 cosplay 咩动漫人物咧？
1: 嗯，我其实角色比较偏向 Marvel。
0: Marvel
1: 系啦，即系曾经系我系专负责。Spider-Man 嗰一世
0: ，OK，
1: 系啦，但系因为嗰期咧就太多 Spider-Man 出嚟，跟住我就转咗去变 Loki。
0: 哦 ，Loki 都好型喎，
1: 系啊，
0: 你绝对够呢个身型去
1: 个高度咯，
0: 系啊。
1: 不过过后有好多 Loki 嘅时候，我就变 Star-Lord 啦。
0: Star-Lord， OK， 唔紧要 ，Marvel 动漫人物有好多个。我哋 Calgary 四月份咧就有一个 Comic Expo 嘅，系全加西最大型嘅，咁就是主打Marvel 同埋主流社会即是西方嘅科幻电影啊动漫啊咁样嘅。咁个个嗰个

0: 个 weekend 咧就全部 cosplay 就去参与呢个活动，所以你 cosplay 又可以睇下其他 cosplayer，
1: 系
0: 系好多人会喺度行啊，佢哋做个 parade team 噶。即系你 cosplay 咗之后咧，你就欢迎去参与一个巡游，就
1: 会跟住佢哋一齐行，
0: 跟住佢哋一齐行。
1: 哇！吓，
0: 如果你系扮 Spiderman， 就会同其他嘅 Spiderman 一齐咁样嘅，好正嘅。同埋佢哋都好中意 Star Wars 嘅呢度，所以就系 啊，就会系好好好玩嘅。五月份嘅有另一个动漫节系日系嘅，日系啲嘅。
1: 哦 ，anime 嘅
0: 系 anime 嘅，咁所以我知道雨神又中意哆啦 A 梦啦。
1: 系啊，冇错。
0: 我见到你屋企摆咗好多嗰啲 figure 公仔啦，个厅又有幅画啦，
1: 系啊，
0: 所以就五月份。那个就比较日本漫画
1: 式嘅，即系 anime。哦，即系四月系四月，即系
0: 就系、是、比较西方 Marvel，
1: 西方嘅 Marvel 嘅，所以跟住五月就咁，即系明年嘅四月，我要住喺呢度住到五月啦，住成个月。
0: 好啊，哇，地方招呼你噶，系啊，可以去 Beverly Hills 啊，好多地方
1: 嚟，可以去到好多地方，
0: 一定可以去到，可以去好多 shopping 添，系啊，食好多嘢添啊，系啊，到时再慢慢介绍多啲嘢俾你食。
1: 好啊，
0: 系啊，咁啊就七月份就有 Calgary Stampede 啦，我知道有同事都有同你提过，就系、是、我哋嘅卡加里一年。一度嘅牛仔节
1: 系
0: 全球最大型嘅户外嘉年华嚟噶，咁、到时咧就通常就会好多人就会着呢个西部牛仔打扮。雨神有冇试过即系着西牛仔装啊？
1: 有试过，以前好细个嘅时候， okay. 因为以前即系小朋友即系去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我有唱啲 yodeling 嘅嘢嘅，系、啦，所以嗰时候就系需要扮下啲牛仔装啦，着个vest 啊，着埋个牛仔，戴埋牛仔帽啊，
0: 牛仔
1: 唱呢、這个yodeling 嘅呢啲歌啦，系、啦，所以有着过嘅。
0: 系，即系对于你讲一啲都冇难度，系
1: 冇难度，
0: 系你咁、
1: okay、
0: 你 model 嘅身形，着咩衫最好睇啊？唔係，因為我睇到你去 Niagara Falls 買咗嗰件加拿大嘅 hoodie 咧，跟住我就諗緊話可以將一個遊客區買到嘅一啲手信嘅 hoodie 都可以著得咁靚嘅。而我驚咧，到時我哋去 Niagara Falls 買唔到，俾人買斷曬貨。係啊，啲 fans 啲 fans 個個走曬去嗰度去買咗件 hoodie。係咁，同埋牛仔節都有香搖音樂嘅。country music， 咁你中唔中意 country music？
1: 中意噶，
0: 都听。
1: 其实有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 artist 都系 country music 嘅。
0: OK，
1: 系啊系啊，例如好似 Shania Twain，
0: Shania Twain 系啊，
1: 跟住 Leon Ryan， 同埋 Miley， 其实以前开始都系
0: Miley Cyrus，
1: 系啦，以前开始都系 country music， 呢啲都系我好中意嘅 artist。
0: 哇，咁因为佢哋有时喺牛仔节期间都会请到好多好劲嘅歌手嚟唱歌，所以可能你要四月留到七月啦。
1: 哇，
0: 系啊。可以放几个月嘅假，
1: 咁我可以喺度即系翻工添啊！
0: 旅居啦，哥嚟电台做嘉宾主持，
1: 好啊好啊，
0: 系我礼拜五嘅节目讲系学玩乐，我相信你一定系好 OK 嘅啦。
1: 好啊，
0: 我哋一齐食多啲嘢，跟住就喺节目嗰度讲啦。
1: 咁好正，
0: 好啊，咁就好开心啦，系寓工作于娱乐，系啦，咁就好啦，咁我有就有一啲嘅快问快答啦，有个游戏想同雨神玩下啦，快问快答啦，咁你就要呢一个嘅。即系唔好谂咁多嘅，即系问完之后就答，即系直觉答嘅，咁就睇下你会拣啲乜嘢嘅答案啦吓。
1: 冇问题。
0: 好啦，首先啦，就睇下先，拣唱自己嘅歌定系唱人哋嘅歌咧？
1: 唱自己嘅歌。因为难得有得有机会唱自己嘅歌，系咯，跟住多啲俾大家认识下自己嘅音乐。
0: 但我觉得你唱人哋嘅歌咧，会将雨神。嘅灵魂赋予喺嗰首歌里面，即系你会唱其他人嘅歌嘅时候咧，你会将佢变咗做张雨晨嘅歌，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我哋好喜欢你嘅地方。系啊，你系系啊，系你会将每一首其他嘅歌都系有重新编排过之后，就变成咗你自己嘅版本，所以呢个都系好出色嘅。
1: 加咗啲自己嘅元素落去。
0: 系啊。好啦，咁第二题咧就系迷恋有害定系 romantic
1: toxic？romantic toxic
0: 国语版
1: 系啊，即系可能我觉得romantic toxic 咧，其实系佢 feeling 系比较唔一样嘅，系啦，因为加上我觉得广东字咧，即系你要每一个字系要好咬得清楚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啦，但系国语字其实佢系会 soft 啲，会 light 啲，
0: 咁跟住音乐
1: 系啦，所以佢加上做 R&B 嘅时候，佢成个嘅即系慵懒感啦，个 sexy 感啦，会再浓烈啲，系啦，所以我觉得。romantic 味道浓啲，
0: 好，好啦，第三咧就系演出舞台剧定演出电视剧？
1: 舞台剧，系啦，我觉得演舞台剧，尤其是歌舞剧，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件事情。即系我觉得成 team 人咧，我其实系好中意一个 teamwork， 一大班人一齐做嘢嘅，我觉得咁样好开心嘅，系啦，即系尤其是系做歌舞剧，你需要哇成个零两个月嘅时间去做 rehearsal。

0: 四题咧就系正经定古灵正经定古灵精怪。
1: 我两个都系嘅、哦，
0: 我都觉得系。
1: 我两个都系嘅，但系
0: 做嘢就
1: 我可以好正经，
0: 系
1: 系啊，我非常正经，我系可以。正经到完全唔会有任何表情，任何、
0: 就是、会俾人话，系咯，就
1: 跟住人哋就会觉得张宇成系一个好恶嘅人啦，
0: 系咯，
1: 系啦，佢哋就会觉得张宇成好恶，张宇成好哇个样好串
0: 出声、
1: 但系其实嗰时候我系个脑系完全100% focus 喺我做紧嗰一样嘢，系啦，即系谂嘢谂得好入神嘅时候咧。我系连身边系一啲声我都唔可以有嘅、我要好静好静，
0: 冇错，
1: 咁住我先至可以完全 focus 到，
0: 先可以做到工作，
1: 系
0: 啱嘅。我哋做嘢嘅时候系需要有要认真同埋 focus
1: 啊，
0: 即系唔系玩玩下。
1: 但一 off 嗰一个 mood 嘅时候，即系当一出去玩嘅时候咧，我就会好癫。
0: 系我睇得出，我睇大家你嘅 live 嗰啲 fans 都应该睇得出
1: 嘅，我就会好癫。
0: 或者同你一齐玩嘅神粉都应该会知，即系三月呢啲聚会都应该会知道。
1: 我觉得佢哋大家即系自从有咗与神同行啦，自从大家会咁样过后咧，其实我觉得大家成即系。见到好多人，因为我好鍾意睇 fans 嘅信，咁佢哋会写信俾我。其实有好多时候睇到好感动嘅，因为佢哋话即係自从 join 咗呢个即係呢个 family 啦，与神同行呢个 family 过后，佢哋嘅人生系变得快乐咗。
0: 因为仲有其他人同佢哋一齐。
1: 大家一齐即係就算佢哋，我其实我好鍾意一样嘢就係呢，即係 even 我冇 event 啦，我冇活动都好。佢哋会自己 team 人啦，出去做慈善啦，出去探访老人家，或者系去即系浪浪动物又好，或者大家约埋一齐 barbecue、去玩啊咁。我觉得呢件事系我好开心嘅一件事，同埋佢哋觉得呢样嘢咧，令到佢哋识更多朋友啦，同埋个人系开心咗。
0: 因为与神你，佢哋就多咗一个大家庭啦，多咗机会即系去做唔同嘅事情，咁然后就多咗一班朋友一齐玩咁样，系啊，系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好下一题啦，就系风景定系美食？
1: 美食，风景，
0: 风景其次啦。
1: 系啦，风景好重要，但系食嘢系我觉得系食嘢系我个命嚟嘅。
0: 系你嘅命，因为揸紧车去食嘢嘅时候都可以睇紧风景嘅。
1: 系啊，
0: 因为我都觉得我又系好为食嘅，所以咧，我觉得无论去咩地方都好，一日三餐宵夜再加早餐加morning snack 系唔少得嘅。咁所以你始终都系要食噶嘛，咁梗系要玩嘅时候就去食嘢啦。
1: 冇错。
0: 好啦，咁啊食饭定瞓觉咧？
1: 食饭系，因为我瞓觉比较少嘅，其实我系即系有自己有失眠啦。当然除非系知道需要工作，需要好即系好长时间工作，同埋好大嘅体力，我就会瞓多，
0: 休息多啲。
1: 系啦，不过平时嘅话，我会选择食嘢多过瞓觉。
0: 多过瞓觉系，总之食咗先讲。
1: 系因为我会觉得瞓觉好嘥时间，即系你一瞓咗落去，你完全做乜嘢都做唔到，同埋你自己系冇
0: 食少咗餐，
1: 系啦，就变成你就系。关喺嗰度几个钟，就我觉得就嘥咗几个钟。
0: 即系你都系工作狂嚟，
1: 系啊，
0: 系啊。好啦，跟住啦 ，D168 定系猫山王？
1: 猫山王
0: 正，
1: 系因为我真系最中意，其实系猫山王，因为佢嘅味道够香够浓。
0: 我都好期待可以食到新鲜嘅猫山王，
1: 系欢迎你嚟马来西亚。
0: 多谢，我都好希望可以去马来西亚玩。我都睇，即系我都睇咗啲嘅资料啦，跟住或者睇埋马六甲，因为你嗰度出生嘅，咁嘅哇都好多好嘢食咯，
1: 系啊，
0: 真系好多，跟住即系哇，真系新鲜嘅榴莲，我好期待啊！
1: 唔系，我觉得马来西亚咧，除咗风景，当然风景系唔一样嘅风景啦，但系除咗好多嘢食之外，其实我觉得咧，马来西亚嘅文化咧系好值得大家去
0: 感受
1: 同埋去欣赏，因为马来西亚佢系。即係三大種族啦，即係我哋會有馬來人啦、印度人同埋華人。不過除咗呢三大民族之外，其實我哋有好多原住民。
0: 係啊，
1: 齋原住民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族啦。所以唔同嘅族佢哋以前住嘅地方又唔一樣。
0: 哦，即係佢哋服裝係咪都會唔一樣？
1: 唔一樣。
0: 哇！即係個文化色彩好豐富
1: 嘅。冇錯啦，跳嘅舞啦，唱嘅歌啦，語言啦，玩嘅樂器。都唔同
0: ，OK，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啲咧，就系连我自己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其实都仲未完全熟悉嘅，
0: 未完全了解晒，
1: 系啊，未完全了解晒，因为佢需要即系需要花啲时间，
0: 慢慢。
1: 通常我哋都系。 走即係走馬看花咁樣去睇

0: 嘅啫，
1: 系啊，
0: 但冇机会去深入认识，
1: 认识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欣赏一下，比如好似我哋喺东马，即系我哋沙巴沙拉瓦呢一世，可以去感受一下原住民嘅风情。
1: 冇错，好，咁我哋大家期待住，系啦，都即系去马来西亚，唔好净系挂住去饮饮食食啊，要去睇下啲文化嘅，系冇错。咁仲有最后一题啦，就系韩式炸鸡定系凉野鸡咧？
0: 凉野鸡，
1: 咦？你谂咗下？
0: 系。因为炸鸡系我的本名，
1: 你本名系炸鸡，
0: 系啊，本名系炸鸡，但系凉野鸡系妈妈嘅味道，
1: 系妈妈，哦，冇嘢可以，
0: 系啦，冇嘢可以赢得过
1: 嘅妈妈嘅味道，系啦，
0: 冇错。
1: 咁炸鸡嚟讲系一定系韩式嘅，
0: 唔系。
1: 乜嘢炸鸡都得，
0: 乜嘢炸鸡
1: 正啦！啊、我哋 Calgary 有好多唔同嘅炸鸡噶，系、啊、有菲律宾炸鸡，有韩式炸鸡好多。因为其实我哋 Calgary 都有好多韩国嘅移民嘅，所以我哋其实出名食亚省嘅牛肉，即系锯扒啊，食牛肉粉啊咁样啦。但系其实都要开咗好多韩式嘅铺头，咁所以就、啊、你终于可以食韩式嘅烧肉，跟住有啲铺头又食炸鸡，饮啤酒咁样。
0: 啊，其实韩式嘢咧，我最中意咧系食韩式嘅炖鸡。
1: 韩式嘅炖鸡啊，人心鸡，
0: 詹德
1: 哦，詹德 ，OK， 嗯，有某啲餐厅都有嘅，
0: 有噶，
1: 系，
0: 哇，
1: 你 mark 定系咪？我哋系要 mark 定，跟住睇下
0: 要摆入个 bucket list，
1: 要摆入 Calgary 嘅 bucket list，
0: 系 Calgary bucket list，
1: 系啊，好啦，咁我呢排见到你拍饮食节目拍得好开心啦，即系平时听你唱歌已经好有感染力噶啦，即系冇谂过，喂，原来你做饮食节目都咁有感染力，我见到你笑到咧，真系从心而发嘅，即系心里面开心嗰种幸福满足感觉出晒嚟嘅，
0: 系
1: 你真系好中意食嘢，
0: 系真系好中意，
1: 迟啲会唔会想真系再主持一啲饮食节目？
0: 我想、啊，我想、啊、
1: 旅游饮食节目嚟加拿大嘅，
0: 系啊，其实我好想要，sorry， 我好想要做一个节目就系旅游节目，
1: 系、啊，
0: 我好想做旅游节目加美食嘅，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透过旅游节目嘅话咧，即系你除咗自己睇得到，你可以分享俾好多人睇，
1: 嗯，
0: 系、啊，所以同埋加上咧，因为旅游节目咧一定会有专人系先。帮你 plan 咗好多嘢，同埋介绍好多好嘢，变成咧你可以好悭咗好多时间。
1: 嗯，
0: 你一去到就一定系去重点。
1: 冇错，
0: 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
1: 系啊，咁又可以寓工作于娱乐。
0: 系啊，冇错啊。
1: 好啦，咁我哋倾咗好耐，
0: 系啊，
1: 即系讲饮食食已经好开心啦。
0: 系啊，
1: 咁我哋不如而家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再同雨神再倾过。
0: 好。
2: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欢度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连同雅尔伯特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的中秋音乐夜。当晚有霓裳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乐器，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及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与音乐相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4: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5: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观位于 Seychelles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相连车库，升级室内设计，更有少量 Walkout 户型可供选择。

0: 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仅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00，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好，时间嚟到下昼嘅3:43，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特别节目咧，就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将与神有像全接触嘅。好开心有雨神，系啦，
1: 大家好，
0: 系啦。头先我哋听咗一首嘅 Novara 啦，咁一首歌系你上年跨年演唱会嘅主题曲嚟嘅。
1: 冇错，
0: 我知道 Novara 呢个名都系你自己创作嘅。
1: 其实因为我做写咗呢个名出嚟过后咧，我先知道原来系一个地方咁。
0: 但系知道你个原意系同星
1: 系啦，因为 Nova 其实就系一个新诞生嘅星啦，系啦。咁 Era 就
0: 系
1: 一个世代，所以我就想呢首歌就一个新星嘅一个诞生
0: 嘅
1: 世代，
0: 系
1: 啦。因为主要我想，我每次出作品咧，我都希望可以带啲 message 俾听众啦。咁呢首歌其实主要就系希望俾大家知道，即系我哋每个人都系一粒星星嚟嘅，我哋每个人都值得被看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价值，所以唔好自己贬低自己。
0: 嗯，因为每一粒星星本身都已经系识得闪闪发亮
1: 嘅。冇错啦，
0: 冇错，好有意思嘅一首嘅作品啊！咁雨神啊，其实我哋听歌，我哋电台即系做节目会听你嘅歌啦。咁但我自己都一路跟开好多，即系会睇你嘅演出嘅。
1: 系，
0: 因为听歌当然要听到你嘅歌词啊，你唱歌嘅用心啊。咁但系咧，我发觉你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先系好吸引人嘅。你好有嗰种压台感啊！你上咗台之后系另外一个人嚟嘅。而家今日见到嘅雨神，同可能听日我哋喺台上面见到嘅雨神
1: 系一样嘅，
0: 完全唔一样。哇！跟住系嗰种好似 King of the Stage 咁样噶，你个眼神啊，即系揸咪啊，动作啊，咁。是好吸引到我哋嘅眼球，会一路望住你嘅。系啊，你系即系你会唔会系即系每一首歌，因为每一首歌你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即系譬如你唱野性啲嘅歌，你又会转一转你嘅眼神啊，或者你唱慢歌又会有啲唔同啊。咁你系咪会为每一首嘅歌曲都会设计唔同嘅动作啊，或者即系 show 出嚟嘅 performance 咁咧？
1: 我觉得我系唔会设计。任何即系特别去设计一个动作或者乜嘢啦，但我就系唱紧嗰只歌嘅时候，我就会投入啲咯，即系将自己摆入去。咁我而家唱紧呢只歌，佢讲紧嘅系乜嘢？
0: 系
1: 咁，我就系将嗰个故事去

0: 出嚟。所以其实好多时候除咗有排舞嘅舞蹈会有即係会固定之外，其他时候其实都唔会。
1: 都唔会，即係你重新去感受每一首歌曲。即係好似你之前我睇过啊孤独的仪式感啦。哇你真係唱到呢眼都湿埋。跟住我都听到好心悒嘅。好劲啊张雨生。所以就真係好犀利。即係所以你都冇话有冇受过训练。演绎啊，嗰啲
0: 有嘅，
1: 都有
0: 有嘅，因为一开始我第一个老师就系我妈咪啦，跟住到我参加比赛过后，咁都有接触过一啲马来西亚嘅音即系歌唱老师啦，系啦，跟住再去到韩国 training 啦，同埋我去美国比赛嘅时候都有去 training 啦，所以都有。即係會喺唔同嘅地方去學習到唔同嘅唱歌方式，同埋每一個語言都唔同嘅唱法啦。
1: OK，
0: 係啦，所以即係到而家其實我都係喺呢一場比賽入面呢都係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再一次地認識廣東歌其實應該點唱，即係比如好似唔可以太多哭腔啊等等啊，同埋啲字應該係點樣發出嚟㗎。其實嗰啲都係你冇一个专人去教你咧，冇一个老师去话俾你知，其实你真系会唔知道。
1: 冇错、
0: 原来广东歌唔可以咁唱。
1: 系，
0: 因为我都系当唱歌，咁我咪用翻我唱普通话嘅方式。我原来先知道，原来用普通话嘅方式去唱嘅话，成个出嚟嘅味道系唔啱嘅，系啦，唔同嘅，所以变成就系、都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其实我都仲系学习紧，系啦，去揾出一个张雨晨嘅唱法，系啦，
1: 咁就即系以往嘅经验啦，再加埋老师嘅指导啦，即系中年好声音三，真系每一位老师，即系每次唱完歌，佢都会即系话你听嘅，所以有时真系有啲嘢系要你以为自己做得好好，但系会有人指点嘅时候咧，就会更加之再进步，
0: 冇错，
1: 系啊，所以就非常即系获益良多，参加呢个比赛，
0: 真系，
1: 咁同埋咧，就我哋好多人都会留意雨晨嘅衫，因为你每一次出台嘅衫咧都系好靓，即系无论你出席乜嘢嘅活动都好啦，你都会着翻好适合嗰个场合嘅衫啦，一出台嗰啲就更加唔使讲啦，啲fans直头尖叫添啦，好靓仔啊雨晨啊，次次啲衫都好靓噶，我妈咪都系咁讲。啊！雨晨啲衫好靓噶，系啦。咁啊，你自己系咪都系一个贪靓嘅人咧？
0: 都系啊，我好贪靓嘅，我系非常非常贪靓，由以前到而家都好贪靓，系啦。咁但系你话我系咪真系非常好叻着衫？咁又未必，系啦。即系我有时
1: 有冇研究？
0: 我有研究，但系我唔知道我研究出嚟嘅啱唔啱。
1: 我觉得几啱，
0: 即系有时会即系着出嚟嘅嘢咧，即系会。撞到鼻青白蓝咁，成棵成棵树。
1: 咁啊，要问一问神粉，但我觉得我系 OK， 因为你之前都有应邀出席咗一个嘅 fashion 嘅活动啦，系啊，所以你都会中意，你会唔会中意睇下啲 fashion show 啊？
0: 会噶、okay ，我会即系，比如有时会即系喺香港时间，我会半夜唔瞓。
1: 哦，系啦，
0: 因为有好多时候，其实啲 fashion show 即系，尤其是系啲有 brand 嗰啲 fashion show， 佢哋通常系半夜，系啦，就会直接去行 show 咁。我系真系会 stay up。去睇系啦，直接睇佢哋嘅现场直播，睇佢哋嘅 fashion show， 系、即系我觉得即系睇，其实你多睇咧，即系俾自己多啲认识，原来即系知道原来可以咁样做啲穿搭，
1: 即系着衫睇，
0: 系啦系啦，
1: 即系自己都对于自己演出啊，即系都系有帮助嘅，
0: 系啊，冇错冇错，同埋点样去 carry 一件衫，系啦，即系因为自己都。仲喺度拿捏咁，究竟乜嘢係 carry 得到，乜嘢 carry 唔到？係啦，比如顏色都係啦，
1: 顏色嘅配搭
0: 係啦。咁我就知道自己係唔可以著啡色嘅，
1: 係啦，
0: 啡色嘅衫，係啦，因為一定唔啱我嘅，因為啡色我著咗落去咧，成個人第一變得好黑啦，好沉啦，同埋即係。我 carry 唔到啡色，
1: 啡色 OK
0: 系啦，所以
1: 就唔会见到雨晨着啡色衫，
0: 系啦，同埋橙色都
1: 同埋橙色，系我哋每个人都会有适合我哋嘅颜色嘅衫嘅，所以就你要成日都要面对镜头啦，上台啦，梗系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就系带出啦嘛，系咪？
0: 系啦，吓
1: 咁你都真系几多兴趣噶，
0: 系啊，
1: 系头先食啊。玩啊，
0: 所以好忙、啊，
1: 所以唔可以瞓觉，要睇 fashion 啊，
0: 系
1: 画画都系一样兴趣，系啦、
0: 啊，
1: 我就谂紧你，我哋讲咗咁耐咧，就今日点解得你一个嘅咧？
0: 系，
1: 仲有你仔仔咧？
0: 巴啦啦
1: 喺边度咧？
0: 佢喺 hotel，
1: 瞓
0: 紧晏觉。
1: 你明明同佢打埋预防，打埋呢个流感针噶啦，带埋佢嚟玩啊，去咗另一个科度见佢

0: 换埋件 Canada flag 嗰件衫噶啦，系啊，同啲加拿大我玩得好开心噶。
1: 系啊，冇错。
0: 今日唔带佢嚟电台啊？
1: 佢迟啲就会睇到佢。
0: 迟啲会见到佢。系啊，咁我就花啦啦，其实我自己系我觉得好特别嘅，因为。就算即係好多明星藝，佢哋會創作 IP 或者係其他人畫畫，咁通常我哋都會話可愛嘅，我哋會揀貓仔啊、狗仔啊、兔仔啊咁。點解你會係烏蠅仔呢？
1: 因為我覺得佢嘅誕生其實最主要係希望可以打破好多人嘅黑板印象啦。因為好多人對於好多事情，佢哋會覺得係咁樣嘅，就係咁樣嘅。但系我哋冇办法去选择我哋出生于喺边度啦。
0: 冇错，
1: 你冇得选择你嘅原生家庭，你冇得选择自己嘅性别啊、肤色，冇得选择。但系你系可以选择去成长，你可以选择变好噶。咁你即系就算你嘅原生家庭唔好，咁你可以去选择做好嘅事情。
0: 冇错，
1: 系可以自己去改变。但系当你改变嘅时候，其实好多嘢就会变得好美好。系因为我自己都系咁样去选择。翻嚟嘅系啦，选择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所以我先至会 create 咗花啦啦呢一只乌蝇，系啦，佢就系、是，所以佢系白色噶，
0: 系啊，
1: 佢就系白色，咁所以佢系佢中意嘅嘢系靓嘅嘢，靓，佢中意玩，佢中意花，佢中意食好嘢，
0: 嗯，
1: 系啦，佢中意冲凉，
0: 系
1: 啦，中意浸浴缸，系啦，所以佢出街即系。佢呢次就係喎，個浴缸可唔可以帶埋過嚟加拿大？我就講唔可以。
0: 佢而家係咪酒店度浸緊浴缸？
1: 浸緊浴缸
0: 啦，所以就唔跟你嚟做訪問啦。
1: 係
0: 啱嘅，我哋唔好俾外界標籤我哋成為嗰一個人，
1: 係嘛？
0: 所以就做翻自己覺得啱同埋中意嘅事情。
1: 同埋我覺得都好神奇一樣嘢就係、是。我一开始 create 花啦啦嘅时候，其实我就系画咗佢出嚟，就其实一开始系
0: 标
1: 上面嘅一个画，咁、样到过后就系开咗佢自己一个Instagram， 其实都系摆咗佢一个企住喺度嘅样，
0: 系
1: 啦。但系发觉慢慢，当我开始注入更多生命力落去嘅时候，我会觉得佢好似真系存在喺身边，
0: 喺你身边咁。
1: 系啊，同埋亦都令好多歌迷都觉得佢好似即系。成为他们生命其中一部分，
0: 与神家庭的一部分。
1: 是啊，而他真的在那里，真的他真的存在。
0: 是跟你们一起去玩，陪着你们一起表演。
1: 是啦，没错。所以他们都即是告诉我，就是他们好会成日都会 follow 睇下花啦啦去咗边，
0: 系啊，我都有睇。
1: 我去边嘅时候，佢有冇跟住啊？咁我表演嘅时候，佢做紧乜啊？
0: 系，
1: 即系佢哋会去睇。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件事情系好开心嘅，因为花啦啦其实我系。将即系入边佢会好多同我嘅对话啦，
0: 系
1: 其实我系喺度，即系因为我自己系单亲，咁我净系得我妈咪啫嘛，
0: 嗯，
1: 所以我喺度谂紧，如果我细个好细个嘅时候，我有一个老豆嘅话，咁我会同老豆嘅互动会系点咧？
0: 会倾啲乜嘢？
1: 系啦，咁我嘅老提供有一个好细我嘅老豆嘅话，佢会带我周围去嘅话，佢会带我去边做啲乜？咁样，咁佢会佢会同我点倾偈啊？
0: 系啊，
1: 所以我就将我嘅 imagination。摆咗落去花啦啦度，
0: 你差唔多画到好似漫画咁样咯，
1: 系啊系啊系 啊，所以佢真系佢会有生命力咯，
0: 系咯、啊，系、啊，所以你都系一个好 sweet 嘅老豆咯，
1: 系、
0: 啊，你就系佢嗰个好好嘅老豆，
1: 系啦、
0: 啊，
1: 冇
0: 错，系啊，咁啊，同埋我都知道花啦啦近排好乖啦，
1: 系、
0: 啊，同老豆一齐咧就做善事喎，
1: 系啊，冇错、
0: 啊，系啊，最新嘅呢个嘅慈善活动喎、啊，可唔可以讲下？
1: 系、啊啊啊，其实呢一次嘅助学金咧，首先真系要好多谢与神同行嘅所有神份咯，
0: 系、
1: 啊，因为佢哋。即系佢会俾咗好多利是俾阿花啦啦啦，即系佢会祝佢快高长大啊，学业进步啊，
0: 乖乖地啊，
1: 即系佢觉得即系俾佢一个祝福啦、啊、咁样。同埋因为我自己即系当然我都觉得阿花啦啦真系存在嘅，
0: 系
1: 啦。不过呢笔钱即系佢用唔到噶嘛，系啦。咁呢笔钱系属于佢嘅，
0: 冇错。
1: 咁佢系一个小朋友，所以我就将佢呢一笔钱咧转赠俾。有需要帮助嘅小朋友，
0: 小朋友冇错，系啊，咁啊就所以咧就都多谢我，即系大家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都系好受惠啦，
1: 系啊，冇错，同埋我哋接落嚟其实都会继续做佢嘅呢个花啦嘅基金啦、嗯，会继续去帮更多唔同嘅小朋友，
0: 会继续帮，
1: 系啦，咁我第二个 planning 咧，其实系想帮。因为第一次我哋系帮咗黄大仙区嘅小学生啦，咁第二次我系想帮咧，好想学乐器、学音乐，但系冇能力去学嘅小朋友，系、
0: 嗯、
1: 啦。咁我而家即系我哋接触紧啦，一间即系一个社团，咁佢系专帮呢啲小朋友嘅、
0: okay ，
1: 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佢哋，睇下可以半年，
0: 嗯，
1: 系啦，或者更长嘅时间。

0: 啦，就系佢哋可以任何，但系全部啲费用就由我呢边处理，
1: 由花啦啦嘅利是，
0: 由花啦啦处理，
1: 我哋就要帮花啦啦斗利是啦，系咪？我讲翻雨神你啦，其实即系你出道都。
0: 廿一年
1: 系咯，咁而家2026年啦。如果你要同翻21年前嘅雨神讲翻段嘅对话，系啦，你会同自己讲乜嘢咧？即系嗱嗰个时候一个年轻嘅小伙子，你会同佢讲咩咧？
0: 我会同佢讲继续努力，
1: 系
0: 继续努力咯，
1: 唔好放弃，
0: 系啦，同埋唔好骄傲，
1: 嗯，
0: 唔好骄傲，唔好俾任何嘢，即系。即係俾呢啲 fame 呢去沖亂咗你自己嘅初心。
1: 嗯，即係俾名氣，即係突然之間個人氣上
0: 升
1: 高
0: 嘅。你所得到嘅嘢係啦。但係呢啲其實要記住都唔係你自己靠你自己嘅能力得到嘅。係大家俾你嘅支持，大家個鼓勵，你先至有呢一個能力去做呢件事。所以要珍惜。
1: 嗯，好大部分都有靠你自己嘅能力嘅，即系你自己都系一个好全方位嘅音乐人嚟嘅，即系有时都你都系一颗闪闪发亮嘅星星嚟嘅，系啊，因为你音乐方面啊、画画啦，即系好多方面你都系真系无限可能嘅。我觉得你嘅 fan club 个名嗰个 tagline 真系好好，与神同行无限可能，因为喺你身上。我谂唔系净系我，即系好多人都会见到好多嘅可能性，嗯、因为雨神系可以长江可以去做飲食节目，可以去拍 vlog 系嘛，即系可以系好 outgoing 嘅，可以自己好认真去做嘢嘅，所以我觉得系有好多机会嘅。咁嚟紧你做啲咩想尝试呢？因为其实你年纪里面，我真系要睇翻资料咧，我发觉话雨神嘅决赛即系中三嘅决赛，真系上年嘅5月份就母亲节，我话真系年纪，你做嘅嘢系多到咧，我以为个时间系更长啊。
0: 我自己都觉得噶，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似做咗几年嘅 feel，
1: 系啦，
0: 系啊，所以好，我觉得呢一年太充实啦，好好啊，
1: 系
0: 一个 very good year， 系啦，咁嚟紧啊，我希望可以。我其实好想去更多唔同嘅城市，
1: 嗯，
0: 去见同更多唔同支持自己嘅歌迷见面。
1: 冇错，我谂好多神粉都好期待，
0: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系我其实系接住落嚟好想尝试嘅嘢，系啦，我好想将自己嘅，比如演唱会啦，系啦。
1: 带到去更加多去唔同嘅城市，我都好想睇你嘅 Nova 啦，呢个演唱会系啊，咁就想或者讲下啦，因为有一班 fans 就与神同行呢班 fans 就一路都好支持你啦，即系又支持花啦啦啦，咁同埋今次你嚟到即系加拿大唔同城市嘅演出，佢哋都一路有即系与你同行嘅，咁就你有冇啲咩说话想同粉丝讲咧？
0: 多谢，即系其实真系冇咩可以讲。真系多谢佢哋，好即系好感恩，好感动，
1: 好好，
0: 即系一切都系喺心入边咯，一切喺心入边。但系即系都要叮嘱大家啦，即系唔好俾自己咁辛苦，唔好俾自己太辛苦，唔好俾自己太攰，
1: 系啦，真系好锡佢哋。
0: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最主要，
1: 系
0: 即系佢哋大家嘅支持，其实我系即系好开心嘅，见到大家每一次我都好开心，但系咧我都会好心痛，因为我好担心大家会唔会。攰啦，
1: 太攰啦，
0: 系啦，但系有冇食嘢，有冇饮水啊，有冇瞓到啊，咁系啦。
1: 佢哋同担心你嘅嘢都系一样。
0: 系啊，其实大即系大家都系彼此一样嘅，
1: 好似屋企人咁样。
0: 系啊系啊，所以记得即系要支持我嘅时候咧，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嗯，好啦，嗱，最后讲翻少少，仲有几廿秒，
0: 系啊，
1: 就系听晚咧就系我哋 Calgary 嘅大 show 啦，
0: 冇错啦。
1: 咁啊，雨神啊，你喺 Calgary 呢一站，你会唔会有啲新衫啊？即系啲咩新惊喜俾我哋嘅观众咧？
0: 当然有啦，呢次嘅衫系都系唔一样噶啦。
1: Calgary 系咪同多伦多都唔一样？
0: 唔同，我呢次三站都唔同衫。
1: 哇，
0: 系啦，歌都有 70% 嘅歌系唔一样嘅。
1: 哇，你哋几锡我哋嘅 fans 咧？系咪每一个地方都唔一样？
0: 都唔同。
1: 我哋会好期待住听晚嘅大 show 啊！多谢雨神今日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倾得好开心嘅，系啦。咁啊，预祝你 good show 啦！咁听晚我哋好期待睇住你嘅 show。好，
0: 听晚见，
1: 拜拜。
2: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